口，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吉林旅游广播联合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共同打造高速进行时，为您的出行黄金护驾，欢迎使用。

0: 高。北京时间的8:2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我们正在面向全省直播的黄金护驾高速进行时。大家早上好，我是孟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速交警薛志远。
0: 这两天从入了秋开始，大家明显感觉到雨水特别多啊，雨水特别多呢。入秋之后，东北的地区是早晚温差比较大，
1: 是的。
0: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借助高速公路出行的时候，如果赶早赶晚的车程，一定要注意保持这个车速，注意交通安全。因为早晚太阳未出来或太阳已落山之后的天气，多半会造成团雾、视线不清、疲劳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
1: 是的。
0: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出行，平安归来。首先还是请志远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吉林省内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状况。
1: 好的，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我省的所有的G1 啊，还有包括长春绕城高速公路、大广长深、昆乌长长等主要高速公路目前的通行状况呢是比较良好的。需要提醒大家注意是呢，以下有几个路段啊，目前是正在属于维修当中，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首先第一个是位于长深高速公路啊，为配合长深高速公路内蒙境内这个金察段道路养护工程施工，长深高速公路深圳方向148至160公里段，也就是双辽南收费站至内蒙古的察日苏收费站区间段实施单幅临时封闭。那么封闭时间是从9月2号一直到9月7号，那么是共6天。偶遇这个极端天气将顺延。那么封闭的具体路段就是位于长深高速公路双辽南收费站至察日苏收费站区间段主线封闭，双辽南收费站前往深圳方向入口关闭。在此期间，由长春

0: 由长深高速公路驶来，需经该路段前往深圳方向的车辆，请提前在长深高速公路双辽南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绕行 J203 国道后，从长深高速公路查日苏收费站再重新驶入高速公路。那么需要提醒大家注意，是这段那个国道我是走过的，就是 G203 这条国道，那个是双向单车道，而且这个路段呢可能会大货车大型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可能会发生一些这个缓行啊或者拥堵的这样一些情况，所以请大家在这个规划行程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规划预留出一些时间，因为这段路程大概还是要花一些时间的啊。
1: 对，
0: 另外咱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则信息，就是咱们从长城绕城高速公路的四十五公里处的互通桥梁加固维修工程的这样一个施工公告，因长城绕城高速公路45公里处的互通桥梁加固维修施工需要，从2026年8月17号一直到9月26号，长城绕城高速公路净月至新龙山段、分屋高速公路莲花山至长春东站这个路段将实施交通组织调整，施工期间通过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车辆建议选择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西北环行驶也就是往这个长春北或者说是往这个硅谷大街那个方向去行驶这个首先第一条绕行方案是由长春绕城高速公路哈尔滨方向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请在新龙山 B 收费站口或者远达大街收费站口驶出，经市内道路行驶至长春南收费站，再重新驶入高速公路继续向沈阳方向行驶。那么去往吉林方向的车辆经市内道路行驶至长春东收费站之后，再重新驶入高速公路继续向吉林方向行驶，也就是咱们长春市内的广大驾驶员朋友想要去吉林方向的话只能走长春东收费站，或者说走长春东收费站会比较近一些，当然你也可以走长春北哈，但是从长春南呐、或者说近月呀这些收费站想要去往吉林方向那是走不通的就是最好是从长春东驶入高速公路。
1: 哎，我觉得这条信息需要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啊，因为这个马上这个施工时间大概多长时间？
0: 到9月26号，
1: 那还好，不会影响十一出行。
0: 是的，
1: 就是关于这个长春绕城，反正我们发现我们身边，尤其是极客出发很多的这个自驾车友，都有个习惯，就近上高速。
0: 是的，
1: 反正我不差你那两三块钱的高速费。我就近上高速，因为高速上相对来说跑起来时间会比较节约，然后呢路程也会比较顺畅。
0: 是的，
1: 比你在城区内去走这些信号灯啊、高架桥啊、路口路段呢，就要方便。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要是这样的一个施工信息，那至少在9月26号，咱就这么说吧，十一之前，你就尽量不借助绕城来不方便了啊。
0: 是的，
1: 长春东啊，长春东守卫站去往吉林方向啊，
0: 走长春东守卫站，
1: 对，就是京哈呗。
0: 对，不是京哈，是浑乌高速公路
1: 啊。
0: 是的，
1: 就是你基本上你浑乌高速想要从长春走浑乌高速的话，
0: 去往吉林方向，
1: 对，你就基本上就走那个哪儿吧，就走那个长春东、
0: 长春北
1: 吧。
0: 对，是的，
1: 长春南就别走了。
0: 是的，
1: 像什么硅谷啊，像什么汽车厂啊，
0: 那都绕远了
1: 呀。
0: 那都绕远了，
1: 就是这反正是你绕不绕远它也不太方便了。
0: 是的，
1: 另
0: 外就是由长春绕城高速公路沈阳方向去往哈尔滨方向的车辆请在净月收费站驶出，经市内道路行驶至长春北收费站再重新驶入。那么同样去往吉林方向的车辆经市内道路行驶至长春东收费站之后再驶入高速公路继续往吉林方向行驶。另外就是需要注意的是，净月收费站的哈尔滨和吉林方向禁止通行。新龙山收费站的 B 站口入口关闭。下一个是关于浑乌高速公路莲花山至长春东段的绕行方案哈，因为它是这个双向去封闭的嘛。那么第一是由浑乌高速公路珲春方向去往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车辆请在长春东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 经市内道路行驶至长春南收费站，再重新驶入高速公路，继续往沈阳方向行驶。去往哈尔滨方向的车辆，经同样是从这个长春东收费站驶出之后啊，绕行市内的道路至长春北收费站，再重新驶入高速公路。
1: 嗯，
0: 另外，咱们长春东收费站禁止去往哈尔滨方向的车辆驶入啊。第三点还需要注意的是，浑乌高速公路484至485公里的这个路段区间，总长度大约900米，是交替混行的状态。途经车辆请按现场导行标志，由中央隔离带开口进入对向车道，单向混合通行。那么在驶入这样子的单向混合通行的道路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哈，这注意减速慢行，提前减速啊，和前方车辆保持车距，防止追尾交通事故的发生。
1: 我觉得这块得提醒一下大家，你就千万别跨道超车。
0: 对，
1: 有的小年轻的驾驶员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老司机我觉得基本上不会啊，
0: 是的，
1: 包括大车那根本不可能了，
0: 是的，
1: 但是小车特别容易，说我秀一下车技，或者我赶个什么事儿，然后一看对象没有啥车，
0: 嗯，
1: 我就跨道，就是超，就叫这叫什么，进入
0: 道，
1: 对，跨车道，
0: 对，
1: 然后呢走脚追，而且显示一下你车技太牛了，我去，然后在前面某一个地方硬别进去，然后重新归队，
0: 嗯，
1: 就这种事儿在咱都说在城区当中我们都不建议，就是根本不提倡，
0: 嗯，对，
1: 就是你就按部就班的，别那么显示你的车技，也没有啥着急的事儿，
0: 嗯，
1: 你说又不是赶去投胎呢，对不对？
0: 对，是
1: 你何苦呢？一是特别容易出现刮擦事故，造成道路拥堵，第二呢就是你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个高速公路上出现点啥事儿，那都是大事儿，那你想想和你现在的这个事儿比起来，如果你的健康没了，你的健康受损了，你这个事儿还能办吗？不能了。
0: 是的，
1: 所以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尤其是我们极客出发的这些朋友啊，
0: 嗯，
1: 就是一定要注意自己不能这么干。如果你发现你身边要是有车辆这么干了的话，你离他远点。
0: 嗯
1: 嗯，
0: 是的，
1: 就提醒一下大家。
0: 好的，那么咱们继续哈，再来看看长长高速公路的绕行方案。第一，
1: 嗯，
0: 由长长高速公路长白山方向去往吉林方向的车辆，建议由长春南收费站驶出，并按照城市道路规定车型行驶至长春东收费站，再重新驶入高速公路，继续往吉林方向行驶。
1: 嗯，
0: 另外，第二点是由长长高速公路长白山方向去往哈尔滨方向的车辆，建议由长春南收费站驶出，并按照城市道路规定的车型行驶至长春北收费站，再重新驶入高速公路，继续往哈尔滨方向行驶。那么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注意观察道路的交通指示标志，应用导航软件等辅助的这个方式，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这个救援电话9612啊。
1: 嗯，
0: 下一则这个施工信息是关于对高速公路出入口处松柏路跨哈大高铁立交桥进行交通封闭的公告啊。
1: 嗯，
0: 经德惠市人民政府批准，对高速公路出入口处松柏路这个跨哈大高铁立交桥进行加固维修，为保证施工期间桥梁及施工安全，需要对该桥梁进行双向封闭，封闭时间是从8月19号一直到9月27号。该桥梁啊是位于京哈高速公路德惠进出口处，封闭施工期间，出入京哈高速公路的小型车辆可沿高速出口方向往右侧道路按指引标识经涵洞啊，这个涵洞是限高2.9米，对于一些房车需要注意一下啊，是向德惠环路方向行驶。那么这条路呢，我恰好也走过，也就是在德惠收费站处下高速公路之后，只要想进入德惠市区，都要经过一段村道，那应该是个村道，而且要经过一个下穿的一个涵洞，那个涵洞这个下雨的时候可能会有积水啊，因为我那天路过的时候正好是那个下雨比较大，
1: 嗯，
0: 那个涵洞下边积水比较多，施工人员也在及时的进行排水，但是这个涵洞底下还是有水，对于一些越野车辆啊是可以通过的，对于一些底盘比较低的小型车辆那个时候我还是建议不要冒险通过了啊。那么对于一些大型车辆，在德惠收费站采取大型车辆进行措施大型车辆可通过长春市经济圈环线，从德惠西口上下，或者通过102国道等道路绕行。其实在这里我还是建议一下，特别是遇到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咱们广大驾驶员朋友可想要去德惠的话可以从长春市经济圈环线的 德惠西收费站口啊，驶入或者驶出高速公路，这是比较安全和比较一个方便的一个方法哈。
1: 嗯，
0: 另外再来看一下全省的这个收费站哈，这个目前全省收费站呢是有13座收费站是采取了限行措施，那么。接下来我要公布的大部分收费站是对于一些超宽车辆或者说是大型货车是采取了限行措施，但也有个别收费站是才对咱们小型车辆也有影响哈。首先第一个是位于咱们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净月收费站，那么因施工哈尔净月收费站的哈尔滨方向入口关闭，这是对所有车辆而言的哈，所有车辆啊都不能通过净月收费站往哈尔滨方向去驶入，所以在这里需要关注一下，因为这个施工要到9月26号的24点才能够结束啊。下一个施工信息是位于这个下一个收费站信息是位于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长春东收费站，那么同样因施工长春东收费站的哈尔滨方向入口关闭，预计到9月26号的24点施工结束。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咱们这个延长高速公路的莲花山南收费站啊，目前该收费站是因延长高速公路莲花山南收费站至南湖大路收费站之间路段施工，长春方向入口关闭啊，那么所有想要通过莲花山南收费站往长春方向去的车辆请选择其他收费站仅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长昌高速公路的乐山收费站，哎，这个收费站就是出口禁止超宽货车的这种通行了。
1: 嗯，
0: 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咱们京哈高速公路的德惠收费站啊，应对德惠市啊，刚才我也公布过哈，就是这个德惠收费站口外的一个桥进行一个施工，所以啊，请大家注意一下。另外，下一个收费站是位于咱们京哈高速公路的郭家店收费站，该收费站呢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
1: 嗯，
0: 下一个收费站是位于咱们铁科高速公路的通榆收费站啊，该收费站是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
1: 嗯，
0: 下座收费站是位于鹤大高速公路的通化收费站。该收费站呢是因计重秤台安装施工，这个入口禁止中置轴，也就是对于一些超宽货车呀，或者是外扩宽度超过4.5米的大件车呀，是限制他们通行的。咱们所有的小型车辆是正常可以通行的，没有问题。
1: 嗯、
0: 下一个是位于咱们鹤大高速公路的全阳收费站，该收费站入口禁止超宽货车的通行。下一个收费站是位于咱们鹤大高速公路的塔普柴河收费站，该收费站呢是对于咱们所有车辆都是有影响的哈，是大普柴河收费站的鹤岗方向入口关闭，预计到9月1号，也就是明天的24点，后天才能够开通啊。
1: 嗯，
0: 所以今天和明天想要通过大普柴河收费站往鹤岗方向去的驾乘朋友，请选择其他收费站进行通行。
1: 嗯、
0: 下座收费站是位于鹤大高速公路的通化西收费站，该收费站呢同样是禁止超宽车辆超宽货车的通行。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白桃高速公路的白城南收费站，该收费站呢是入口禁止超宽货车通行。下一座最后一个收费站是位于咱们牧岩高速公路的汪勤收费站，该收费站同样禁止超宽货车的通行。最后再来看一下出入口关闭的两座收费站。
1: 好，
0: 这两座收费站，首先第一个是位于咱们吉双高速公路的梅河口东收费站，该收费站从8月26号开始，因J202国道黑大公路弯龙至团结段路面施工，那么导致吉双高速公路的梅河口东收费站的出入口均处于关闭状态，预计到9月20号的24点才能够施工结束。所以想要使用这个梅河口东收费站驶入或驶出高速公路的驾驶员，请选择其他收费站进行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白桃高速公路的陶家收费站，该收费站呢是因J231国道嫩双公路白城路段双向封闭施工，
1: 嗯，
0: 那么导致陶家收费站的出入口均处于关闭状态，预计施工时间是到9月30号的24点才能够结束。所以提醒大家，想要通过陶家收费站驶入或驶出高速公路的驾驶员朋友，请选择其他收费站通行。再来看最后一个啊，这是真最后一个，是位于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新龙山收费站啊。目前该收费站呢是因施工新龙山收费站的 B 站口入口关闭啊，预计到9月26号的24点才能够施工结束。所以想要通过新龙山收费站 B 站口的驾驶员朋友，请选择其他收费站再驶入高速公路啊。以上就是咱们全省目前最新的这个道路啊，包括收费站的一个施工信息。
1: 哎， 刚才朱远跟大家说到的这些道路和施工信息以及有关于收费站的一些情况，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做一个更好的合理规划和前瞻的布局。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状况。这两天啊，这个雨下的确实比较勤，但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啊。
0: 嗯、
1: 刚才我们看到了今天早上5点钟吉林省气象台发布的一个最新的

0: 短期72小时的报告。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是多云的，白城的北部、吉林的东部、延边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是在22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是在13到16度。长春今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2到3级左右的偏西风。关注一下明天，明天白天到夜间，延边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可能会有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是在21到28度，最低温度呢是在10到17度。
1: 嗯，
0: 明天长春最高是22度，最低是12度，明显降温了啊。
1: 是的，
0: 同时特别注意啊，同时有2到3级左右的偏北风，那么体感就一定会比较凉了。
1: 是的。
0: 接下来看一下9月1号白天到夜间，白山的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中呢延边东部的部分地方会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是在22到24，最低温度是在11到15。那么长春市9月1号的最高温度是在24度，最低温度是在1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2到3级左右的偏北风。那么这是整个吉林省未来72小时的一个天气状况。那么未来7天呢，纵观了一下，基本上今天雨可能会在吉林省会比较集中，然后从明天开始，大概也就是在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吉林呢，像这个延边州啊、白山呢，可能会有少量的降水，然后未来一周基本上就是以晴天或多云转晴的天气为主。
1: 太好了，
0: 终于见亮了啊！
1: 是终于见亮了，但是孩子们也都开学了。
0: 对，这孩子
1: 们他们玩不上了，
0: 对，
1: 真的上学了。
0: 他们玩这两个月的假，我相信这个8月30号，今天8月1、3、5、7、8啊，对，8月31号大家都开学了。
1: 明天是9月1号
0: 啊啊。13、5、7、8
1: 哦，明天31号，
0: 明天
1: 31号，我听错了，我这日子过混了。
0: 我对啊，我特意算了一下嘛，三十一号大家就是神兽全归笼了，我的天，我就觉得，我身边有个朋友就说，哎呀，家里无论是老人还是我们都觉得这个天见亮了，长长舒了一口气，
1: 是
0: 啊，这个班终于加完了，假期的这个班，
1: 对。
0: 但是呢就是开学在即了，大家都在给孩子们收心了，但是呢工作却不能耽误。
1: 对，
0: 看了一下今天早上呢发布了3个这个气象灾害的一个预警信息，关注一下，都是大雾黄色预警，分别出现的地方呢是四平市的梨树县，白城市的镇来县，还有白城市都发布了大雾的黄色预警。
1: 是的，
0: 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啊，你看你上一周这个水气比较重，然后呢早晚温差又比较大，东北就是这样，虽然享受着秋高气爽、丰收的果实，这个满满的收获，但是依然也是加强季节性的出行安全。
1: 是的。
0: 那么刚才其实志远提到的，就是现在，比如说孩子们开学了，那么城市道路的这种交通的这种状况，交通的安全的意识，还有这些大学生们返校了，那么他们这个返校的方式，他们的交通意识也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要进行提醒的，毕竟这是祖国的未来和花朵嘛，对吧？那么接下来我觉得就是针对于我们一线总结下来的这个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1: 对，特别
0: 我们做一些安全提醒。
1: 是的，那么金秋开学啊，这个明天啊，大部分的这个中小学甚至是大学都要开学了，很多学子都是纷纷准备要返校了。随着这个上下学的这个高峰车流，人流暴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不同年龄段的同学出行方式也不一样，安全认知其实也是不同的，需要注意的安全细节更是大有区别。那么今天呢，在这里也是为大家准备的，特别是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准备了专属的交通安全的一些小提示啊，通俗易懂，干货满满，希望广大的家长、老师、学生一定要注意听。第一个，对于小学生来说啊，就是小朋友们年纪啊比较小，反应快，好奇心强， 在过马路的时候容易这什么乱跑打闹啊，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出行群体。上下学一定要牢记以下几点，做文明安全的小行人。第一点就是步行出行一定要专注走路，不跑不闹啊。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坚决不横穿马路，不翻越马路护栏，不随便穿梭来往车流，牢记一停二看三通过啊，这个左右仔细观察车辆，确认安全后快速直行通过，千万不要走到一半突然折返加速跑动啊，上下车要等孩子要让孩子啊等车辆这个完全停稳，车门打开后啊再行动，下车前多看看车后车侧有没有车辆啊，行人啊，自行车呀，摩托车呀，电瓶车呀等等啊，避开开门的盲区啊，开车全程不打闹不吵闹啊，不打扰司机也就是家长啊，这个开车下一点就是远离危害啊，这12周岁以下的小朋友是禁止骑自行车上道路的啊，这个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另外平衡车滑板车还有网红代步车，颜值再高也不能在马路上骑，没有安全防护啊，非常容易受伤。另外就是不独自横穿车多的马路，不跟陌生人走，不坐陌生人的车，坚决不坐超载还有无牌照的黑车三轮车。那么接下来是为对这个中学生啊想说一下，就中学生啊大多自主啊上下学，有骑自行车的，有走路的，有坐公交车地铁的啊，都已经成为日常了。但是很多同学啊容易图方便啊，这个存侥幸，出现逆行啊超速啊还有低头玩手机啊等等这样一些危险的行为。所以在这里首先想说的就是规范骑行啊，我也在大街上这个开车的时候发现很多这个中学生都是骑自行车或者是电瓶车来上下学的。那么在这里想要听大家，年龄红线还是一定要牢记，因为刚才我也说了法律规定未满12周岁是不能够在道路上骑自行车的，同样法律也规定了未满16周岁是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道路的啊，也就是小学毕业之后才能够骑自行车，那么在大概高一高二也就年满16周岁之后才能够骑电动自行车上道路。另外骑车前先要检查一下，比如说刹车呀，包括车灯啊，轮胎是否完好，有没有缺气儿啊？啊，坏车坚决，如果车辆坏了，坚决就不要骑着往上再上路了啊。另外就是骑电动车、自行车必须全程佩戴好安全头盔，全程靠右侧非机动车道行驶，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超速、不随意变道，杜绝双手离把啊并排骑车打闹，在路上追逐飙车的这样一些行为。这个安全头盔。不戴安全头盔的这些骑自行车或者说骑电瓶车的这些小孩也有成年人也有，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后脑袋很有可能就直接磕到马路边上的一些障碍物，包括路缘石啊，包括这个车辆等等啊，那种惨烈的场景我相信每个家长都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咱们一定要让孩子，如果他要是天天都骑自行车电瓶车上下学的话啊，一定要让他全程佩戴好安全头盔，另外一定要把头盔下边那个扣一定要叮嘱他监督他全程都要扣好，因为有的小孩或者有那可能还有成年人都有啊，戴上安全头盔觉得底下系那个扣太累一挺，东北话太累一挺不好受啊，但是呢这个东西在关键时刻才能够取决于这个你戴着头盔
0: 它能保命啊，
1: 对，戴头盔到底有没有效果有没有用啊。另外就是电动车不载人啊，这个不载人不超员不私自改装车辆不拆限速装置啊，夜间骑车务必开灯啊，全程专注路况，不玩手机，不戴耳机听歌，分心一秒危险就进一分啊。在这里想多说一句，就是对于一些10多岁的一些小孩啊，这个可能是年满这个能骑电动自行车的年龄了，家长就会给他买一个非常酷炫啊，非常可能是还是名牌的这样一些电动自行车。但是这些小朋友啊在收到自己的这份礼物的之后可能会攒钱，偷摸攒钱啊，甚至问老人要钱啊，已经发生很多次这种情况了。拿着钱干嘛呢？对他的电动车进行改装，换电机换一些比较强马力比较强的一些非法的一些电机，在一些非法的没有任何专业能力的一些所谓的改装店 对这些电动车的电动机甚至电瓶进行一些改装，让这个电动自行车它这个骑的速度有可能比摩托车还快啊，
0: 是的，
1: 而且外观还比较酷炫，有各种灯啊，各种炫酷的造型啊，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生一些。

0: 这些小朋友们啊，这些小孩们啊，觉得自己这个车比较酷炫了，非常够用了，偷摸也不学习了，天天就干啥，就研研究自己的这个改装，所谓这个非法改装的这个电瓶车，
1: 嗯、
0: 晚上三五好友，所谓的好友都是狐朋狗友，出去就是比赛，找一些就是路段，甚至在闹市区啊，他们就、骑着自己改装后的非法改装后的这些电瓶车比赛啊，很容易和行人和车辆发生一些交通安全事故啊，所以咱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留心啊，没事你给他哪怕买了电瓶车，有时候看看他这电动自行车买了之后啊，隔一段时间看和刚买的时候是否是一样的，如果外观呢、一些东西发生的变动，家长一定要及时的告知孩子，这种自行车千万不能骑了，你给我改回来啊，原来出厂是什么样就改回什么样。另外、咱们这种非法改装也是违法行为，注意是违法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啊，如果更严重的还能触犯更高等级的法律，所以咱们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健康啊，这个充满希望的未来的话，一定要注意提示自己家的孩子，千万啊不要对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非法改装啊。
1: 嗯。
0: 另外就是咱们再说回这个公共交通啊，坐公交车、地铁一定要自觉排队候车，不拥挤插队。等车上人下车之后再有序上车啊，上车后一定要站稳扶好，不倚靠车门，不堵塞安全通道，上下车多观察周围的路况，下车后快速离开站台，不在路口啊还有车流旁逗留闲聊啊，坚决对于大学生来说，或者说对于中学生和大学生，我觉得都要提醒一件事，就是坚决要拒绝超载的面包车，包括无资质的黑车啊，非法营运的这种三轮车啊，坚决不坐问题车啊。对于一些可能是中专大专大学这样一些学生来说，有的人家可能在外地啊，这个想要到回长春回哪儿去上学啊，觉得这个可能没有，对于比如说对于一些通化呀这样一些朋友们，可能他们没有动车，或者说没有一个更加直达，因为他们要坐动车回长春的话，他们得从沈阳，好像是我记得没错，是在沈阳要倒车，觉得这样太麻烦啊。对于一些通化呀白山呀那边的可能一些朋友，他们就冒险啊，就乘坐一些黑车，因为这时候可能有时候这个
1: 套线车呀、
0: 这个绿皮车啊的车票不好买、这个正规的大客车的车票可能也不是特别好买啊、家长家里可能也没有方便条件去开车接送、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冒险会乘坐一些没有资质的黑车啊，这个上高速公路。咱们在这里想要给这些大学生朋友啊，或者说是能够独立出行的这些学生们，想给他们提示一下，这种无资质的黑车是坚决不能乘坐的，因为他车内都没有保险，可能都没有买保险，就不要说保险不全的问题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啊，不管是孩子受伤了，或者说发生更严重的后果，那么后续的赔偿包括这个治疗经费啊，这个黑车司机有可能都是掏不起的哈。所以咱们作为家长或者作为学生自己，在听到我的咱们今天这个广播之后，一定要自己问一下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这后严重后果自己的家庭，对自己家庭来说到底能不能承担得了啊，这是一定要问明白的一个问题。
1: 其实这块儿我就想跟大家、我记得我原来跟大家分享过一次，我坐跑线车、之后我就再也不坐跑线车了，当时是因为赶了一个特别着急的事儿，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那人说那包个车吧、包个车了就有当地的这个地推就给推荐了一个车、然后呢我们当时就是一行四人坐着这个跑线车，车不大啊、然后呢因为是在外，就是属于不是在这个省会嘛，就是在外地坐这个跑线车，他不走高速公路，因为高速公路要收过路费，所以他为了省钱他走省道国道、然后村道乡道、甚至呢就是穿街小巷，但是当时因为是9点多了、晚上9点多、村子里边是没有灯的，
0: 是的，
1: 我们当时就记着，反正他说他经常跑这道线儿，就非常非常的熟了。我们就看着他走这个村道啊，就村子大家都知道，就跟那小路弯弯
0: 的。
1: 然后他也没有这个反光镜，就是反视镜，就是属于你对向车道来不来车，他没有这种大镜子。然后呢，也没有路灯，也就是说前面真是有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
0: 是的。
1: 他的时速非常快，我们就感觉前面好像都要撞到人家家里去了，啪一个舵就过去拐弯了。然后我们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的这个村道它边上都有排水沟，
0: 对，
1: 那也就是说它这个村子是将将巴巴能够说两个车稍微让一让错一错

0: 要是我们很幸运啊，那次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但是我们都听过一句老人说的话，叫淹死会水的。
1: 对，
0: 就是你的经验主义，有的时候往往会在某一次当中出现问题，而出现了问题就是大问题。
1: 是的，就是个概率问题。
0: 对，
1: 早晚要出事儿。
0: 实际上就是要志远提到的这一点，就是真的很重要。
1: 嗯、
0: 因为跑线车吧，对于比如说像我们去磐石啊，
1: 嗯、
0: 去这个东去这个下边的那个化电呢、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确实你想马上就走，
1: 嗯、
0: 他就有会就有这种包车。
1: 是的，
0: 啊，我到门口接你，
1: 嗯、
0: 然后我拉着你去。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验一验他有没有这个资质。
1: 是的，
0: 往往这样的车辆，他如果没有资质，不经常年检，
1: 嗯，
0: 虽然现在我们的交通的这种硬件设备已经非常发达了，
1: 嗯、
0: 你出现了任何的问题，你这个车问题车一旦上路，它就会有预警。
1: 是的，
0: 但是不排除有一些地方它还达不到，所以为了保证安全，这个事儿就千万不要干啊！就
1: 是
0: 比如说包线车、跑线车，它如果没有资质是黑车，咱连上都不上。
1: 是的，包括超载车、超员车，是不是？
0: 啊，对对对，超载超员，
1: 哪怕只超一个，咱们都坚决不能坐。
0: 是的，
1: 谁是多余的那一个，就最容易受伤或者甚至死亡的，就是他。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这个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刚才这个郑远说到的，有关于未成年人的这个自行车和电动车改装的问题。
1: 嗯，
0: 这个里边就涉及到家长啊，你再忙，你都要关注孩子的诉求。
1: 是的，
0: 现在有很多这个生活节奏快，经济压力大，
1: 嗯、
0: 然后呢，很多的家长呢，可能就忽略了说，哎呀，老天养吧，孩子自有他的这个福命，什么福报，反正就是，他要是真出事儿，拦也拦不住、
1: 嗯；
0: 他要是不出事儿的话，你再有天大的事儿，他也不会摊上、
1: 嗯。
0: 不要有这样的心态，
1: 千万不要有这样心态。
0: 哦，对、
1: 嗯，
0: 因为孩子的成长，他就下生就像一张白纸。
1: 是的，
0: 这上面勾勾画画成什么，都是由家长来决定的。
1: 嗯，
0: 为什么十八岁叫成年人？
1: 嗯，
0: 就十八岁之前，他大脑发育还没有发育完全呢，这个是真的。
1: 是的，
0: 比如说他的情绪控制啊、思维判断呢、逻辑啊，他都不能够很。就是很明确，
1: 是的，
0: 就是或很理性，
1: 嗯，
0: 所以他拿了这个车以后，他就要改。那么我觉得你就应该时常关注一下，一是这个车有没有变化，第二是他这个钱去哪儿了，
1: 嗯，
0: 然后呢，如果真是说他这个动力不行，是要改装的话，也要到正规的地方去改。不能说就马路边边的一个什么小维修部，你说改就改了，电路也改了，这也改了，那也改了，那不行。
1: 嗯，
0: 啊，这个事情呢是要着重提醒给大家的啊，所以一定要放在心上。
1: 是的，
0: 嗯。
1: 另外，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大学生出行哈。大学生出行啊，咱们首先第一个想要给大家说的是，大学生啊，在校内啊、校门口骑电动车，还有共享单车，全程也要佩戴好头盔啊，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
0: 嗯，
1: 特别是对于一些大一的新生啊，咱们作为家长朋友一定要叮嘱他们啊。另外就是严禁无证驾驶机动车还有超标电动车，改装报废车辆坚决不能够骑上路啊。
0: 嗯，
1: 对于一些大学生来说啊，可能有的同学把自己家的车开过来了啊，他可能是在暑假期间，这一个高三至大一的这个暑假期间，人家都已经考好证了，全程人家都已经拿到了真正的驾驶证了啊，符合驾驶资格的驾驶证。
0: 嗯嗯嗯，
1: 那么有的同学，他的有些同学可能看到以后手痒痒，哎，说是我这个准备回头我也想考个驾驶证，要不然先拿你的车练练手啊、哎。在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出现无证驾驶的情况。首先，这个无证驾驶，这个驾驶员没有经过驾校的全程的这样一个培训，他对于独自开车、驾车上道路行驶，甚至上高速公路行驶的这个驾驶经验是全无的。他可能全凭啊平时坐家长的车，或者说是在网上啊，在一些视频上学到一些不科学的啊，这个不是这种亲自操作的这种知识啊来开车。因为现在都自动挡嘛，大部分车都是
0: 对
1: 啊，就觉得自己能行了啊。但这个时候如果无证驾驶发生的一些交通事故，那么大概率来说哈，说90%以上概率来说，这个无证驾驶的驾驶员他是要负全部责任的。不管是导致对方受伤，还是导致自己包括自己车内人受伤，这名无证驾驶的人员他要承担全部的责任的。
0: 对对，
1: 所以咱们作为家长朋友，作为准大学生的你，也一定要这个了解了这个后果，看自己能不能承担得了哈。
0: 嗯，
1: 另外咱们再说说这个校外出行啊。那么校外 平时出行啊、返校啊、放假和朋友出去玩啊，优先还是选择公交啊、地铁啊、正规的网约车，是在正规的这种这个网上的一些平台约的、预约的这些网约车，还有出租车，坚决不乘。

0: 作啊，就停在咱们这个学校门口啊，这个无牌无证车、超载车，包括这些我刚才所说的这些黑车，因为对一些黑车的这个资质，咱们作为大学生可能不了解，不知道如何去辨别和是细分。那么只要你在正规的平台上约的这个网约车，那基本上都是有正规手续的。所以这是我最后想要提醒广大大学生的一点啊，就是这个认准正规车辆出行，坚决拒绝这个黑车和超载车。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新的学期马上要开始了，然后呢又赶到了这个春困秋乏的时候。但是实际上这个秋乏呀也是在于可能气候影响的，对于一些有基础病的这些听众朋友，他可能影响会比较明显。对于孩子们来说呢，现在正是蒸蒸日上的这样的一个年纪，
0: 是的，
1: 需要保证他们、呵护他们、引导他们，这是我们一个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做到的。
0: 是的，
1: 家长更应该有义务的去监管。我们要保证的是他们能够平安健康、不受伤害的顺利升入他们所理想的学校。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接下来的旅行设计师还会给大家更多精彩的一些推荐，欢迎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发，
1: 让风牵着我的手飞向那飘渺的。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3: 大家好，我是大文。
2: 嗯，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奔县游哈。
3: 嗯，
2: 其实在这个介绍这些小县城的时候，你会发现历史也是特别突出，然后有一些真的是大家意想不到的哈。
3: 嗯，
2: 而且呢我觉得小城逛起来呢会有趣在哪儿呢，一是你时间不用特别的赶，
3: 嗯，
2: 然后呢你在吃啊住上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负担。
3: 嗯，然后你的经济的这种所谓的就是预存吧，也不用那么高。
2: 对，
3: 是吧？你可以慢慢的去游，然后来感受一下小径的。你看，昨天咱们说到这个边境小城嘛，有边境的，有不是边境的，
2: 对，
3: 然后有这个历史的，有人文的，有美食的，就非常丰富。
2: 对，那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这个奔县游哈。
3: 嗯，
2: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个地方呢，就是抚松。
3: 抚松，
2: 一提到抚松的时候，首先就肯定会想到长白山嘛。
3: 是的，
2: 离得太近了。
3: 哎，而且这两年抚松，尤其是从去年吧，去年那个抚松不是开通了新的高铁嘛？
2: 对。
3: 这一下子的话，他把整个沈阳啊，包括通化、都联动起来了，
2: 对，
3: 非常的方便。
2: 嗯，
3: 也开启了一种大家去西坡再也不用说，也不是说再也不用说吧，就是可能有更多选择了。
2: 嗯
3: 啊，以前是没有高铁，现在有高铁了。
2: 对，交通上更发达了。
3: 嗯
2: 其实说到抚松的话呢，我们更多的会想到长白山的临海，想到人参。
3: 是，
2: 但是呢，我们说要是讲到这个小县城的历史的话，就很有趣儿了。说一万多年前的石器时代，就在这个地方就已经有人类居住了。
3: 嗯，
2: 当然了，我们说它的这个县城建立肯定是没有这段历史要远的。
3: 嗯，
2: 对啊，唐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属于是渤海国啊，清代初期呢也是封禁之地，毕竟是长白山的这个属地这块嘛。
3: 嗯，
2: 然后呢是在光绪32年的时候，也就是1906年的时候开始属于是长白府。然后建县发生在清末的时候了。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1910年之后更名为抚松县，哎，一直是沿用到现在了。
3: 嗯，而且这个抚松县呢，它整体的话是隶属于长白府的嘛。
2: 嗯，
3: 现在的话它也是隶属于长白山的。
2: 嗯
3: 啊，对。然后整个的话呢，我们就是通过这历史呢，可以看到什么呢？
2: 嗯，
3: 就是整体它的这个县市管辖也好，包括它的整个这个行政规矩也好，一直是属于这个长白县嘛。
2: 嗯，
3: 然后呢，它不是长白县，那个抚松县嘛。
2: 嗯，
3: 然后抚松县的话，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别牛的一点。
2: 嗯。
3: 就是它的人参文化。
2: 对，你要去逛过这个抚松的这个早市，你就知道了人参到底有多多哈。其实呢，一说到这个人参呢，也算是抚松的一个核心了。
3: 嗯，
2: 然后呢，标志性的项目就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咱们说长白山的采参的一个习俗。
3: 嗯，
2: 因为之前呢，我们也领过这个听众啊，就是说，现在呢是进到这个长白临海当中是体验一下挖参。
3: 嗯，
2: 然后呢，他这套习俗也就完整的保留下来了，什么拉帮进山，什么抬棒槌下山，棒槌就是对人参的一个另一个称呼嘛。
3: 嗯，
2: 然后他整个这个仪式是带着对山林的敬畏。因为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是因为我爷爷原来算是山把头，就是木帮的嘛。
3: 嗯，
2: 然后他说那个时候进山讲究是特别多的，一是大的那个粗的那个树墩儿你是不能随便坐的。
3: 嗯，
2: 很多人进山是看，哎呦这个木头墩儿挺好的，坐一坐吧哈，歇一歇。至少不是坐在这个泥土里头，但这个小就是这个都是不允许坐的。
3: 嗯，
2: 人说这叫山神爷的饭桌。
3: 嗯，
2: 你不能坐。然后呢，砍木头的时候要喊山。其实讲究是非常非常多的。
3: 是，之前看了一个短视频，然后他就讲的是，其实现在也有把头。
2: 对
3: 啊，只不过是说，因为现在的话，对于生态保护比较强烈嘛。
2: 嗯，
3: 所以说现在的话，没有像以前说开发的那么的。就是那个广阔了。
2: 嗯，
3: 因为咱们之前讲到过那个吉林市的时候，讲到过关山局。
2: 嗯，
3: 我当时在那关山局里看到，就是咱们不说那个要给朝廷纳贡嘛。
2: 对，
3: 当时就是有一大部分的人参都是来自于抚松县的。
2: 的确是。
3: 对，然后它也成了一套系统。
2: 嗯，而且呢，是每年的农历的3月16呢，是长白山老把头节。
3: 嗯，
2: 然后最早呢，也是从这个抚松发展起来的。你看，其实我觉得在咱们吉林省内好多地方，你像鱼把头，木把头。然后包括

0: 你看我们说到的现在是长白山的老把头节，对吧？
1: 嗯。
0: 然后是在这个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5月2号的时候，长白山老把头文化展馆开始开馆了。
1: 嗯。
0: 然后也是展示了一些放山的工具，然后还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一些人参的故事。
1: 嗯。
0: 反正我小时候是看过什么人参爷爷的、哦、人参娃娃的。
1: 嗯。
0: 就是这两种人物是居多的。
1: 是的。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在这个地方非遗方面啊，北港镇的拥有白山市集非遗的开山习俗、
0: 嗯、
1: 也有传承人、
0: 嗯、
1: 另外呢还有这个剪纸啊、草编记以及人参蜜片、
0: 嗯、
1: 烟火勺、
0: 嗯、
1: 以等一些特色的美食品鉴。
0: 对，
1: 另外呢还有这个长白山的人参栽培系统、
0: 嗯、
1: 还被列为了中国农业的这个重要文化遗产。
0: 对、啊、大家可能往这个抚松去的时候到两边你就能看到、嗯、它和我们普通看到那种就是透明的那个地膜它不太一样、
1: 嗯、
0: 它是那种蓝色的地膜、
1: 嗯
0: 那底下扣的都是人参苗。
1: 是的。
0: 嗯，
1: 而其实说到抚松的话，它应该就是地大物博。
0: 嗯，
1: 你看不光光是有人参，咱们知道去到长白山西坡的话，它整体的这个生态也是非常丰富的嘛。
0: 嗯，
1: 另外呢我们说到这个长白山的话，其实说到长白山，说到抚松，它分为两个坡嘛。
0: 嗯，
1: 一个是以二道白河著称的这个北坡，一个是以抚松著称的这个西坡。
0: 嗯，
1: 对吧。
0: 西坡的话呢，你要说是溜达的话，好，就是说整体的一个现在也没法说，因为西坡呢是有两大度假区。
1: 嗯，
0: 一个是华美，一个是万达。
1: 嗯，
0: 相对来说大家冬天可能滑雪的话更多的会选择是在这个西坡这边嘛。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西坡爬这个天池看天池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考验体力的。
1: 是的。
0: 然后里边会有天池、锦江大峡谷、高山花园，这个也是受时间限制的嘛。
1: 对，
0: 七月的中旬开始，然后一直到八月的中旬左右吧，花呢就逐渐就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吧，就是看大家的体力，其实我还觉得爬还是挺有趣的。
1: 其实我觉得长白山西坡的话、
0: 嗯、
1: 对于很多新手来讲的话，我反倒建议第一次来长白山就要去西坡。
0: 嗯、
1: 因为你去西坡的话，它有一个最好的点在于哪儿呢，就是你去到天池顶部的时候、
0: 嗯、
1: 它的观赏面积是指南坡和北坡无法企及的。
0: 对，它的观赏角度是比较宽阔的。
1: 对，180度的、
0: 嗯、
1: 几乎将近于80度的一个全角。
0: 嗯，
1: 然后观看天池。如果说你比较幸运的话，天池顶部的天气还比较良好的话，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它就相当于一个美丽的画卷铺展开你的眼前了。
0: 嗯，
1: 对于你登的那几千级台阶来讲的话，
0: 登上那
1: 一
0: 刻
1: 烟消雾散。
0: 哦，对。
1: 而且你在登天池的过程当中呢，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能看到天池旁边有汩汩的那个溪流。
0: 对、嗯、
1: 然后呢你可以拿那小杯子或者小瓶子去接一点、
0: 嗯、
1: 尝一尝。不保证说会不会拉肚啊，但是确实是很干裂。
0: 对，
1: 而且那个整体的那个水温也比较凉爽、
0: 嗯、
1: 喝到肚子里边你能喝到一股那个山泉的那个甜丝丝的那个味道。
0: 嗯，
1: 我们都说那个农夫山泉有点甜，但那个甜味恰好就是山泉水带来那种那个清冽的感觉嘛。
0: 嗯，
1: 另外就是你往上登的时候，你回来的时候，你看本身你看到那个天池的全貌的时候就心旷神怡了。
0: 嗯，
1: 你再往下走一点点，
0: 嗯，
1: 就到那个高山花园了。
0: 对，
1: 现在可能是没有了，但是你到那个像刚才同学所说的八月份也好，七月份也好，漫山遍野的花海映入眼帘的时候，你有一种香妃公主那种即视感。
0: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看到这种大片的花海和草坪的时候，你就会想上去打两个滚儿？
1: 那倒没有，踢里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是吧？对，但不太像那种、但是就是你看我虽然作为一个男生，我对于花海的那种追求感还是不一样的。就可能女生说看到花海感觉有、翩翩起舞啊，或者想拍照或者怎么样、就是那种，但男生也会觉得因为花嘛它本身就很美嘛。
0: 对，
1: 它就让你觉得说那个视觉一下子就充满了五彩斑斓那种色彩。
0: 嗯，
1: 你的那个多巴胺也会被激起来。
0: 对，关键是哈，你在看到这个花的时候还有一点很重要是在哪儿呢，因为本身我们说长白山的植被就属于是有很多稀有物种是在这里边的、
1: 嗯、
0: 所以你在这里头你能看到很多这个你在日常看不到的一些花会在这个高山花园当中出现。
1: 对，
0: 嗯，
1: 然后最神奇的是你看它海拔那么高，
0: 嗯，
1: 还有蜜蜂。
0: 哦、
1: 还有蜜蜂、
0: 嗯、
1: 就是你会觉得说
0: 勤劳的小蜜蜂。
1: 对，很神奇，然后他们也不会打扰你、
0: 哦、
1: 你就尽量不要打扰他们。
0: 嗯，
1: 你拍照片也好啊，或者说去就是逛一逛也好，真的很漂亮、
0: 嗯、没错。
1: 另外那个锦江大峡谷我也去过一回，
0: 嗯，
1: 它是属于那种就是像 火山灰堆成的嘛，那种感觉非常的壮观。然后你在那个峡谷底下那个坡道去走的话，你也会觉得就是因为那阴嘛，它本身就是很凉爽，再加上周围的那个树啊、林啊、石啊加一块的话，你就有一种那个穿越峡谷的感觉。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选择去爬这个北坡，不，爬这个西

0: 一坡啊，是因为你在爬的过程当中，海拔随着这个高度增长，你就会发现植被的一些变化，这是你肉眼可见到的。然后呢，你看说到这个抚松这边的话，我们说完了整个的这个长白山的景区啊，因为它是一站导站车嘛，然后你爬1400多个台阶就可以看到了。然后其实回来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锦江木屋村，它是在漫江镇，其实呢，被称为是长白山最后的木屋村落，也是保留了满族的那个木克楞房子，就是全都是木头的啊，然后外面是抹上那个黄泥的。然后呢，它其实是在那个华美圣地的大门正门进去，你就能看到这个锦江木屋村了。然后里边呢也会有一些非遗的体验，或者是一些这个摘木耳的一些体验什么的，当然要赶上时间嘛。但我觉得整个小村就是你在夏季的清晨或者是冬天的日落的时候拍照打卡，真的是超级漂亮的。那种炊烟袅袅的，就是小村落，你是离远去拍摄。它是每个，就是我觉得它那个村落好像是错落交织的，那种的，
1: 有段落式的。
0: 对。
1: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仁义喇子风景区，这个我没去过，它呢是素有这个北方桂林的荣誉啊，我们回来再给大家讲一讲。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继续我们的这个锦江木屋村哈。其实小村落呢，我是在夏天的时候去过，然后呢我在里边买了什么呢，真的是顶花带刺的小黄瓜。然后呢现场呢也是摊了一张大煎饼。这些都是体验，而且也是很有趣的。还有就是它每个院落里边呢会有那种野花啊，然后你去拍照就很好看嘛。出来的时候恰巧因为是在这个华美圣地里面，它里边呢又有很多住宿，就是你可以去住这个原乡客栈，然后也可以去住这个五星级的酒店，然后呢在这里面你更多体验什么帐篷啊，然后冬季的滑雪呀，然后温泉，所有的全都是在度假区里头了。
1: 对，华美圣地的话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它是一个大型的社区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会有很多像咱们刚才提到那像那个就是什么北欧小镇吧，
0: 对，
1: 类似于这种感觉的，然后还有像咱们这个中式的村落的这种感觉的，对吧，等等一系列吧。所以说你在这个华美圣地来讲的话，你既能住到这个舒适的酒店，然后也能住到这个原始的东北的大炕。
0: 对，关键是你在这个园区里头你还可以干嘛呢，就是你可以很惬意的躺在那个露营地的草坪上，然后你旁边呢你可以让他给你煮咖啡，也可以煮茶，也可以在帐篷里头呢和这个好朋友一起聊聊天儿，然后呢还可以去喂一喂小鹿。
1: 对，
0: 最主要的是什么，其实我跟这个所有听众都说，你去住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懒床。就清晨起来的时候露水还没有消下去的时候，你就在园区里走一走跑跑步。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你还可以租一辆电动车，就是非常方便嘛，就是扫码你就可以租一辆这个小电动车，在整个园区里头你去骑一下，等于是在森林里头吗？
1: 对
0: 哦，太舒服了，
1: 吸氧嘛。
0: 对，
1: 然后还能就是它完全包含了像朱自清先生写的那个春里边的所有场景，你都可以在这里边去实现。
0: 对，
1: 另外它有一座桥，我记得，
0: 对，
1: 那个桥也可以去打卡一下。
0: 对，圣地桥。
1: 对，
0: 关键是啊，它圣地桥现在呢也给大家开辟了很多的一些探险项目嘛，就在那个桥那个地方就可以完成的。其实我觉得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在这里体验什么的，至少你要知道东北最出名的椴树蜜，椴树到底长成什么样，就在它那个圣地桥两边都是巨大的那个椴树嘛。其实还有就是我们说体验的这个挖人参，采灵芝。我第一次去到这个华美圣地那个灵芝园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因为它那个灵芝都是在那个树墩下面长的吧，它其实有点像大蘑菇。然后吧，恰巧是它那个森林里边呢覆盖很那个严实嘛，稍有一些阳光会透进来，然后呢你想就会有一点点的雾气，
1: 有那丁达尔效应了。
0: 对，你就突然觉得你进入到了仙境里面。
1: 是的，是的，有那种感觉。
0: 对，就特别特别的好，
1: 化身那个童话里的小姑娘了。
0: 就是能踩着灵芝就不错不错的了。
1: 是，所以说你看华美圣地来讲，就咱们只讲两度假区啊，就华美圣地来讲和这个万达，我更偏向于华美，因为华美更适合于什么呢，你像年轻的情侣啊，想要一点格调的话其实可以来到华美。
0: 对，
1: 然后家庭亲子的话呢其实也可以来到华美，因为它的附属的功能性又很强。
0: 对，
1: 那万达是个什么呢，像我觉得万达反而适合一些匆匆的旅人，或者是说因为夏季的滑雪场或者说秋季的滑雪场它本身就是你可能说爬登山，或者说去露个营，
0: 就是它的功能性没有那么的强了。
1: 对，它里边的话可能说吃的会比华美多一点，
0: 对，
1: 因为它的整体的营业的这个商家会多一点，
0: 它更集中，你发现它的那个客房和它那个小镇的部分是更集中的。
1: 对，然后再比如说你可能需要去买一些装备啊，它的商店会多一点。
0: 对对对，
1: 另外呢你像比如说泡温泉或者说去做那个小孩比较喜欢那个叫什么戏水乐园，他可能会多一点。
0: 对，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既然到达这个抚松镇的话，抚松县的话，它下面就是松江河，松江河的美食就更多了，
0: 太多了，
1: 对吧？你像咱们说这松江河的，我之前去过那松江河的话，有一条街都是美食一条街，里边最出名的就是那个铁锅炖。铁锅炖在松江河一定要去尝试一下。而且现在松江河镇的话因为它建设也不错了，它不像说以前那么的破旧不堪，它现在已经变得很好了。当然跟二百河小镇的话相对比的话还要需要给它一点点时间再去建设一下。但是目前为止你对于西坡的旅游接能力来讲的话它已经可以了。
0: 对，关键是吧，你要说去到这块的话呢，早市那个部分就是在九月份的话啊，因为是 我觉得整个看天池的时间九月份是最好的，
1: 嗯，
0: 然后雨水也少，天高云淡的，这个时候你看天池的几率也会更大，
1: 嗯，
0: 然后呢，恰巧是在九月份的时候，你像长白山的野生的啊，蓝靛果，
1: 嗯，
0: 蓝莓，
1: 嗯，
0: 啊，这些是都下来的了，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很多人去到长白山的话，可能都会带一点特产回来，
0: 嗯、
1: 对吧？你像木耳，
0: 哦，
1: 榛子，
0: 哦，
1: 松子儿，
0: 哦，
1: 这样的话，在九月份的话就基本快下来了，
0: 对，
1: 然后蓝莓，
0: 嗯，
1: 对吧？像我刚才还有一些，你像。刺老牙，对吧？就这些
0: 野菜系列的
1: 啊，山芹菜，
0: 嗯，
1: 对吧？等等一系列的话，
0: 你知道吗？外地人哈，就是到长白山的时候会吃什么？
1: 嗯、
0: 吃猪嘴馍。
1: 嗯
0: 嗯、就是第一次吃猪嘴馍的时候，后来我现在想一想，是不是这个就有点像云南的那个吃那个剑手青？虽然没有那么严重啊，你吃中毒了，它会有小人出现。
1: 嗯、
0: 但是长白山的这个猪嘴馍，他们说你处理不好的话，吃完就是嘴就会肿嘛，
1: 会麻。
0: 啊、哦，对对对，然后就像肿胀一样，说叫猪嘴馍嘛。
1: 嗯嗯，
0: 但是呢，你在长白山就是这些哈山上的山珍，咱别说野味哈、
1: 嗯，
0: 这些你是都能体验到的。
1: 是的，
0: 羊肚菌。
1: 对，
0: 嗯，
1: 其实去到长白山西坡的话，咱就只说西坡啊，
0: 嗯、
1: 常规点吃法什么呢？
0: 嗯，
1: 那一定是铁锅炖，这不用想的，
0: 嗯、
1: 因为你看咱们说一来到东北，包括你像我去到那个二道白河，
0: 嗯，
1: 其实二道白河大伙很多人都吃错了，
0: 嗯、
1: 二道白河有很多那个铁锅炖的店，大伙尤其像南方的朋友来的话。
0: 嗯
1: 肯定第一站，你像那个就是旁边的一些店也好，包括像那个到迷站旁边也好的、
0: 嗯，
1: 都有很多铁锅炖，很多人愿意去吃铁锅炖。但是我觉得现在吃的哪儿呢？对，西坡才是吃铁锅炖真正的地方。
0: 嗯，
1: 而北坡应该吃什么？
0: 朝鲜
1: 应该
0: 吃
1: 对，你像烤肉啊、
0: 嗯、
1: 肉串啊，对吧？像那个什么。拌饭的等等一系列的话、
0: 嗯、
1: 是吃这些的，
0: 对
1: 对吧？
0: 而且你看哈，一说到这个北坡的这个所谓，你看我们说了，这边是人参最出名嘛，
1: 西坡
0: 哦，不西坡这边人参最出名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什么蜜汁人参呢、拔丝人参呢，你是全能看到的。
1: 对，
0: 哦，
1: 但是我作为就是，如果说我化身为游客来讲的话、
0: 嗯，
1: 我不太建议大家带人参回去。
0: 嗯，对，
1: 首先人参。你要想象一下，就是因为咱们说这个万良嘛，万良镇的话，它是整体是最大的嘛、
0: 嗯。
1: 但是你去到的话呢，首先你不会挑，
0: 嗯，
1: 你这个有人觉得说，哎呀，我身越长的越好，或者越粗越好，
0: 嗯、
1: 它不是，它是按年限来的。
0: 对。
1: 另外呢，就是人参的携带非常麻烦，
0: 嗯，
1: 非常麻烦。如果说你要是就是这个东西的话，你要而且你要挑好的话，这个门道是非常多。
0: 对，不懂的话可能就会
1: 踩坑了。对。有的人是呢、哦、就是你轻则是买到了一个鲜参、
0: 哦、
1: 对吧，就是年头不大的参、
0: 嗯、
1: 当成老参去卖了，
0: 对，
1: 你重则的话可能你那个参说句不好听话都是嚼蜡参，
0: 嗯，
1: 就是这本身这个参就是一点都不值钱了，然后当就是已经废掉了，然后当成一个好参来卖给你了，
0: 嗯啊，所以说呢，大家那个一定要认准一下，
1: 擦亮双眼啊。
0: 对，但是咱说吃的美食呢，就是你完全可以去品尝一下了。
1: 嗯、
0: 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些啊，铁锅炖呐、啊，然后这个烤肉啊，全都有啊，尤其是在市里的那条街里头，
1: 对，而且你去到这抚松县的话，或者说这个松原河镇的话、
0: 嗯，
1: 一定要吃什么呢？首先就是我觉得这个能说吧，就是那个蛤蟆
0: 啊，林蛙，
1: 林蛙
0: 哦、
1: 啊这个、
0: 林蛙它是养殖的，
1: 对、嗯、这个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0: 哎、我跟你说啊，吃林蛙的季节是啥呢？一个是四月份，一个是九月份，
1: 嗯，
0: 这时候林蛙是最肥的，
1: 对，
0: 里边给你下点五花肉一炒，然后再放酱，再放上林蛙和土豆条一炖，
1: 没谁了、
0: 哎、呦
1: 没谁了但是吃林蛙还有一点、因为林蛙大补，
0: 嗯，
1: 你要就是如果说你，比如说九月份，大家都知道秋季嘛，
0: 嗯、
1: 啊，
0: 对，
1: 干燥啊、
0: 嗯，
1: 火旺，
0: 嗯，
1: 如果说你近期比如说口干舌燥的话，
0: 嗯、
1: 就不太建议你吃林蛙了，
0: 对，
1: 因为那东西太补了。
0: 嗯，
1: 大家都听过一个东西叫蛤蟆油，
0: 对，就是那个、
1: 啊、那个，
0: 就是它是分那个母的和公的嘛，
1: 对，
0: 母的就是大肚的那个，里头就是一团的那个
1: 林蛙油，有
0: 林蛙油，嗯，
1: 还有那个籽非常补，
0: 嗯，
1: 还有那个公的，对吧、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什么，你吃林蛙的时候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嗯。
1: 嗯，很多人说当地有吃法叫做一只，
0: 嗯，
1: 一只独秀，你知道吧？你看，但是咱们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
0: 嗯，
1: 你肯定就是因为本身你看那个蛤蟆的话，它就有点吓人嘛。
0: 嗯，
1: 你看咱说吃牛蛙无所谓，
0: 嗯、
1: 都给你扒完皮、
0: 嗯，
1: 对吧？就完事儿了。但是你咱说吃林蛙的话，它是不剥皮的，
0: 对、嗯，
1: 它整个葫芦个的、
0: 嗯。
1: 所以说，对于你的胆量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挑战的。反正
0: 你别看它就行了。
1: 对，
0: 嗯。
1: 另外还有什么也得必吃呢？
0: 嗯，
1: 泥鳅。
0: 哦，对。
1: 泥鳅，
0: 嗯，
1: 咱们就所谓就活蛇嘛，
0: 嗯，
1: 对吧？你也要去尝一下，
0: 嗯。
1: 另外就什么呢？喇蛄，
0: 喇蛄炖豆腐、
1: 哎。
0: 昨天我们还真说到这个了，
1: 对，
0: 嗯、
1: 我还吃到过那个小喇蛄，
0: 嗯，
1: 它非常小，非常难剥、
0: 嗯，
1: 它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龙虾崽子，
0: 嗯，
1: 你知道吗？非常非常小，但是。 为什么咱们要强调这一点呢？
0: 嗯，
1: 因为喇蛄非常干净。
0: 嗯，
1: 它只生活在活水区。
0: 对，
1: 你稍微有一点不好的，它都不活。
0: 嗯，
1: 对吧？所以你看这三样，你看咱们说这个淋
0: 巴
1: 啊、
0: 泥
1: 鳅、喇蛄，这是当地的特色。
0: 对，
1: 然后再往外排的什么呢？就是鱼了。
0: 嗯啊，哎呦，你要到这个地方的话，冷水鱼还真的是挺多的，野生鱼，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些，它都能够在那个铁锅炖里面能够体验到。另外还有什么？我就必须得吃呢？那这就得辐射到整个西坡这一块了。
0: 嗯，
1: 叫做蘑菇宴。
0: 嗯。
1: 必须得要吃一下，
0: 对，
1: 嗯，你像什么猴头膜啊，嗯，乱七八糟，像咱们说什么寄
0: 生菌
1: 啊，各种菌，
0: 嗯，
1: 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0: 你知道吗？就是我去长白山的时候，哈，就一定要吃啥？
1: 嗯，
0: 蘑菇小火锅
1: 啊，
0: 哦，就是各种各样的蘑菇，
1: 嗯，
0: 真菌类的，哦。
1: 我之前有一次的话，去到长白山，很早很早以前，我小的时候，然后也是因为团建去的嘛，
0: 嗯，
1: 去了一家饭店，他们做了一个那个全蘑菇宴，
0: 嗯，
1: 有很多你都吃不到那个蘑菇味儿，你知道吧？它有点像那种，
0: 就是有
1: 肉感，
0: 对，有的蘑菇吧，它是什么呢？你看它长得很肉食那种吧，它跟什么炖，它就是有什么样的味道，
1: 对，
0: 哦，
1: 它有的吸味儿，
0: 对，
1: 有的提鲜，
0: 对，
1: 有的像就是还有用那个蘑菇做锅包肉的呢，
0: 对，大家可能了解有一个就是用那个各种蘑菇打成的粉，
1: 嗯，
0: 然后它就可以是。比那个我们经常吃到的那个味精的味道还提鲜。
1: 那，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了，长白山西边还有一个特产嘛，
0: 嗯，
1: 就那个灵芝豹子粉
0: 啊，
1: 但这个也要去辨别一下，
0: 对，
1: 因为这两年假货太多了啊。
0: 扫帚蘑你吃过吗？
1: 嗯嗯，可能吃过的，就是我说那个蘑菇宴的时候，我已经就它那个蘑菇太多了，就根本叫不上什么名了。
0: 对，
1: 有蒸的，有炖的，有炒的，有红烧的，特别多
0: 太多了。
1: 对，
0: 但是长白山好像很多出名就是那个黄蘑，鱼黄蘑，
1: 对对，鱼黄蘑，对对对
0: 对，
1: 鱼黄蘑，
0: 鱼黄蘑是可以炒着吃，可以包饺子吃，
1: 嗯，
0: 啊，做汤吃都很好的。
1: 还有那个叫什么鸡，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那个。反正就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吧，很多那个火锅里边有那个
0: 鸡肚菌，
1: 鸡冻菌啊，那个也可以尝一尝，特别特别好吃啊。
0: 我发现了，咱俩一提吃的时候控制不住，
1: 是，所以说你看
0: 太多了，
1: 一定要给大家避雷嘛，就是也要给大家就是说哪些东西是值得吃的，哪些东西是没有必要吃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些我刚刚说的那些，一来长白山西坡的话必须要去尝一下。
0: 对，所以啊，各位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刚才说到的这个特产小吃哈，就挪不动步了。
1: 哎，
0: 就各种各样的这个蘑菇。其实还特别就是如果说是南方朋友来的话哈，你到了这个地方呢，还真的是要体验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传统小吃，叫粘火勺。就是很多地方叫法也不同。我们那地方叫粘豆包。
1: 都一样是吧？
0: 对，你们叫粘豆包吧，我们叫黄米团儿。
1: 就是那个粘豆包吗？
0: 啊，对，
1: 就那玩意儿，
0: 就是蒸出来的，有黄颜色的，有白颜色的，
1: 对对对，
0: 然后里边是豆馅儿，我们叫黄米团儿，
1: 粘豆包，我们叫粘豆包，
0: 这个是一定要提，
1: 然后他们
0: 蘸白糖
1: 啊，这个就叫粘火勺啊，
0: 对，
1: 你看是都同为吉林省的人，
0: 就地各地的叫法都不一样了。
1: 对，我以为你知道我最开始看粘火勺三个字像什么吗？我以为是那种说。拿一个勺子烧烫了
0: 完了再就整个豆馅儿什么的
1: 对，然后
0: 和上面然后搅豆馅儿那个
1: 对我可能以为是饼呢那种粘米饼我以为是那种东西呢
0: 你知道吗黄米团其实就像刚才说那粘豆包你可以是放锅里头那个就是给它垫上那个就是那个屉布
1: 对
0: 然后把它放上然后蒸熟嘛然后
1: 煎
0: 对也有的就是缓和之后你稍微给它拍扁了
1: 对对对
0: 两边一煎
1: 对
0: 有但是必须蘸白糖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像那个延边地区的话放那个苏子叶嘛
0: 对
1: 每个地儿吃都不一样
0: 我们那个底下一般垫啥呢垫苞米叶
1: 有
0: 就是秋天把那个苞米叶洗干净收好剪成小段儿
1: 对
0: 我们就是垫那个
1: 对增香嘛
0: 对呀、
1: 所以说每个人吃都不一样但是这东西吧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特意吃就是如果说你作为东北人来讲的话没有必要特意吃了可能作为这个外地朋友来讲的话可能
0: 可以吃尝一尝
1: 尝一尝尤其是越农家的这个粘豆包它越好吃
0: 对
1: 这个东西可以带这个东西可以带的
0: 现在网上也可以邮
1: 对黄米面的这个糯米
0: 白面的
1: 白面的都有
0: 对
1: 另外一个大煎饼大煎饼好吃它是这个更能带了它现在都成袋的了
0: 对
1: 可以买但这种煎饼它不是软煎饼它是硬煎饼但是越嚼越香
0: 这个里头吧就是人说了嘛东北是卷一切就是他们很怀疑就马路牙绿化带里的东西嘛
1: 对
0: 不是我们卷煎饼你要是赶上五月份左右吧那个时候呢卷的更多山野菜多所以你卷起来就多一般的话大煎饼就是卷这个葱叶然后再不就是卷点这个韭菜啦或者是这个蒲公英啦卷这一类的东西还有卷啥的卷豆角的
1: 卷啥都有
0: 啥都有
1: 但就是在东北的话你看咱们说这个煎饼分几种一种是摊出来的当然这个也是摊出来的但那个现摊的吧和这种成袋包装的口感也不一样现摊出来的话有点像什么像天津那种感觉对吧那个煎饼果子那个煎饼
0: 对
1: 它是偏软的
0: 对
1: 然后呢里面因为它有鸡蛋的嘛你吃起来的话就更有那个口感这种的话就是偏硬但是就是它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当地人叫小零嘴好一嘎的嚼一嚼越嚼
0: 越
1: 甜越
0: 嚼对
1: 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那种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特别特别软的
0: 你说那种软哎呀这按我们东北话来说有软盘煎饼和硬盘煎饼
1: 对
0: 软盘的话呢属于是一溜出来都金刀的那种
1: 对短短的然后呢你卷点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你要去到那个西坡的话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我当年去的时候有那个软啪啪那个小煎饼然后卷点大葱一吃到嘴里边那个糯糯的就那种
0: 很香
1: 很香特别特别香就能吃那个米味儿
0: 对所以说你知道要体验这块哈就是你咱说那个锦江木屋村你还真的能体验到那个硬盘煎饼我们小时候呢就是奶奶总你以前东北都主食都算大煎饼因为它比较好存放嘛守着那个煎饼鏊子烙出来一大张然后那个煎饼还没从那个鏊子上揭下来的时候塞成那个白糖一卷
1: 前一阵那什么老舅电影的时候对吧是吧是不是叫老舅啊就那个郭京飞演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不说吗人均都会摊煎饼吗
0: 一天真的会能摊老多了
1: 对
0: 家家那时候东北几乎都会有鏊子的
1: 是然后另外就是这个确实给大家提一下就是段数蜜
0: 对
1: 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提到当然也不算是特产有一次我去松阳河镇但是得往下走很远进山里边的时候能看到有很多养蜂人那个卖蜜的这一方面还卖什么呢卖鸭蛋我不知道他那是算不算特产但是他那个鸭蛋确实要溜油好吃的尤其是早上的时候你去那个长白山那些酒店供早餐的时候一定要尝尝他那个
0: 溜油鸭蛋
1: 哎呀好真好
0: 哎呀妈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卷大煎饼里头也好吃
1: 卷饭包里边无敌了、
0: 哎
1: 啊，
0: 真是，不，咱俩能不能是过分了？
1: 对，
0: 幸好这是早晨吃饭了。
1: 所以说这些是可以带走的，
0: 对，
1: 当地也可以来品尝的。
0: 嗯，
1: 那个蜜要买一买。那个蜜的话，因为它的储藏时间虽然说保质期，但是我认为就是我看我家里反正现在一直留着呢。
0: 嗯，
1: 也不定时的时候也可以弄一弄，只要你不沾水，
0: 嗯，
1: 它就不变质。
0: 对，
1: 它非常好喝。
0: 嗯，
1: 你喝蜂蜜水也是养生的一部分嘛。
0: 嗯嗯，对，的确是啊，椴树蜜可以去了解了解的啊。
1: 是的，
0: 嗯。哎呀，一说到这个抚松哈，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蛙人参的历史，
1: 嗯，
0: 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啊。你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进山的时候啊，确实有这个项目你可以去体验的。
1: 对，
0: 但是呢看着树墩可别乱坐啊，
1: 哎，
0: 这山神爷的饭桌你不能这么上桌了。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之前咱们在节目里面提到过的这个地方，
0: 嗯，
1: 特别美的地方啊，干饭盆
0: 非得起这么个名儿，
1: 对吧？我记得当时我叫干饭盆嘛，你特意给我纠正，叫干饭盆。
0: 嗯，对，
1: 对不对？
0: 大米干饭。
1: 啊，
0: 东北人这么叫的嘛。
1: 对，
0: 干饭盆。但是呢，这个地方呢，说也有它的起源啊。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起名肯定会是根据什么传说呀？说反正也是蛙身人进山嘛，然后留一个人做饭，然后反复加热之后就等伙伴嘛，一直等到天亮，然后人都没回来，被大就是所谓是闷了干饭嘛，就是没信号嘛，进到里边。
1: 但是真的好看，
0: 对，嗯，
1: 真的好看。待会儿这能看对吧？
0: 能，
1: 干饭盆公园，
0: 嗯，对，
1: 可以看一看。
0: 嗯，
1: 去到长白山的话，它离西坡可能也不太远，
0: 对，
1: 一定要去走一走。但是，
0: 嗯，
1: 尽量的话，我们还建议大家，就是你像除了说真正景区之外的地方，
0: 嗯，
1: 我们就不要再走了，
0: 嗯，对，
1: 不要当那个驴友，
0: 嗯。
1: 很危险，
0: 对，
1: 嗯，
0: 你知道呢？据说哈，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真实的了。就是在81年的时候，有人去到这个抚松的露水河大黑山，就发现了一颗重9.2两，就是这样，大概是生长期超过了400年的野山参的身亡。
1: 嗯
0: 嗯，就是你想想，九点二两，200多，将近300克，
1: 嗯，不到一斤，
0: 哦。嗯，
1: 不到一斤，
0: 500克是一斤，
1: 对，
0: 哎呀，其实也挺沉了。
1: 你285克，
0: 嗯，
1: 你算300克挂面呗，对不对？一般挂面都300克，
0: 差不多，
1: 对吧？
0: 啊，
1: 也挺沉，
0: 哦，
1: 也挺沉啊。
0: 关键是生长期超过了400年，
1: 嗯，很这个千年等一回，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
1: 是的啊，所以说我们抚松县，
0: 嗯，
1: 大致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另外。

0: 再开一个温泉，
1: 嗯，
0: 所以在这里头呢，就是只要你住进了度假区，就有一个好处，它是一价全含。
1: 是，
0: 我住进酒店之后呢，我什么都可以享受，然后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嗯，
1: 然后最后就是那一点啊，
0: 嗯、
1: 很多人说长白山西坡啊，就是冬天去的，
0: 嗯
1: 啊，住冬天没有必要去，
0: 嗯，
1: 完全错误，
0: 大错特错。
1: 对，
0: 嗯，
1: 这种西坡带来的这种生态的这种美感，
0: 嗯，
1: 恰好是冬天没有的。
0: 对，
1: 冬天有冬天的亮点，
0: 嗯、
1: 滑雪天堂嘛，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夏天的话，
0: 嗯、
1: 尤其是夏天初秋十一之前吧，十一之后就迎来雪季了嘛，
0: 嗯，
1: 真的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0: 嗯，
1: 看一看这个晨光，看一看这个暮色，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来感受一下这个森林里的那些自然的这个变化，
0: 嗯，
1: 啊，包括当地的特产美食，
0: 嗯，
1: 因为你错峰出行的话，它反而性价比更高。
0: 对，关键是我觉得咱俩还可以就是落了一项哈，我觉得可以极致的一个体验是什么呢？既然已经到了西坡了，
1: 嗯，
0: 漂流你是要体验的吧？
1: 嗯，
0: 我觉得
1: 长白山西坡漂流
0: 有。好几家
1: 是吗？
0: 哦，对，关键是啊，我觉得西坡还有一个地方很有趣儿，是在哪儿呢？
1: 嗯，
0: 就是你要是去住，单纯说我就到这个地方溜达一天，你住宾馆哈，
1: 嗯，
0: 你还可以选择离这个府城镇里比较近的那个博尔曼，
1: 嗯，
0: 然后他们家酒店也是五星级酒店，
1: 嗯，
0: 他们家是平层的那种酒店，
1: 嗯，
0: 然后观景比较好看，
1: 嗯，
0: 然后大概离镇里就五分钟。五分钟的车程，就是你想吃美食，或者说我就住一晚，你可以住他们家。然后还有单独的一个私泉，就是你可以去住那个温泉酒店，
1: 嗯，
0: 大概离讷音古城就是斜对面嘛，就是很近了。
1: 对，咱讷音古城没跟大家说呢。
0: 对，
1: 讷音古城简单说一嘴吧。
0: 萨满文化的，
1: 对，
0: 对
1: 它这个里边的话，因为它是属于萨满文化嘛，但是它里面更多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游乐项目，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一些，但这游乐项目不是那种大家伙想到什么游乐场那种游乐项目，
0: 嗯，
1: 它是属于有那种无动力的，
0: 对，
1: 或者说那种探险的，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清朝官兵的那些铜像，
0: 嗯
1: 啊，在这里边，
0: 我觉得他们家大门脸是特别出彩的，
1: 像大牛角似的。
0: 哦，对，
1: 啊，
0: 你可以，他家就是我觉得进去属于是和你进。逛下来和出它不是一个口，
1: 对，
0: 你不用走回头路。
1: 而且讷音古城有一点好在哪儿呢，
0: 嗯，
1: 它所谓就是我只要所谓就是什么呢，
0: 嗯，
1: 长白山的中转站，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如果说某一天上不去山的话，
0: 嗯，你
1: 去这儿溜达一下稀释一下人也不少的，
0: 对，
1: 而且在那个古讷音古城里边的话，那古城的那个小那里面的布展布局的话，
0: 嗯，
1: 也很有那个古风古色的感觉，
0: 也有什么酿酒坊，
1: 哎，
0: 豆腐坊什么的，
1: 对对对对，也适合逛一逛，
0: 嗯，
1: 拍拍照什么的都不错的。
0: 但是
1: 还有表演，
0: 对，还真得注意一点儿，
1: 啊。
0: 你可能因为那个讷音古城那地方的石头是比较多的，
1: 嗯，
0: 你可能会看到蛇，
1: 嗯。另外，它的那后面有座大山，
0: 嗯，
1: 那山里面还有一个庙，啊，都可以来看一看。
0: 越想越多了哈。
1: 对，
0: 好的，各位，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风。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这个说完了我们的这个抚松啊，接着咱们去这个长白县逛一逛。
1: 又是边境县了。
0: 对，长白县呢，现在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朝鲜族自治县。
1: 我先打个头啊。就是大家伙，其实如果说想体验正宗的，也不能这么说，这么说的话好像不太严谨。就是反正我什么意思呢，长白县给我的感觉就更那什么啊，就那个那叫什么来着，就更地道，更 local， 知道吧，
0: 更本地了。
1: 对，就是更 local 的那个延边朝鲜族的感觉。因为你去当地的话，你发现很多人都在说那个朝鲜语，不是就那个咱们那个就是延边的这个延边话。然后呢，包括饭店也好啊，美食也好，就更没有那种所谓什么网红店，你知道吧，就它非常纯粹，你吃的也很过瘾，物价也没有那么高，
0: 对，
1: 非常非常好。
0: 你看一说到这儿的话哈，咱也就肯定绕不过这个就是所谓的美食，
1: 对，
0: 对吧？但是长白县，大家首先一想到它这个名字的话，那肯定就是跟长白山得来的吧？
1: 对，有关系。
0: 长白山的脚下，对不对？其实说到这块的话，哈，要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啊，就是它的历史沿革也是很高的，很久远的了。咱就不说是之前的了，东汉的时候至唐初年就属于高句丽嘛。然后后属什么渤海国呀，然后在辽代隶属于东丹国。你看，你要想去了解，咱又说了，你把地图拿出来，就是每一个朝代的变化，那个疆域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1: 其实我觉得，如果待会儿想了解，就是这些，因为它都属于一个地块嘛，
0: 对，
1: 你如果想真正了解这一段地块的话，就直接去吉安就完事了。
0: 对，
1: 因为它都属于，你看它最开始的都属于高句丽嘛，对吧，都属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你在这一个地方的话，基本就把所有这些都能看全了。但是我觉得唯独的什么呢，就这些我觉得都可以不用。

0: 大家来数，但是唯独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看，就是那个灵光塔
1: 啊。灵光塔，其实大家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就看那个电视剧《人世间》。
0: 嗯，
1: 《人世间》里头不是那个周炳坤吧？
0: 啊，
1: 周炳坤他媳妇儿的弟弟不是出家了吗？
0: 嗯，
1: 去的那个寺庙，当时的拍摄就是在灵光塔拍的。
0: 哦，
1: 哦，就是在那儿拍的。哦，
0: 因为灵光塔的话，好像是距今有很多年了，
1: 还很久了，
0: 很久很久了。然后呢，它的那个灵光塔的话，有个那个小喷泉吧，啊，反正就很漂亮。你要去到这个地方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
1: 嗯、
0: 另外的话，你们说的，咱先说景点吧。
1: 嗯，
0: 就是除了那个灵光塔之外呢，你像在就是长白县最核心的，
1: 嗯、
0: 应该就是那个千年崖城了。
1: 嗯，
0: 那个千年崖城的话，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去过嘛，
1: 嗯、
0: 去过就有发言权啊。那个千年崖城属于什么呢？嗯，它第一点就是那个、嗯、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就是那个玻璃栈道
1: 哦，
0: 玻璃吊桥。
1: 嗯。
0: 他那个玻璃吊桥跟其他玻璃桥可不真不一样，因为他的那个就是咱们说长白县这个地方啊，它是临近朝鲜最近的了。
1: 嗯，
0: 近到什么程度？有一次我们去的时候住那个酒店，
1: 嗯，
0: 我开窗户，
1: 嗯，
0: 对面就朝鲜，就这么近。我说句不好听话，你迈一步脚就到朝鲜了，但非常非常近。如果大家就看地图的话，
1: 嗯，
0: 它有部分就几乎贴进来了。
1: 嗯，
0: 然后那个千年崖城那个玻璃悬桥呢，
1: 嗯，
0: 它有一部分是在咱们境内，
1: 嗯。
0: 有一部分已经干到人家那个朝鲜去了、
1: 哦、
0: 但因为它属于在空中嘛、
1: 哦、
0: 就没有办法去界定了、
1: 哦、
0: 但是你走过去的时候就已经属于朝鲜了、
1: 就是、跨过去了
0: 对你在尤其在那个桥的话你还看的因为玻璃嘛、
1: 嗯、
0: 你能看到什么呢、
1: 哦、
0: 那个朝鲜的那个大巴、
1: 哦、
0: 你能看到朝鲜的人在那地方去修那个小石坝、
1: 哦、
0: 啊然后割草、
1: 哦、
0: 都能看得到包括对面那个井子什么都能看到非常非常非常近、
1: 哦、所以说那如果是去这个地方的话就更能体验到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他的那个玻璃廊桥、
1: 嗯、
0: 我去非常长、
1: 嗯、
0: 尤其是待会儿如果有点恐高症的话、
1: 嗯、
0: 就不要去了我没有恐高症、
1: 嗯、
0: 但是我上去的时候也有点恐高了、就是它的那个它本身因为是崖城嘛、
1: 嗯、
0: 它本身那个就是它的海拔、
1: 嗯、
0: 我不知道多少但是它那个悬架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你在那个桥上你往桥下看的时候你真有一种在悬崖边上
1: 嗯
0: 探险的那种感觉，非常的那种透视的感特别强。
1: 嗯，
0: 然后呢，它是一个三角形，你需要走一圈才能走回来。
1: 嗯，
0: 对于这个对于你的这个胆量，
1: 嗯，
0: 是有挑战的。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去上桥的时候，它会给你发个鞋套。
1: 嗯，
0: 你得穿的鞋套。
1: 嗯，
0: 因为它是玻璃嘛，为了怕划伤。然后你尤其什么呢？你在那个就是那个三角形嘛，
1: 嗯、
0: 你在那个尖儿那个地方去拍照片，
1: 嗯、
0: 我去非常出片。
1: 你看，就是说到这块的话，很多人去看那个各地的这个玻璃栈道。你看这个地方，它的地理位置就是比较有优势的了。
0: 对，
1: 哦、
0: 你知道它出来在哪儿吗？你出片在于你本身就是挑高了，
1: 嗯，
0: 你周边是没有什么任何的那些跟你平齐的建筑物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在拍照片的时候全是连绵的山，
1: 嗯，
0: 后面都是连绵的山。
1: 嗯
0: 然后再往变换的角度呢，你对面就是朝鲜的景色了。
1: 对，
0: 啊，
1: 嗯，
0: 这属于一眼望两国了，你知道吧？这真是一眼望两国了。
1: 嗯，
0: 然后呢，它中间还有个什么呢？有一个那个叫高空秋千的，
1: 嗯、
0: 我去，那个真是，那个就属于你坐一次的话，你直接就另外一档给荡到朝鲜去了，
1: 嗯、
0: 特别特别长，特别特别刺激。然后那个的话也是属于动力秋千，一般的话没有点胆量的话，确实不太敢坐。
1: 嗯
0: 啊，
1: 所以说呢，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哈，先去看看这块千年崖城的这个风景。
0: 还有没说完，除了之外还有什么？千年崖城有那个叫做。啊，那叫什么来着？叫什么天空之城、
1: 哦、
0: 啊？对吧？天空之境，天空之境，就是它顶上什么呢？是也是挺高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但是脚下呢全是镜子，
1: 嗯，
0: 它给你搞了个玻璃，所以说呢它有个反射，
1: 就
0: 感觉就
1: 你能感觉是在那个
0: 云端坐着
1: 水面的，或者是那个有云彩的那个倒映的那个感觉的。
0: 对，你坐在那个玻璃上，
1: 嗯，
0: 你的屁股底下是云彩。嗯所以叫天空之镜嘛，
1: 嗯，
0: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的话也特别特别出片，就主要就拍照片嘛，
1: 嗯、
0: 然后四边都是玻璃、
1: 嗯，
0: 还有一个小的那个小吊的那个小吊的那个椅子，
1: 嗯，
0: 很好看，上面还有一个伪装的那种樱花树，
1: 嗯，
0: 哎，很好看。然后呢，另外就是千年崖城呢，它主要以打的就是这个天空之镜和这个玻璃廊桥、
1: 嗯，
0: 另外还有什么？就是有仿古群，有这个、
1: 嗯、
0: 动力项目，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年轻人来玩。嗯，
1: 就是反正我觉得啊，这个地方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然后包括你看刚才所见到的这些玻璃廊桥之外呀、啊，天空之境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特别适合年轻人出。

0: 过来去拍片的这个地方是很
1: 拍片啊体验呢、啊、游玩啊、
0: 嗯、
1: 因为你在我说白了就在长白县你没有什么可以玩的、
0: 嗯、
1: 这个地方就算是比较新潮的一个地方了、嗯、另外就是刚刚我们说过这个灵光塔、
0: 嗯、
1: 灵光塔在那个塔山公园、
0: 嗯、
1: 那个塔山公园首先你去的时候就需要爬台阶、
0: 嗯、
1: 你要去爬一爬然后这个周围的景色也不错因为它属于就是有挑高嘛、
0: 嗯、
1: 它有这海拔在这地方嘛另外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灵光塔它这啊，就已经1300多年了。
0: 反正我们了解到的，你看东北的，就是超过这个，大概一个是辽塔，一个是这个
1: 对
0: 灵光塔，
1: 非常有年限的了。
0: 嗯、对，
1: 然后它里面有介绍。
0: 嗯，
1: 另外呢，这个公园也是建于公元698年到926年之间，
0: 嗯、
1: 那时候还没有皇帝呢，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很有这个古风古韵的特色嘛。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朝鲜族的民俗
0: 村。嗯，
1: 它应该。它果园村不是，它不是果园村啊。
0: 嗯，
1: 它那个民俗村呢，可以去看一看，因为那里边有很多什么呢？有那个酱缸博物馆。
0: 酱缸。
1: 对，就是那个酱汤，那个
0: 大
1: 酱缸。大
0: 酱汤。
1: 大酱缸，你知道吧？
0: 我知道，我知道。以前是要做酱的，就是那个酱块什么的。
1: 对，
0: 哦，
1: 包括他们腌制那些泡菜什么，都用那酱缸嘛。
0: 哦，
1: 它那里有个博物馆。
0: 哦，
1: 那个博物馆里可以去看一看，它有的就是讲的什么朝鲜民居啊、朝鲜民俗啊等等一系列的话，虽然说不大，但是可以去逛一逛。
0: 嗯，
1: 然后那里边也能吃饭。还有当地特色的一些所有的朝鲜族美食都能在那地方吃得到、
0: 嗯、
1: 然后另外那个地方呢也可以拍照片地方不大但是你小半天、嗯哎、不用不到小半天两三个小时吧如果你不吃饭的话真的可以去逛一逛因为它那地方真的很漂亮、
0: 嗯、
1: 不亚于延边州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要到嘴了就是那个拍照片那地方叫什么、嗯、民俗园
0: 啊，民俗园
1: 不亚于那个地方
0: 哦，
1: 因为真的很漂亮、
0: 嗯、
1: 然后它也可以租衣服拍个照片
0: 它可能更原始一些
1: 人少原始非常原始
0: 是不是
1: 非常 local
0: 记住这个词儿了
1: 你就记住一句话、如果说你觉得在延边州延边、延吉、你感觉哎呀人多呀、体验不好啊、或者你觉得说话没有那个那么多那个味道了、你就来长白县
0: 嗯
1: local 记住这个词儿啊
0: 好的这会儿就大家知道了啊
1: 对然后他有一个表演、
0: 嗯、
1: 啊什么什么相貌舞他都有、嗯、就是你只要你觉得在那个延吉
0: 能体验到的这全都能体验到的
1: 而且更地道
0: 哎
1: 啊
0: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想往长白山这个方向来的话这个地方绝对不能错过的
1: 对
0: 嗯
1: 尤其是美食、
0: 嗯、
1: 咱说再说的美食这块啊、
0: 嗯、
1: 啊对就这个叫就对就这个叫挂珠栗
0: 嗯
1: 烤盘、
0: 嗯、
1: 这两个你必须要吃的
0: 嗯
1: 那个挂珠栗是什么东西啊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就是它你可以把它列为什么就是那个打糕
0: 嗯
1: 切成小块
0: 打糕啊、就是打糕因为我吃过那个条条的嘛
1: 对
0: 嗯
1: 咱一般不吃那条条的嘛
0: 嗯
1: 它切成小块了
0: 嗯
1: 过一遍油
0: 嗯
1: 油炸一下
0: 嗯
1: 然后它不就成那种就是像拔丝那种状态了嘛、
0: 嗯、
1: 但它不是拔丝拔进它不浇糖、嗯、然后呢它底下给你铺的那种就是那个红豆腐啊不是
0: 豆面粉
1: 豆面粉
0: 嗯
1: 有那个豆子、
0: 嗯、
1: 有豆粉
0: 嗯
1: 然后再撒一层白糖
0: 嗯
1: 我先这么说可能大家觉得说那这有啥的平平无奇啊你就吃吧、
0: 嗯、
1: 一吃
0: 一
1: 个
0: 不
1: 吱
0: 声
1: 真是不吱声、嗯、你就直接就是在你口腔里面就炸开了、
0: 嗯、
1: 它那个因为它是属于有炸完了之后嘛
0: 嗯
1: 它本身那个糯米就香
0: 嗯
1: 你炸完了之后就增香了
0: 嗯
1: 然后它那个面儿那个豆面儿、
0: 嗯、
1: 你的裹到嘴里边有豆香还有糖的那种糖香
0: 嗯
1: 哎呦我天
0: 没谁了
1: 没治真的就是一定要吃这个就是挂珠栗、
0: 嗯、
1: 另外那个烤盘更没治
0: 嗯
1: 烤盘属于什么呢就是咱们所谓就是烤牛肉
0: 嗯
1: 但是大家要知道一点他们当地牛肉是黄牛肉
0: 黄牛肉这个绝对是很出名的
1: 对
0: 嗯
1: 他那个牛肉你能吃到牛肉那个纤维
0: 嗯
1: 你知道吧就跟咱们这边吃那个牛肉胡乱乱片的是不一样的而且什么你拿那个烤盘你烤完牛肉之后它是瞬就有点像谁呢有点像那个潮扇的感觉、
0: 嗯、
1: 你扒了两下瞬间就熟了
0: 嗯
1: 然后你千万不能等它老马上进嘴
0: 嗯
1: 哎呀我去
0: 这个你是做菜的火候我也掌握了进口的这个火候你也得掌握一下
1: 哎呀没治了我跟你说
0: 你俩过分了马上到中午了
1: 就这个烤盘、黑包子这东西其实无所谓、
0: 嗯、
1: 因为你在延吉能吃得到
0: 黑土豆面的做的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里面有
0: 什么的都
1: 里面有菜馅的 有肉馅的、
0: 哦、
1: 但是大家伙都吃菜馅的、
0: 嗯、
1: 啊但主要是吃那个口感嘛
0: 嗯但是我要是吃这些的话我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喜欢吃酱汤的
1: 是
0: 嗯
1: 回来吧、
0: 哎、一说这个回来
1: 收不住了
0: 收不住了忍一忍
1: 太好吃了
0: 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这个
1: 咋整，一说吃就止不住。
0: 哎呀，这个反正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也是回味一下子。
1: 真的是啊，但是我就像我说的一样，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已经去惯了延吉，去惯了珲春，你一定要来一趟长白县。倒不至于说你来了之后你觉得说哎之前吃的都白吃了，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就还要说那句话，本地呀 local 啊，真的。
0: 但是你知道一去吃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它那个辣椒酱就很有趣儿，它不是一种，它会给你分，就是你要哪个级别的，就是辣度是哪个级别的。
1: 是的，然后还有就是他当地的酱汤也好喝，因为我不说他有酱汤博物馆嘛，不是酱汤博物馆，是那个酱缸博物馆嘛，所以说你在这地方的话，他那个酱汤他那个味道会更浓郁，就咱所谓臭臭的，更臭一点。
0: 对，
1: 然后呢他那个辣白菜会更好吃一点。
0: 就是很多人去买的这个东西，他现在也有一种邮的方式，直接给你做那种真空包装。
1: 对，
0: 你要想买的话呢，你也不用说我全程都得背着它，
1: 对，
0: 直接就可以邮走了，还是挺方便的。
1: 对，另外就是长白县的话，因为城镇不大嘛，它县城，但是县城很干净，非常干净，然后每一个它那个楼体啊，就居民楼，非常板正，就你一眼望去像谁呢，有点像吉安
0: 哦，
1: 那种就是特别方正，然后道是横平竖直的，但是我建议他什么，就是因为他没有早市，但是你去当地的话一定要去市场，去逛一逛，他们跟那些大妈们聊聊天，那买点东西都非常非常好，物价也便宜，最主要就是我觉得去长白县最主要就是吃，你如果去长白县不吃那白去。
0: 对，
1: 然后我们说点这个吧，其实挺有意思，就是城市故事和冷知识吧，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就是长白县的地名本身就是一部地理志嘛，它是全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县，朝鲜族的人口占比约16.7%-17%，所以有像我刚才所说一样，你能听到大街小巷的人都在说那个延边州的这个语言，
0: 对，
1: 就是你。就 local 了嘛，对吧？
0: 对，
1: 然后另外就是长白山古城不闲山嘛，
0: 对，这个是在那个山海经里就有过，不闲山，但是它这个里头解释就非常有趣儿了，因雪似岩却不闲，
1: 对，
0: 因而得名嘛，
1: 对，不闲山。另外呢，这个清代啊曾设这个长白府，晚清首任的这个知府呢，他发现了古塔，取名叫鲁殿灵光。

0: 也就命名为现在叫
1: 灵光塔
0: 了啊，这么来的，象征着这个遗世独立嘛。
1: 嗯，
0: 然后地名学上呢，这个南坡河流入，这个有意思啊，南坡河流啊，入
1: 鸭
0: 绿
1: 江，所以叫倒沟。
0: 倒沟啊，北坡河流入松花江，叫倒白河。所以要有，
1: 所以你看，你就十五道沟、十二道沟什么，就往下排了吗？
0: 对，所以就有这个十五道沟这个名称和
1: 二
0: 道
1: 白河
0: 这些地名了。
1: 嗯
0: 啊，几道白河，几道沟。
1: 对
0: 啊，
1: 你说这个也好记了，反正。
0: 所以说你看，这就好记了。
1: 嗯，
0: 南坡，咱们怎么区别南坡和北坡呢？
1: 嗯，
0: 什么什么沟的，道沟的，
1: 嗯，
0: 它一定是南坡的。
1: 对，
0: 什么什么道白河的，
1: 就是北坡这边二道白河。你看，
0: 对，你看这你看古人。也很有智慧，
1: 对，
0: 对吧？
1: 二道白河小镇的话，哈，它集中的一些原就是那个原乡，就是那个美食，集中是在白河这边的，比较多一些。
0: 是，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的灵光塔，塔城公园呢是东北地区海拔最高公园，这没毋庸置疑，真的是最高公园了。你看咱们说这么多公园了，你像什么各地区的公园，
1: 都有，
0: 它这是属于真的很高了。唯一能跟它媲美的，我觉得894米真挺高了。那个咱们之前说过那个悬地冠，就那个
1: 啊悬天岭，
0: 悬天岭好像也没有这么高，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这么高。对，所以说我刚才跟大家讲嘛，你去看灵光塔的时候得爬山，得爬一爬，挺有意思的啊。另外这个望天鹅呢是东北第二高峰，啊，然后这个美食让咱们讲这个黑包子啊，它是用这个
1: 黑
0: 土豆
1: 面，
0: 挺有意思吧？
1: 哎呀，你见过黑土豆吗？
0: 没见过，我真的就如果不说这个的话，我以为是什么呢？我以为是说。那个白米面掺黑米面做的这个黑土豆呢？
1: 哦，
0: 黑包子呢？原来是
1: 这
0: 么做的。
1: 这个得研究研究，用黑土豆面得查一下这个土豆到底是没见过。
0: 但是它真筋道，这筋道是真
1: 筋
0: 道，筋
1: 道是肯定的。尤其是它那个
0: 像那个水晶包子似的。
1: 对，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有一些东西它比较有弹性，它就是加了淀粉嘛。土豆的淀粉就比较多嘛，比较粘稠嘛。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黑包子也要尝一尝。
1: 对，
0: 另外呢，这个打糕呢，大家都就不用多说了，它是这个传统节日的食品嘛。另外呢，变化也很多样。
1: 对，
0: 然后另外的话，待会儿去到这个长白县的话，像刚我们所说的这个什么香王舞啊，还有一些这个这个金斗笠的酱酿技艺啊，包括碟子舞啊等等一系列的话，都能体验得到，都能看得到。
1: 你看，还比较原始的哈。
0: 对 ，local，local，、
1: 记住这个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长白县，值得大家一来。其实现在美术馆版现在哪儿呢？就是南坡。
1: 哦，对，它的原生态保持的比较好一些，它没有像北坡和西坡一直是在一个开发的一个状态嘛，
0: 对，
1: 完全是做入旅游的这种了。
0: 对，
1: 南坡相对来说它开放的时间又短。
0: 对，所以说，待会儿如果说来南坡的话，你必经之地，它就是长白县，因为你没地儿住啊。
1: 对，这个说完了这块，咱们再从这边就直接去奔往延吉市。说到延吉市的话吧，其实某些地方呢，它跟这个长白县是太像了，因为它本身就是朝鲜族风情的一个地方嘛，
0: 对，聚集地嘛，
1: 对。
0: 然后延吉的话，哎呀，我觉得都不用看这些了，就是延吉的话，首先就是咱就说，咱就说非遗吧，非遗的话，你像咱们之前刚搞过了那个延边州的那个节嘛，对吧，艺术节嘛，所以说我们也去拍了一下，有几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但是这些吧，你去当地看的话也不一定能看得到，也就因为它是属于什么呢，因为你看马上的话就有这个延吉延边州的这个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节，你在节令上的话你就能看到很多，你比如什么相貌舞啊，农乐舞啊，包括像这个贺舞啊，加些琴的表演呢，洞箫的表演呢，再比如说那个跳板的表演，秋千的表演，这些都是非遗项目。
1: 对，关键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相貌舞，其实2009年的时候它是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代表作名录，也是中国唯一入选的舞蹈类项目。
0: 对，
1: 这个是世界级的。
0: 对，其实延边州的话，大家伙知道，就是本身他们这个音乐的，
1: 哎呦，说就是只要音乐一起来，
0: 对他们那个血脉觉醒了嘛。
1: 对，你知道，就是我前两天一直在看视频，大家可能了解到前一段时间吧，就是有一首那个歌，然后通过这个朝鲜族这个语言唱出来的那首歌，应该就
0: 那个是不是那个？
1: 对，那个叫那个就是那叫什么花嘞？
0: 啊，金达莱，
1: 金达莱，然后那首歌哈，其实我觉得吧，就是那个映山红，
0: 对，改编的嘛，
1: 对，然后呢，大家就觉得说，其实朝鲜族舞蹈是很难学的，然后你看他就是年轻女孩子，包括这个结了婚的，包括老人跳，他每一个人跳的这个方式都不一

0: 一样。
1: 对，
0: 哦，说最难学嘛。
1: 对，
0: 嗯，
1: 而且你看当地人的舞蹈，你看农乐舞也是干、嗯、干着农活叭叭就跳起来了，
0: 哎、嗯，
1: 对不对？
0: 嗯、哎，
1: 然后呢，
0: 很快就让你融入了。
1: 对，然后你看这是一种舞蹈，香包舞呢呱呱呱就甩起来了、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呢你像那个长鼓舞的话就蹦蹦蹦蹦鼓打起来了、
0: 嗯、
1: 另外还有什么舞呢，你像那个咱们说鹤舞，
0: 嗯，
1: 它也是模仿动物对吧、
0: 哦、
1: 丹顶鹤的那个状态就跳的舞、嗯、所以说就是你去到延边的话，像我说你一定要赶上某些节日去、
0: 嗯、
1: 你会感到他们当地那种人那种感觉特别特别好。
0: 对，
1: 而且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以前咱们都说什么新疆人、
0: 嗯、
1: 啊跳舞跳的好，
0: 嗯，
1: 延边延吉人跳舞跳的也特别特别好、
0: 哎、
1: 当然是当地的人啊、
0: 嗯、
1: 不是说汉族人，是用那个就是
0: 少数民族
1: 的、
0: 嗯、
1: 朝鲜族的人跳舞跳的特别好、
0: 嗯、
1: 还有什么，咱们说现在不是说流行那什么吗、
0: 哦、
1: 去流行去那个新疆结婚吗、
0: 哦、
1: 啊，从早跳到晚吧一直在哇哇哇跳、
0: 哦、
1: 其实
0: 朝鲜族也是这样的，
1: 朝鲜族的婚礼也是非遗、
0: 哦、啊，对，
1: 也是非遗、
0: 嗯、
1: 啊，这个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哦、
1: 另外包括他们的什么花甲礼等一系列的话、
0: 哦、
1: 都有很多很多非遗项目、
0: 嗯、
1: 所以说去到延吉的话第一点就是你要去看博物馆，
0: 嗯，对，一定要了解
1: 它的民俗要大于风景，
0: 嗯，
1: 真的就这个地方是可以这么来说，它的民俗非常的庞大，从舞蹈类的到体育竞技类的、
0: 嗯、
1: 你像摔跤它也是非遗项目，
0: 秋千跳板，
1: 秋千跳板、
0: 嗯、
1: 对吧，包括到一些像咱们讲的这些什么乐器，
0: 嗯，
1: 伽椰琴、洞箫、
0: 嗯，嗯，
1: 阿里郎的这个演唱，
0: 嗯，
1: 包括到咱们所说的这个房屋的建筑，
0: 嗯，
1: 这个
0: 家具，哦，
1: 美这个什么民这个什么怎么去吃饭，
0: 服饰
1: 怎么去行礼、
0: 嗯，
1: 所有太多了。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如果说大家没有这个就是时间去到延边这边的话，哈，其实你在长春的话，我们有这个朝鲜族群众艺术馆，
1: 嗯，
0: 它经常也会有一些活动。
1: 嗯，
0: 就是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的。
1: 对，
0: 因为他也就是朝鲜族群众艺术馆，他也排过那种大型的那个舞蹈，
1: 嗯，
0: 就是里边就会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啊，舞蹈系列呀、啊、琴啊什么的，
1: 对，
0: 它都会融入到里边的。
1: 你记得咱们之前讲那个就是那个新民大街的时候，后来有一阵不是那个延边中朝艺术组团来了吗、
0: 哦、
1: 为啥大伙那么喜欢、
0: 哦、
1: 就是因为
0: 它气氛的
1: 观赏性太强了。
0: 对，嗯，好的，说到这儿的话呢，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大文。
0: 嗯，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延吉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我们也算是老生常谈的一个城市了。
1: 嗯，
0: 每次一提到它的时候，就是我们每次奔的这个目标不一样，有的是奔着吃，有的人是去拍照啊，就是为了体验一下，对吧？
1: 嗯，
0: 太多了。
1: 延吉有点像有那句话怎么来说的？就是你可以不总来，
0: 嗯，
1: 但是你一定要来一次，
0: 嗯，
1: 就是这样。
0: 对，
1: 因为延吉它就像我说的一样，它在整个吉林省，
0: 嗯，
1: 这个各地市州里面，它是最不同的，
0: 嗯，
1: 对吧？你不明白，你说找着第二个。找出跟第二个来讲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就硬说第二个的话，
0: 就
1: 松原。就
0: 是，这个城市吧，就是首先一点是啥呢？一，它比较潮，
1: 嗯，
0: 对吧？第二呢，它就是有朝鲜族特色，
1: 对，
0: 这两个是融合在一起了。
1: 你就是怎么讲呢？你如果把它跟长白县来比的话，
0: 嗯，
1: 它没有那么 local 了，但是呢，它又弥补了长白县没有那一部分新潮的感觉，
0: 对吧？
1: 对不对？就有一种那个小韩国的那个劲儿在里边。
0: 你想，它有市井的一部分呢？
1: 对对，
0: 你看，
1: 就是
0: 它
1: 很全面，
0: 对，
1: 就是
0: 全面。
1: 你想了解延边朝鲜族的话，延吉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0: 对，
1: 你如果说它多好，
0: 嗯，
1: 你如果要打分的话，我给它打分的话，我可能打到7分到8分，如果是满分的话，
0: 嗯，对，
1: 为什么没有10分？因为它的商业化现在又大于它那些传统的东西了。
0: 对，
1: 但是一个城市发展是必不可免的，尤其它还是个旅游城市，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就开纳包容嘛，
0: 嗯，
1: 对吧？开放包容嘛，就是这么一个回事。
0: 所以说你在这个地方呢，你看你像去逛这个西市场也好啊，去逛它那个地标性的水上市场也好，
1: 嗯，
0: 你就发现那是当地的东西，对吧？
1: 嗯，
0: 然后你再去看到那个网红的打卡，就是那个打卡墙，
1: 嗯，
0: 然后包括他所有的很多出名的一些咖啡馆，
1: 嗯，
0: 你就觉得哦，这个城市又变得这么潮。
1: 对，
0: 哦，
1: 所以就是说有些人你看一说延吉会有两片声音嘛，
0: 哦，
1: 一种声音咱就不说，另外一种声音就是说哎呦，觉得说这个城市啊，
0: 哦，
1: 哎呀没什么意思怎么地好，
0: 嗯，
1: 那你要想象一下每年到旺季的时候，
0: 嗯，
1: 有那么多全国各地人来延吉，为了什么？
0: 嗯，
1: 那恰巧就是因为这些噱头来的嘛。
0: 没错，
1: 你如果说一座城市没有噱头，那不就，
0: 嗯，
1: 又回到长白县了吗？
0: 对呀，
1: 长白县好不好？
0: 嗯，
1: 好，但是它没有噱头。
0: 嗯，
1: 这咱可以直白的说，没有噱头，因为

0: 理位置在那摆着呢，然后呢他又没有那么怎么所谓什么咱们所谓的什么网红啊抄的东西，他留不住人。
1: 对，
0: 那延吉的话你说他大而全，他不细，但是呢他也有细的位置，那又细东西、
1: 啊、
0: 你比如说、你要是想找细的话你可以去哪儿呢，王清，对吧、你可以去图门，等等一系列的话你也可以去找，所以说它是一个能把你留住的，最起码它是一个留住的一个空间性的一个城市，
1: 而且会让你觉得在这个城市当中呢
0: 也还有那么点意思、
1: 对
0: 对不对、就够了，
1: 性对呀、
0: 它的集约性是很强的、你来这一趟像我说你可以不总来，但是你要来一次、
1: 对，
0: 你来一次的话你就会能品察出来说、哎呦延吉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
0: 啊、
1: 主要就是你看我们说吃上就是之前给大家介绍太多了，
0: 对，
1: 然后呢你集合去租这个服装，你去拍照片、对吧，也太多了，
0: 对，他总有一点能留得住你，
1: 对，
0: 他能勾引你，
1: 就是我周边
0: 他能吸引你，
1: 我周边还真有这样的，就是说我就是真的不是为了那口吃的，
0: 对，
1: 我就是为了想去拍照片、
0: 哎、
1: 我就想穿上那个朝鲜族服饰、我就想拍一套。
0: 我这么说啊、我觉得这么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延吉、延吉市是最会营销的一座城市，
1: 哎，这话不假，
0: 不假吧？
1: 嗯，
0: 咱就拿出一点来，咱别说什么什么什么网红墙，别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就光一个老顶笨，是不是不用多说了？
1: 不用多说了。
0: 延吉本土的一个咖啡品牌，现在在吉林省内，咱就说长春市都多少家了？长春市三
1: 家
0: 了，
1: 三家了，
0: 对吧？三
1: 家
0: 现在新开那一家在那个和盛广场，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这个地方，对不对？门庭若市的，为什么？就是营销做得好，
1: 对，
0: 对不对？你看当地也是一样，你看大家人说去延吉喝咖啡，老顶笨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1: 对。
0: 但你说它有多好喝吗？它不一定，但是它就是火，就是爆，
1: 对呀、
0: 没有办法，
1: 所以这也算是你去到延吉的一个理由了，对不对？
0: 对，
1: 哦、
0: 太多了。你像烤串有没有理由？烤肉、有没有理由？
1: 拌饭
0: 、乱七八糟，这所有等等一系列，你什么购物也好，包括像咱们说是什么小韩国也好啊，拍照片打卡、文创，太多太多了，
1: 对。
0: 延吉太丰富了，但是就像我说的，你别说拿它去挑什么东西，你一挑的话，那就是它，因为你像我说，它太开放了，那现在的话，因为你要去过去当地的话，你就发现一个事情，现在当地大80%吧，都得是汉族人了。
1: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哈，为什么说选择延吉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出行。
0: 哎，
1: 首先你说像那个恐龙文化园、恐龙王国，是适合小朋友一起的吧？帽儿山呢，也适合全家一起去徒步啊、赏秋啊、
0: 登山啊。
1: 对呀、
0: 啊，
1: 然后妈妈呢，你又可以去喝咖啡、拍照、
0: 买东西、
1: 美食，然后那个就是主要是那个朝鲜族服饰体验，对吧？爸爸们呢，喝啤酒，然后吃烤串，对吧？也都有各自的一个体验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地方绝对适合全家一起出游的。
0: 对，就是说它太全面了，
1: 对，
0: 你挑不出缝来。几乎你要有的、你要什么吧，你要什么都有。
1: 我要带我妈妈去的话，她肯定会去直奔那个西市场。
0: 对呀、
1: 就各种小料啊，
0: 对呀、
1: 各种酱料，那绝对是妈妈们出不来的一个。
0: 对呀、包括它还有一个就是压轴的呢，皮岩山啊。
1: 啊，对，
0: 这一下就
1: 温泉，
0: 对，什么都给你涵盖在里边了。
1: 哎，对，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延吉就是，你说我们往多了说，还有很多多的；你往少了说，它也有很多往少了说的东西。然后你想体验民俗的话，它也有很多。
1: 就是你这个地方就有点像咱之前看过的那个，说吃美食延吉，然后说体验拍照延吉，打卡这个潮玩地方延吉。
0: 对，所以说你看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去？
1: 对，
0: 就是原因就在这儿了。
1: 关键是我觉得，无论你选，咱不说选择自驾也好哈，这个交通太方便了，
0: 飞机、
1: 动车、飞机，对吧？
0: 对吧？然后大巴，什么都有。
1: 对
0: 啊。你包，而且就是我觉得就这样，因为咱时间关系嘛，也说了太多。就是延吉，咱们这是说珲春吧。珲春的话，有人说珲春跟延吉又哪儿又不一样了呢？你觉得就是咱就不看这，咱如果说珲春，你觉得哪儿不一样？就是你给你的印象来讲，
1: 给我的印象是因为珲春这个地方它更包容一些，它还有那个就是应该是俄罗斯这部分
0: 啊，对
1: 对吧？
0: 对，这是一部分。
1: 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
0: 三国文字，
1: 对
0: 这个是
1: 它肯定会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些的东西，
0: 对，
1: 然后呢，更多的还是因为珲春就是海鲜这部分是
0: 啊，
1: 吸引大家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吃上至少它有一定的小区别了，
0: 对，
1: 嗯，
0: 然后给我最直观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咱就问这个本土化来讲的话，就是咱说单纯美食来讲的话，长白县肯定是第一名的，
1: 对，
0: 珲春是第二的，然后才是
1: 延吉，
0: 延吉，对，
1: 就是它有一个逐级的往上升的一个东西，
0: 珲春给我就是如果说珲春在我印象里面，它跟延吉最大不同在哪儿呢？首先就是跟咱俩的共同点肯定是，首先是三国，对吧？
1: 对。
0: 其次是这个，咱们刚才走出这个海鲜一条，就是。

0: 大帝王蟹这一块，
1: 对，
0: 第三就是我认为不同，就是它的烤串文化这一块，
1: 哦，
0: 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去珲春吃烤串的时候，
1: 嗯，
0: 你离不开的一道工具就是一个刀和一个菜板，
1: 嗯，
0: 它都是那种大块，然后你自己切。大块猪心，大块猪腰，大块板筋，这些绝对是你绕不开的。而且那个串儿也要比延吉要更大、更丰富、更饱满。
1: 我觉得咱俩今天有点。

0: 说如果说咱就把它仨混成一块啊、嗯、你说我头一次去、
1: 嗯、
0: 去咱就是头一次想去体验朝鲜族这个感觉的话我去哪儿、
1: 嗯、
0: 那我一定会说你一定要去延吉，
1: 嗯，
0: 因为它属于像是一把开山斧一样，
1: 嗯，
0: 你啪一下子劈开之后、嗯、你什么东西都炸开了，
1: 一下就全铲出来，
0: 对，你全部一下就你大概齐了，
1: 嗯，
0: 然后你说你下一步去哪儿，那肯定离得最近是珲春，
1: 嗯，
0: 弥补的什么，弥补是你在就是因为人太多了嘛，你吃、
1: 嗯、
0: 吃不好，
1: 嗯，
0: 对吧，你排不上号，
1: 嗯，
0: 你去珲春，但是现在珲春也排不上号了
1: 过了这个阶段。而且珲春呢是从因为它也是算旅游城市嘛，
0: 对，
1: 而且又是边境城市，它的住宿条件上相对来说要比长白县更好一些，
0: 哎，对对对对，
1: 选择性更强一些。
0: 对，然后什么时候去长白县呢、
1: 嗯？
0: 是你又去过珲春，又去过延吉、
1: 嗯，
0: 你把这东西沉下来之后，
1: 一定要去长白县。
0: 对，
1: 嗯，
0: 你再去复盘这么一，它就相当于一个复盘的感觉，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小蝌蚪找妈妈，找完了之后你就去找蝌蚪了。这种感觉，你知道吧？
1: 然后核心景区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嘛，龙虎阁、
0: 嗯、
1: 就是一眼望三国那个地方，它也算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了嘛。
0: 对，不得不去。
1: 嗯、
0: 你说你不去这儿，你相当于没来过。
1: 对，嗯、登顶一下，俯瞰一下这个中俄朝的三国风光，还有这个远望一下日本海。
0: 嗯，
1: 嗯
0: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啊，
1: 嗯、
0: 珲春的玩的照延吉确实是少，确实少之又少。
1: 嗯，
0: 你看，唯一一个什么呢？现在我觉得就是珲春做最对的一点就是那个巴斯托克。
1: 哦。对
0: 对吧？
1: 嗯，
0: 还有就是
1: 它整个外观就太好玩了。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在哪儿我忘了，它还能做飞拉达的。
1: 嗯，
0: 飞拉达的一个那个
1: 地方。
0: 对对对。
1: 哦，其实我觉得这个珲春这个块哈，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是想去吃帝王蟹的话，
0: 嗯，
1: 我觉得你像在那个中国国家地理当中就给它提到了一个嘛，最不靠海，但是又是一个海鲜大的这么一个地方，对吧？
0: 因为它挨着这个口岸嘛，
1: 对，
0: 啊、
1: 嗯，哦，所以说去吃帝王蟹的话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什么时间吃什么样的这个帝王蟹。哦、
0: 我曾经看过一个短视频，
1: 嗯，
0: 那短视频博主他是韩国人，
1: 嗯，
0: 他来到那个珲春吃完了之后，他说、
1: 嗯、
0: 这个当地的这个海鲜，
1: 嗯，
0: 他们不有那个北极贝乱七八糟的吗、
1: 嗯嗯？
0: 要比韩国好吃太多。
1: 对，因为你看好多海鲜是从那个巴伦支海的深海运过
0: 来的，对对对对，
1: 它味道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吉林省各地市州、
1: 嗯、
0: 有各地市州的样貌、
1: 嗯，
0: 小城有小城的风光、
1: 嗯，
0: 有自己的特色，有历史，有文化，有乱七八糟都有，
1: 对，太多了。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预算不足啊，
1: 嗯、
0: 有人觉得说，哎，那我去不了这个其他国家体验不了春游的话、
1: 嗯、
0: 其实你看这些边境城市，
1: 对啊，
0: 它同样有共同的魅力所在。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0: 嗯，
1: 咱说呢，你可以分季节性的去游览这些地方。
0: 嗯
1: 嗯，
0: 行，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吧。
1: 嗯，
0: 好不好？
1: 说太多了，这个中午的选择性都有点困难了。
0: 对，我们几期节目说了很多关于旅行目的地的、
1: 嗯、
0: 啊，大家我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
1: 嗯
0: 去了解、
1: 去打卡
0: 打卡。
1: 嗯。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行稳血糖的作用。那么这100多种活性多肽，多种多样，面面俱到，它能让你心、肝、脾、肺、肾，让你浑身的骨关节各个组织器官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所以啊，它一被研究出来之后，那么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各国呢都想要花高价买我的专利。之前我也讲过，我说什么，我说我是中国人呢，我不可能让他们专利垄断以后再以成百上千倍的价格卖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所以说啊，我拒绝了专利的申请，把乾隆长寿膏啊交到中国的企业手中。而且在我不断的申请之下，开展了此次推广活动，让中国的老百姓2块钱，听好了各位，2块。

0: 块钱就能用上当今尖端的先进的医疗科技。话说回来了啊，要不是两块钱这个价格，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也不会这么着急，因为一旦错过了乾隆长寿膏，那么就恢复到57美金，而且一般老百姓啊也没有渠道能够用上，大家呢还得忍受着重病大病的痛苦，生活黑暗，还是看不到一点希望。但是如果说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争取上最后的名额，那么你就会脱胎换骨，拥有一个你之前想象不到的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人是怎么来的，对吧？它是精卵细胞结合而成的，细胞发育而来的。人从上到下都是由细胞构成，细胞健康了，人才会健康。但是啊，细胞因为什么健康，大家知道吗？因为态，每个细胞由于态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进行。可以说，态是人体内新陈代谢的催化剂，只有态存在，人体之内才能够进行各项的化学反应。就好比你吃了大米饭，为什么到你的身体里它会从米饭变成能量啊？就是因为唾液淀粉肽的作用，把你吃米饭啊转变成了麦芽糖，你这样才会有精神，你才会有劲儿。还有那些胖子，有的人形容说胖子喝口凉水都长肉，他为什么长肉啊？是因为人体当中含有的脂肪分解太少了，脂肪分解不了了，代谢不出去了，这人就容易发胖。所以说咱们常常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啊，实质上也是和态啊有直接的关系。人一老了，包括啊脂肪分解肽在内的人体各种肽类数量就会减少。所以说才会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千金难买老来瘦。而肽一缺失，各位听好了，细胞就像没水喝没饭吃的人一样，细胞就会发生病变和死亡。所以说这个慢性疾病就会接二连三的出现。而且现在传统的治疗方法治病是对病灶这个部位来进行修复，而活性多肽治病则是给你换上一个脏腑器官。有的患者自己胰岛功能不行，分泌不了胰岛素了，传统治疗直接从外面打胰岛素进行血糖的控制，对吧？还有的患者肾脏出现问题了，水肿怎么办呢？那么传统治疗是打白蛋白进行消肿治疗，但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呀，怎么说呀？外来的一定不如原装的，对吧？无论你是打胰岛素、白蛋白，还是各种形式的点滴输液，这些都解决不了你脏器的问题。无论你补充什么，也不如自己身体内的东西好，对不对？乾隆长寿膏当中的100多种活性多肽进入人体以后，可以直接对人体细胞进行修复，细胞好了，脏腑功能也就好了，胰岛功能好了，就不用打胰岛素了，肾功能好了，那么就不用再打白蛋白了，身体呢就可以健健康康的正常运行。经过临床数据的显示，乾隆长寿膏通过修复人体细胞、再生细胞、激发细胞活力，可以实现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的效果。根据每个人细胞灵敏度的不同，1到3个周期实现重大疾病的康复。
1: 王老师，刚才我听到了您讲了一个新名词儿，叫细胞灵敏度。这细胞灵敏度到底是什么呢？您能给我们大家伙说一说吗？
0: 娜娜，你听我讲啊。细胞灵敏度可以说是人体的一个本能。打个比方，同样是感冒的两个人，用药之后一个好得快，一个好得慢。 那么还有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用同样的降压药降糖药，有人就能控制住这个指标，有的人他就控制不住，对吧？为什么？这就是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导致的结果。你就像啊，同一个班上学习的孩子，有的孩子听完了一节课什么都听懂了，什么都记住了，有的孩子就听不明白，半懂不懂的。不是不认真，就是接收能力比较差。大家知道我是搞科研的啊，一直在研究关于细胞的生物医学，细胞灵敏度科研项目我啊一直在研究关注。之前呢，我就特意选取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来进行有关于细胞灵敏度的实验。这些重病大病患者什么疾病什么类型都有，冠心病的、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都在这个治疗范围之内。那么在这个实验当中发现啊，在接受乾隆长寿膏治疗以后，同样是风湿骨病的患者，细胞灵敏度高，那么当天患病的部位就有胀热感，三天以后疼痛的现象就大幅度减轻，一个月以内啊，你像这个酸、麻、胀、痛这些情况就会消失，一个周期行动自如，就和那个正常人呢，没有区别。就是我刚才讲说这个细胞灵敏度高的患者啊，但是细胞灵敏度低的患者疼痛的效果减轻要在5天到7天，要想达到行动自如的康复效果，你得治疗2个周期。你像别的疾病也是一样，糖尿病患者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细胞灵敏度高的当天血糖就会下降，1周之内血糖平稳，半个月并发症症状改善，最快的1个周期之内收获健康的效果。反之，我们说这个细胞灵敏度低的，半个月血糖才能稳定，并发症的改善要在1个月以后，用乾隆长寿膏3个周期才能康复。我在研究当中啊，得出一个结论，细胞灵敏度高的患者用药见效快，治疗周期短，康复快也彻底。至于如何提高人体的细胞灵敏度，那么这也是我一直在研究的科研项目。那么到现在啊，有几个年头了啊，应该说目前呢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希望能够早日的将它完善，造福于咱们中国的老百姓。
1: 是啊，王老师，您的科研精神和爱国情怀真的是令人感动，我代表患者和患者的家属感谢您。
0: 别客气，娜娜，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天职，咱们人民解放军的天职是什么呀？保家卫国，对吧？那么老师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科研人员的天职呢，就是发展科学，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无非感觉人这一辈子活着呀，能给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死了以后也能啊给这个世界留些什么，哎，这就证明这个人活着就有意义，他就没白活。不过呢，话说回来啊，科研成果出来之后啊，咱们也得珍惜，也得用上，这样我们努力啊才不会白费。你就拿乾隆长寿膏来讲，现在这次推广马上就结束了，我只能在这儿劝大家要珍惜机会，珍惜时间，争取最后的1克2块钱的名额。还是那句话，错过了一阵子，那就是错过了一辈子。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今天呢我就给各位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嗯，王老师，通过您的讲述啊，我们才了解到原来细胞灵敏度对患者的治疗效果有这么大的影响啊。要是能够有什么办法帮助大家快速提升，我们是不是就能康复得更快更好呢？这个心愿相信王老师一定会帮助我们实现的，对吧？当然啊，对于此时此刻的大家来讲呢，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福利结束在即啊，此时最重要的就是趁着省钱治病的机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 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6000

0: 1525-5755 400-1525-5755 400-1525-5755。
1: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2: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1: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2: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1: 乾隆长寿膏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人体所需活性多肽，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您好。
3: 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啊，王老师，我是那个吉林延吉的，我今年是57岁了，那个王老师，就是这个推广工程，我和老伴儿我俩都申请上了，都是这个1克2块钱，这么好的省钱机会吧，真的我们觉得太好了，要不就我们这普通家庭的话，一克要是说57美元，那真是用不起，是不是？
3: 确实啊。咱们说这1克57美元的话，很多的家庭，很多的患者都用不起，用不上。
4: 对，
3: 你能够参加上非常好。
4: 那个王老师，我俩都用上了。我是用了20天，完了老伴呢，他是用了8天。哎呀，反正是就是感觉到一天比一天好吧。
3: 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怎么样，这个效果啊？
4: 哎，好，王老师，我用了以后，我那个头天晚上，我睡觉我就睡得挺好的，你说我这10几年的这个排便，哎呀，那可困难了，上一次真得半个小时，就是我，哎呀，好像都得5、6天上一次厕所，以前嘛，有的时候还有那个腹泻，哎，有的时候呢，它又便秘，但是我用到第7天的时候，我的大便吧，我就觉得不像那么费劲了，就反正感觉到见效真是太快了，还真挺神奇的。我是咋的呢，王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吧是有6年了，原来我这个血糖是8.5，就是餐前嘛，餐后就得14点多呀，那个腿，哎，肿的那真是像那个发面馒头似的，完了后来我这不就去查那个尿蛋白嘛，说是3个加号，用上这个乾隆长寿膏15天的时候，哎，我这个血糖就那个平稳了，我是连着测了3天嘛。血糖就是空腹就是个5.3左右，饭后就是个7左右了。
3: 哎呀，这效果不错呀，很好啊。
4: 是啊，你看我早晨起来，我那个眼皮也不肿了吧？哎呀，原来那个眼皮都是肿的。就是这个20天的时候吧，哎，我这个尿里就没有泡沫了。哎，所以我就挺高兴的，因为啥呢？这不以前总是担心这个尿毒症嘛？哎，这个那个这就不用担心了。所以我感觉到变化可真是不小，我就感觉到，你看我是怎么的呢？就是你看啊，就是那个我原来不是还有那个颈椎病吗？那时候也挺多年了，那个脖子都是发硬的，但我现在我这个脖子，我就觉得这用了20天，哎，这个脖子感觉到也活动自如，轻松多了。
3: 哎呦，现在很好啊！
4: 啊，就是啊，真的就是这回呀、啊。就这个治细胞这个方法，我觉得真的这个可真选对了。
3: 确实没错。
4: 乾
3: 隆长寿膏，各位要听好，它是当今先进的生物新药。我给您打个比方，咱们能够治疗一起多病，因为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就像一个特种的部队啊，那么它里面包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就像这个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什么兵种都有，什么侦察兵、工兵、炮兵、坦克兵等等。那这些兵种干什么呀？协同作战。啊，你比方说咱们就是说这样才能够快速的解决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细胞的病变。所以说这个补肽啊就是补健康。
4: 对对，是王老师。我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我老伴儿他用了8天，也用的挺好的。我老伴儿他想跟你说说两句。
3: 哦，老伴儿想说两句，他在旁边吗？
4: 嗯。
5: 哎，王老师啊，我跟你说两句呗。
3: 啊，你在旁边呢啊？好好好，您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5: 我这个吧也糖尿病，4年前发现的，一测血糖吧，当时空腹都10点多了。后来吧，为了生活得去打工啊，就忙啊，这家里让我吃药，我也是今儿吃明儿忘的。哎，结果到今年年初那时候，就觉着身上没劲儿，啥活都干不了，然后就跑医院去了呗。人家大夫说啥啊？这个糖尿病啊，打的诺和灵。然后打完第二天吧，拔针头的时候吧，我不行了。为啥呀？天旋地转的晕呐、啊，嘴这儿觉得还发麻。人大夫讲了的啊，你这是什么胰岛素过敏？哎，就给开了2甲双胍了。就这个吃着吧，效果一不行啊。哎，那这个乾隆长寿膏吧，这个用了8天左右吧，反正多少有点感觉了，觉得这出气儿好像轻快一些了，不过别的方面变化不大。是啊，那你说我老伴用的效果那么好，那你说我这情况挺特殊的，是不是用的量不够？
3: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啊，第一呢，你不要着急，用量方面你不要增加，你不用啊这个添加用量，没有必要。在这儿呢，王老师，我负责的告诉你，经过我多年的研究发现呢，一个人用药见效快慢，包括治疗周期，包括康复的效果，都跟细胞的灵敏度的高低啊有直接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也就是说，我讲到细胞灵敏度越高的人，你比如说用乾隆长寿膏，你用其他的药，像降糖药、降压药，这个效果也会非常的快啊。你细胞灵敏度高，你别说吃药了，你就是吃饭吸收的都好。我讲到这儿啊，我不知道你能够明白不明白。
5: 嗯嗯嗯，
3: 我打个比方说，你家里有几个孩子？我问你。
5: 5个孩子。
3: 你这5个孩子都是从小吃你们做的饭，对不对？吃一锅的饭，对吧？
5: 嗯、
3: 那么这5个孩子的高低胖瘦，它能一样吗？我还可以啊，再给你打个比方啊，咱比方说吃感冒药，说2个人感冒了啊，用药之后，一个感冒好得快，一个好得慢，对吧？哎。
5: 嗯，
3: 你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呀？啊，这是什么呀？细胞灵敏度高低导致的结果。这方面的例子我讲了很多了，明白吗？所以说啊，咱们呢一定要坚持治疗，继续使用，完全可以使疾病得以康复。咱们呢是从疾病病因入手来进行治疗的，一定要记住，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健康，100天咱们呢新生细胞，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啊？
5: 对呀、啊，那真是太感谢你了，王老师啊！
3: 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你交流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
5: 嗯，
3: 非常感谢您和老伴儿的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5: 嗯，好的，好，再见啊。哎，
0: 是的，王老师，提升了细胞灵敏度，就提升了疾病的康复速度，缩短了治疗周期，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而王老师的科技新成果呢，就能帮助大家做到这一点。如果大家伙想深入的了解，请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哎，王老师您好。
3: 您好，您久等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哎，王老师，我是那个辽宁朝阳的。哎，您好您好。我吧，我是从2019年哈开始就到现在，哎，我就感觉我自己不太好啊。哎呀，头晕，没精神，哎，不爱动啊，就总感觉累呀、啊，就从心里往外的累。我去那个医院检查了一下哈。
3: 你到医院去做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什么？你说一说。
6: 啊，就说我这个那个总胆红素啊，还是有一个标志。我高吧，我是25.88呀。那个他的参考值上限是20.05， 还有一个间接的胆红素也是高，

0: 22.67，总胆固醇6.31，我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高，哎，是那个2.69啊。
1: 哦，那么这位朋友这样，我了解一下你低密度脂蛋白是多少？
0: 这个低密度它也偏高，是那个3.03，甘油三酯是0.46。
1: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呀，你还做了什么其他方面的检查？
0: 哦，几年前吧，我做过那个心脏彩超，那时候他说我还行，但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哈，哎呀，就总是心慌啊，这早晨醒来哈，就感觉，哎，这心就突突的跳，哎，跳完以后吧，我就开始出汗，去年的时候吧，就是，11、12月份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那个高血压呀。哎呀，最高的时候那血压都达到160了，低压100，哎呀，能有持续3-4个月就好了。我也当时也没吃什么药。
1: 你刚才讲这个问题啊，我听了你的讲述，那么我首先要叮嘱你，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得认真对待身体的这些变化。咱们实事求是来讲啊，这个情况已经很危险了。那么下一步可能会接二连三的出现很多的问题。第一件事就是你这个胆固醇的含量。胆固醇的含量是 6.31, 这个是特别高的。高密度脂蛋白你这个是 2.69, 属于严重的超标。那么正常来说，高密度脂蛋白是越高越好，因为高密度脂蛋白啊，它是携带胆固醇入肝脏的，然后进行肝脏代谢脂肪的。那么你这么高的一个高密度，但为什么这个胆固醇还高呢？啊，第一啊，你的总胆红素特别高，那么包括间接的胆红素也高，那么这个时候这是一个典型的叫做什么？肝功细胞发挥不了作用。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典型出现的表现就是肝功的细胞发挥不了作用，这是第一。第二，最主要的是什么呢？造成你胆红素高，可能是什么？你肝病、胆病。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说直白一点，你血液当中红细胞没减少，红细胞它有死亡，有病变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记住，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就会高，可非常不好。因为红细胞它是血液当中的一个运氧的细胞，它是运输氧气的，运输的氧气少了，那人身体上对氧气需求量最大的是什么呀？啊，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你慢慢的就会逐渐的出现缺血缺氧性的心脏病，慢慢你心脏就会产生这种心肌的肥大，心律不齐会带来早搏心慌，然后逐渐发展就会出现心衰，再加上你血脂高，你血液里边垃圾就多，油脂也多啊，垃圾也多，那么将来你的血管慢慢就堵死了，你将来不但是心脏会造成严重的心脏病，将来你这个脑子也会出现问题的。将来最容易导致两个病，一个是会出现呢血糖高，就是高血糖，再一个就是会得甲减。
0: 啊，哎，您这一说哈，我就真有甲减呢。我这甲减我都10多年了，我一直在吃那个优甲乐呢。
1: 你代谢综合症只要一出现，再加上现在已经确诊了，确诊有甲减了，再加上你常年吃这个优甲乐啊，咱们实事求是讲，优甲乐它是激素类的药物，知道吗？你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将来血糖肯定会高的。
0: 哎呦，王老师，你讲的太对了。哎，我一听哈，真的我听明白了。哎，您说我这年纪哈也不大，您说哎就是。我都没想到哈，我这个问题这么严重啊。
1: 我还得了解一下您现在这个手脚有没有麻凉的现象
0: 啊？有那个手脚凉还麻呢。
1: 那么我还想问一下，你现在这个有尿哈，你能不能憋住？
0: 憋不住啊，你说一有尿我就赶紧上厕所，哎呀憋不住啊。
1: 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你听我讲啊，现在把思想包袱先放下，好好睡觉，就是非常重要的。

0: 好好睡觉，好好休息。第二呢，咱们得好好锻炼身体。在饮食上，我先给你做个指导，你要进行调整。饮食一定要清淡，不能吃油腻的。
1: 啊，好好好。
0: 另外啊，你甲状腺，另外啊，你甲减甲状腺的问题还要记住，不要生气，不要跟谁呀总发脾气，这样对疾病不利。心情一定要改变，要放松。再有，你听我讲，把这个乾隆长寿膏用上。我告诉你，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咱们红细胞就能够在红细胞肽的作用之下，得到啊，哎，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使细胞病变的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个时候，咱们就会解决刚才我所谈到的一切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个时候血液当中的运输氧气的能力提升了，对不对啊？啊，那么让我们大脑这个方面的功能都会啊逐渐的恢复。你像这个缺血性的、缺氧性的心脏病，包括大脑出现的问题，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的。实质上是什么？用上乾隆长寿膏是帮你恢复到自身的这些细胞能够产生足够的什么呀？造血能力、运氧能力。那么在补充了红细胞肽之后，就可以使我们红细胞全面的复活，发挥正常的功能。你听明白了吗？
1: 哎呀，听明白了，王老师。哎，真是太……我先谢谢您啊。哎，王老师，你说那个乾隆长寿膏它贵不贵呀？
0: 我告诉你，国际价格原价是1克57美元。1克57美元，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呀有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正在推出开展乾隆长寿膏的推广工程，那么这个时候你抓紧时间啊，1克2块钱，咱们就能用上生物新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要争取，千万不要错过。
1: 王老师，这是最后机会了。您说1克才2块钱，哎，真的，王老师，我得先谢谢您啊，王老师，我这就去申请名额去。
0: 没错，对，1克2块钱，咱们就能用上和传统治病方法截然不同的高科技的方法，咱们抓紧时间，好吧？
1: 啊，好好好，哎呀，谢谢了，王老师，谢谢您，再见啊。
0: 好，我们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活性多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1克2块钱，大家伙就可以用上，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王老师你好啊。
0: 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你是哪里的朋友？你有什么问题啊？
3: 是这样的，王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哎呀，给你打电话呀，首先要谢谢你，感谢王老师，你真是呀妙手回春呐、啊！你看这个乾隆长寿膏真是呀神丹妙药，我真的呀没有想到，我原来大把大把的吃药都没有治好嘞。我用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这60天，你看我身体啊都好成这个样子了呀。
0: 嗯，好好好，应该说用药之后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是吧？
3: 那是，你看我现在呀就是呀用的这个好，所以说王老师，我想跟你汇报汇报我这个情况，麻烦你啊再给我指导指导啊。
0: 好的，指导之前呢，我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啊，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2了。
0: 62岁，你身体怎么了？都有什么问题呀？
3: 说起来呀，我以前呀有这个高血压，我这个高血压已经有8-9年的时间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绝。
0: 哦，你血压高，你都吃什么药了？
3: 之前呢，就是吃这个降压药，吃了好多种，像这个硝苯地平啊、卡托普利啊、洛克西啊。这都用过呀。
0: 啊，都用过。那你吃药之后控制的怎么样啊？
3: 我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啊， 你看不吃药的情况下，高压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15，都算是吃上这个降压药，高压也都是在140，低压的还在100。
0: 100，低压100，这很高了，应该说。那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症状？
3: 症状多了呀，你看我总是感觉到这个头晕，有时候吧这个后脑勺这整个都是疼的，耳朵里面呀它总是呀跳了呀那种这个嗡嗡嗡嗡嗡嗡响。
0: 你这是脑供血不足的典型代表症状，头晕迷晃。
3: 再一个是啥吧，晚上你说该睡觉的时候他睡不着，这一晚上呀真的睡的一两个小时，然后醒了以后都再一睡不着了。白天呢我总是啊感觉到犯困打盹儿头晕迷迷糊糊的，坐到那都睡着了。
0: 嗯，刚才讲了这么多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问题？
3: 哎呀我原来呀还是啥吧，好喝酒，有这个酒精肝，胃吃下，还有这个胃炎。
0: 胃出血是很严重的。还有胃炎，你这典型是一体多病啊。那么而且这个使用传统的方法没有什么太好的效果，是不是？
3: 是呀，那我跟你说呀，这个人呢一上岁数都害怕以后这个病越来越重了。这说起来呢还是我一个战友他给我介绍的，他说你们这个乾隆长寿膏，他说这个是啥呀，国药准字号的治疗性的药，最重要的是说是最新的这个生物疗法，我都直接呀用上了这个新的这个疗法了。这不是这个乾隆长寿膏呢，你看用了60天，你看我现在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呀。
0: 嗯，好，我了解一下您在使用之后的具体情况。
3: 王老师，你看我用了大概有半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它这个平稳的这个下来了，越来越稳当了。这现在用了60天了，你看我这个血压高压都是在125，低压的都是在80到82.3那个样，血压的它也不波动了，头啊也不晕了，也不犯迷糊了。我原来啊那些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就用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一种了呀。这
0: 很好啊。
3: 现在啊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嘞，它也不沉了，也不晕了，这晚上睡觉一晚上能睡6-7个小时，有时候中间醒来以后上个厕所还能接着睡，白天呢它也不打盹了，也不困了，精神头十足呀，非常好啊。这
0: 哎呀太好了，这是个睡眠改善了是不是？嗯，
3: 对，头来也不晕了，血压来也正常了，可好了呀。这
0: 哎，这就是咱们乾隆长寿膏的神奇之处。我们讲它急能治标，缓能治本。何谓急能治标呢？就是说在补充使用之后能够快速的改善消除患者的临床症状。我跟各位讲，如果快的话当天就见效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体现最主要的还是缓能治本。本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能够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我们治病呢是从细胞层面治病的，不是啊帮助各位缓解症状的，所以说啊我们是具有真功实效的。
3: 太好了老师。
0: 听我讲啊，这位朋友一定用够100天，我们能够做到什么呀？做到血液净化，100天能够做到细胞更新，100天能够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我们就会获得健康，我们的晚年生活就有保障了。像您一个人生活真的啊就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了，好不好？
3: 对啊，那我听您的肯定会坚持呀。
0: 那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3: 好，再次谢谢你啊，谢谢啊，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 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潜龙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两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去哪里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0: 0400-152-5755。
1: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2: 王老师，你好。
3: 你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2: 我得谢谢你，为了我们这些病人啊，也不怕辛苦，给我们大家讲课。你说这么好的乾隆长寿膏，一克才2块钱就能用上，就是你讲的推广工程快结束了嘛？我们北京海淀区还有名额吗？但是我一直打电话，一直打不进去，老是占线呢。
3: 啊，你是北京的朋友啊？那么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各地的库存呢非常紧张啊。你说你问我说哪个地方啊有名额，哪个地方没有名额，王老师我也说不好啊。你这样，你还得自己打电话跟场外去落实，好不好？
2: 哦，好好好，是这样啊，王老师，我好不容易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想让你啊，你帮我看看，一会儿啊我再抓紧时间去申请报名去。
3: 这样打来电话介绍一下你的病情，你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啊岁数不是很大，59了，但是我这个冠心病啊都14-15年了。
3: 哎呦，14-15年不短了
2: 哦。对对对，之前一直吃药，难受的时候啊就吃那个稳心颗粒，丹参，吃这么多药啊有时候也难受，就这心脏这，哎呀不知咋回事，你要转悠一圈啊它就疼，有时候啊这疼两下，有时候啊那就，有时候啊那疼两下，有时候这疼两下的。21年我记得可清了，21年10月份，就是有一天啊我吃了晚饭，然后啊我就想着下楼出去溜达溜达，那天啊不冷不热的，谁知道刚走到小区门口，我的前胸后背啊就像有一个小刀啊在前胸给挖了一样那么疼，给我上不来气儿了2分钟左右，这后来就啥都不知道了，等我醒了之后啊，哎，已经在医院里躺着了，医生说是因为我是心脏3根气管都出问题了，都出毛病了，根本做支架也不行，后来直接就做了搭桥啊。
3: 哦，你做了搭桥手术了啊。
2: 对。
3: 哎呀，说句实在话，您很幸运呐，3根血管堵了，你不管怎么样啊，咱们把命保住了。
2: 谁想到啊，就做了2年，哎，又有着胸闷的感觉了，也不敢动了，走上50米的道啊，就走不动了。就闷的，就感觉啊特别累，特别疼，哎呀，就感觉胸口这堵的哈。后来啊，这睡觉啊，基本上就是靠着床头在那里半坐半倚的那么躺，那么着睡。哎呀，断断续续啊，能睡那么3个小时就不错了。这后来啊，我这腰啊是越来越不好了。
3: 哦，你腰也有问题是吗？
2: 对，哎，又酸又疼的，酸胀疼。这后来啊，这血压也高，这高压啊145，低压能100。
3: 你这得了病之后啊，除了咱们说啊这个搭桥手术之外，你还用过其他治病的方法是不是？
2: 啊，用过。这后来啊，看中医开的中药汤子喝，哎呀，那可贵了，1个月3000多块钱。你说花这么多的钱好了也行啊，嘿，也没啥效果。反正啊，当时跟我说了能包好，哎呀，上当受骗的太多了。不过这回啊，我学聪明了，因为听了你讲的乾隆长寿膏，说是从细胞上治病，是高科技的新方法。然后啊，我就让我小孙女给我查查，查完之后啊，就说，那个国外啊早就有肽了，效果好。他还查到说有一种治心脏的叫什么肽，这个名了我也记不住，说用一次啊1300多块钱。
3: 我告诉你啊，叫什么叫心肌肽。
2: 哦，
3: 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就含有这种肽，就能够治疗心脏病。你接着讲啊。
2: 哦，这后来啊，我这一听王老师你讲乾隆长寿膏里面有100多种活性肽，哎，2块钱一克，我就想着那我等啥呀，这就用上了。
3: 用上之后的效果怎么样？
2: 哎，你说我不是天天

0: 靠着那床头那么半倚半坐着那么睡嘛。哎，七天我就睡得踏实了，我就能睡个五六个小时了，比以前啊多睡两三个小时了。
1: 太好了，不错。
0: 哎，这是我最近这几年睡得最好的一次了，哎呀，感觉太幸福了。
1: 哎呀，你看看啊，您刚才做介绍说啊，七天睡眠就改善了。
0: 嗯，
1: 这一个方面呢，说明咱们乾隆长寿膏确实啊，它具有真功实效，分子量小，见效快。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啊，因为什么呀？你看你这个细胞的灵敏度比较高，细胞的灵敏度比较高，所以说你用药就见效快啊。那么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讲到了这个问题，凡是细胞灵敏度越高的，那么用药之后见到的效果就越快。好，讲一讲接下来还有什么变化。
0: 这后来啊，用了二十多天，慢慢的我这脑袋瓜子不怎么难受了，这血压啊逐渐就降下来了，高压是130，低压就是90左右了，觉得这胸口这块儿不那么闷了，睡觉啊就更好了。现在慢慢用了一个多月了，我慢慢的能平躺着睡了，这平躺下睡觉啊，那后腰啊就不怎么难受了，就舒服多了。现在这辛苦点也不憋闷了，不像以前呀，哎呀滋滋的疼啊，一晚上能睡六七个小时了。我现在
1: 可以呀，很好了。
0: 嗯，是是是，第二天啊头也不难受了，清亮了。嗯，想干点啥，嗯，比如简单的做做家务了，我都能干了。本来啊咱也想干，以前的病啊弄得咱顾不了啊，干不动，现在能干力所能及的活了，哎呀真的挺好。哎呀，王老师，说实话，这乾隆长寿膏这效果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真是没敢想啊，效果这么好。
1: 我问你一个问题，非常关键。那么就是说，你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您这个心绞痛再发生过没有？
0: 都没有犯过，没犯过。
1: 哎呀，太好了。刚才您做了介绍啊，我给你做几个总结啊。第一个呢，咱们说明什么啊？充分的说明了我们选择乾隆长寿膏是正确的，知道吗？选择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方法，给您带来了非比寻常的疗效。
0: 嗯。
1: 目前呢，针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讲啊，这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啊，没有第二个。
0: 嗯，
1: 为什么咱们实事求是来讲两个方面？第一，一定要记住，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纤溶肽和降纤肽，能干什么呀？能够把你堵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油脂斑块、血栓给它溶解清除掉，快速溶解、快速清除。还有刚才我们所谈到心肌肽，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啊？能够使我们心肌细胞全面的激活再生，增强它对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功能。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心脏病治疗方面取得很好的疗效。
0: 真的是非常感谢王老师。你看我现在啊在屋里活动活动啊也都没啥事儿，一直啊我都没敢出去，现在我要是出去买个菜透个气儿，你看能行不？
1: 透气儿我告诉你啊，这方面你完全可以 你可以出去啊，但是呢不能走时间太长。咱们呢不能够啊还没有学会走路就学会跑，关键是你心脏功能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咱们不能劳累，咱们要继续治病啊。咱们现在是什么呢？要趁热打铁，再接再厉，坚持用100天，咱们心脑恢复健康，100天血液净化，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啊这些都会快速的消除，让您完全做回健康人，好不好啊？
0: 好好好，太感谢您了，王老师，感谢这么好的乾隆长寿膏。我赶紧啊去打电话再报个名额，有好消息了我再麻烦你再给你汇报
1: 啊。别客气啊，一定要记住，咱们推广马上就要结束，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抓紧时间，我就不多讲了。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谢谢王老师，再见啊。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日益减少，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了。

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及时与场外沟通，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咨询热线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关于如何提升细胞灵敏度，请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早上6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7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12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6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8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11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2: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3: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8: 妈妈，
3: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9: 媳妇儿，你辛苦了。
10: 媳妇儿，辛苦
11: 啊，你辛苦了，
9: 你辛苦了。
12: 妈妈，晚安你。

0: 11:01，这里是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的这个专属栏目哈。那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依然播放的是北京化工学院当时的一个我们的现场的一个直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因为今年的这个高三的家长现在开始呢对各个学校要做了解了，我们在这提个建议，就是高三的家长你应该最少要了解60所学校，给孩子来做一个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哈，也希望就是在今年的填报志愿的时候，大家能够对学校有更多的了解，而不是一味的听到外边的老师给你做的这个填报的一个建议，而是你真的要为孩子出发考虑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到的是我们北京化工学院的张老师，给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直播的相关情况。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家长可以关注到我们的你好高中生的节目。11:02，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哎，你好，张老师哈。哎，你好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1: 对，
0: 哎，哈，
1: 我是吉林松原人。
0: 啊，吉林松原人哈，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1: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设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我们在学校在各类的排名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比如说 ESI 的2023年五月综合排名，我们全球排在第475位，全国的第45位。在美国 News 2023世纪大学排行全球榜中，我们排到了421位，国内是第41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纪大学排名，我们是排在了全球501到600位，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界大学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了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化工大学呢，也是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像我们国家的前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同志，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 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1994年2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1998年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有学校有3个校区啊，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2院院士14人啊，其中有一部分是双聘院士。那我在我们学校全职的院士呢也是6人。我们有97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一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26人等等，足见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等。
0: 我们刚刚啊听到了张老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啊，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哈。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一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
1: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8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0: 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
1: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实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实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实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实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实验班，还有我新闻科 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0: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1: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啊，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张老师？
1: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保送研究生和考上研究生的大概在51%，整体的学校学生的51%左右都是读研了啊，要么出国，要么去国内的其他高校，要么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还有49%是各种形式的就业。
0: 因为我们北化的很多学生是特别受欢迎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北化呢，张老师呢，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输入也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1: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提升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啊，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证书。形式很多。
0: 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啊。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1: 下一届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

0: 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1: 嗯，是。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

0: 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1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1: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0: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0余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1: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0: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2: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呢，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哈，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哈，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
3: 我们任何性别的学生来我们这儿都有优势，作为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还剩下的49%里面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100-180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了，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 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
2: 嗯，
3: 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2: 都欢迎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嗯，
3: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
2: 嗯，
3: 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兴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
2: 嗯，
3: 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啊，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比较细致，也要耐心，
2: 嗯，
3: 啊，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还是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学校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
2: 嗯，
3: 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我们的机电专业都是研究的机器人，研究的智能机器装备啊，所以原则上也都不受限制。所以关键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这个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因
2: 素。嗯，好，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嗯，
3: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
2: 嗯，
3: 啊，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
2: 嗯，
3: 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2: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哈，赵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啊，问了一下。”嗯，
3: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
2: 嗯，
3: 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 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
2: 嗯，
3: 给个人建议。如果是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北上广深，
2: 嗯，
3: 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它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2: 嗯，好。
3: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然后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啊，是这样一个考虑。
2: 嗯。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3: 我们吉林省招生的人数不会减少。
2: 嗯嗯
3: 啊，首先不会减少，因为吉林省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生源的省份，招生数还是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
2: 嗯，
3: 有些今年有些个别省份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吉林省没有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
2: 嗯嗯嗯。
3: 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2: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那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3: 好，谢谢主持人。
2: 嗯，
3: 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2: 嗯，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啊，张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我们吉林省的考生。好，张老师我们就这样了，再见好吗？
3: 好，
2: 哎，
3: 好，
2: 再见。
3: 必须的。
2: 哎，好嘞，
3: 好，
2: 哎，再见。哎，哎，
3: 好，再见。
2: 哎，
4: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5: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4: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5: 嗯，哦，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4: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5: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6: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 一点都不能错。
7: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8: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7: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9: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8: 不是，不是啊。
7: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9: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8: 我不是这么想的。
7: 否定无效。
8: 我不是这么想的。
7: 否定无效，已关机。
10: 我很担心他，
11: 吃了药快睡吧。
10: 我想安慰他。
11: 嗨，不是第一名。
10: 我也很爱他。
11: 我就知道你得老。
10: 给你送
11: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12: 爱
11: 比我强。
12: 需要正确表达。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的吉林省的招生官曾老师做客直播间哈。那接下来我们问候一下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兰州大学的曾浩老师。
0: 曾老师呢，这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要向我们全省的我们的所有视频端和我们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来介绍的是兰州大学它的历史文化。
1: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兰州大学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整体上来讲呢，兰州大学是一所底蕴深厚、综合实力雄厚的高校。那么有这样几个关键词我们可以捕捉一下。首先呢，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其次呢，也是一所研究型大学，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首批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然后首批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也是首批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高校，也入选了这个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和首批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的高校。目前呢，兰州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学科门类非常的丰富，涵盖了除了军事学以外的所有的学科门类，主要是12个学科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

0: 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然后呢，目前开设了99个本科专业。其中这99个本科专业呢，15个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前1%，其中化学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前1000%。那么有4个一流，建设学科，10个国家重点学科，40个省级重点学科，及27个博士学位一级授权点和4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那么6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8个省部级人才培养基地和52个一流专业建设点，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些的基本情况。
1: 那我们可能在广播前面和网络前面，包括视频端的好朋友，已经了解到了我们兰州大学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情况。那兰州大学针对我们吉林省今年的招生会有怎样的一些变化呢？我们问候一下我们的小曾老师啊。那我们就是兰州大学，就是针对于吉林省，因为这是我们吉林省第一届的新高考，会不会有哪样的一些变化呢？
0: 具体的来讲呢，主要是可能大家会更关注一点，咱们的选科和专业报考的一些情况。那么目前呢，比较明确的一些是，兰州大学的选科，这个科目设置要求，是这样子，一些学科的要求，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类呢，就是不提科目要求的，就是选科都可以选的专业，主要是这个折射类的专业、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外语类的、新闻传播类的和艺术类的专业，这些学科呢是不提选科要求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要求必选的学科的专业，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所有的理工类、医学类，除了护理学以外的医学类、数字媒体技术类必选物理和化学。然后是金融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类，这个地方主要指的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然后管理科学这些专业呢必选物理。然后呢，这个政治学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的必选政治，历史学类的、汉语言文学类的和民族学必选历史，还有护理学必选化学。这是新高考改革以来的一些专业设置上面的选科要求。然后呢，按照往年的招生计划，大概每年在吉林省投放58个60个左右的这样的招生名额。然后具体的这个咱们今年2024届高考的这个招生简章呢，等到学校的招生简章发布以后，以学校招生简章为准。
1: 我相信可能我们广播前面包括网络前面很多好朋友会特别关注我们兰州大学。那兰州大学它的一些公众号，包括它的一些联系方式，我们接下来也请小曾老师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也让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有所了解。如果你要是在假期的时候，或者说你这个时候说在高二哈，或者是你高一，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寒暑假的时候可以到兰州大学去进行实地的来进行考察哈，因为兰州大学跟我们长春的这个温度天气都很相似，包括一些吃的也都是很相似哈。那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小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互动的方式，包括我们的网站的查询方式等等。
0: 咱们互动的方式呢，主要来是有几个渠道。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官方网站，大家在这个兰州大学官方网站有一个本科招生，然后进入到兰大招生网，所有的信息在招生网都可以查得到。然后呢，对于我们这个电话咨询的方式呢，有两个电话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分别是0931-519-6678。0931-519-6678和0931-891-2116，0931-891-2116，这是电话的一些咨询方式。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就是针对往年的招生的这个录取的情况，可以在兰大本科招生公众号上可以查得到，也可以在兰大招生微信小程序上可以查得到最近几年的录取的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全年开放的，大家可以随时加入的 QQ 群，QQ 群号呢是7545-52757，7545-52757， 大家加入 QQ 群以后呢，随时可以在 QQ 群里面提问。
1: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那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节目，同时在木耳 FM 的视频端可以看到节目，可以回听到往期节目哈等等。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官小曾老师。小曾老师呢，这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那针对这个，像我们去年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的排位，理科生是多少排位几乎能进到我们的这个兰州大学，包括文科生的排位能有多少进入到我们的兰州大学呢？
0: 根据最近几年的录取情况呢，涉及到最高分和最低分，公立的大概是3000名到8000名这个区间以内啊、平均下来呢就是4000-5000的样子，然后文史类的呢在800到1400这样的一个区间内，平均在1000名左右的样子。就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兰大招生的微信小程序可以查询得到最近几年每一个专业录取的情况。
1: 说了这么多了，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就特别的专业。那我们兰州大学这几年啊，就是哪样的一些学科是我们的强势学科，就大家报的，尤其是我们吉林省报的人特别多的。
0: 在吉林省报的比较多的学科呢，临床医学报的会多一点，然后分数相对来说会高一点，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基础学科，像是属于是兰州大学的强势学科，比如说生态学，化学，这个大气科学，草叶科学等等的学科都非常的有优势。
1: 我们今天就是在接小曾老师的时候啊，我有位同事就跟我说了，说月姐你知道吗？就是清北啊，他可能出很多的这些专业的一些院士，但是呢绝对不及兰州大学多，说兰州大学的院士啊要比清北还多，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内是这种情况吗？
0: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近20年以来呢，我们这个有26位校友当选了两院院士，整体上来讲我们的这个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情况还是比较可观的。
1: 非常多是不是？那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我们兰州大学的一些强势学科啊，那强势学科它有哪样的一些优势呢？我们也请小曾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列举一下。
0: 比如说我们的生态学，整个呢是在国内的生态领域系统处于领先的地位，特别是在生态系统的这个生态学、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最重要的还体现在这个研究水平和学术声誉方面。其次呢，对于本科生来讲，我们说学科优势或者是学校的优势能给到本科生的第一个是平台的支撑，在后面的升学和在就业的过程中都能够体现得到。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结合吉林省的这个大家喜欢报考的一些科目，尤其是在医学类方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兰州大学医学呢，现在有基础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和第二临床医学院，这些和临床医学相关的专业，还有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这些都是和医学相关的一些专业学科。那么在全球ESI 1%的学科里面呢，比如说临床医学和药理学与毒物学这些学科都是排位比较靠前的。那么我们可以依托到不仅仅说是临床医学院或者是口腔医学院这样的学科的建设，同时呢兰州大学还有三所医院，这三所医院呢都是三甲医院，主要是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和兰州大学口腔医院。那像这些医院能够在医学类的同学的职业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好的助力，能够实现我们的学习、科研、见习、规培一体化。
1: 现在的家长啊都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升学啊，就进入大学之后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保研率啊，它的比例是多少啊，包括读博的比例是多少啊，我们可能关注这个更多一些。那我们请小曾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整体上来讲呢，学校升学深造率能够在50%以上， 然后2023年的保研率大概维持在了25%左右。25%左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我们知道兰州大学的学生宿舍是4人一间，那这样其实这个平均下来呢，就是每一个宿舍至少会有一个同学获得了保研资格。整体上的深造的学校主要还是以这个双一流高校、头部高校为主，比如说清华、北大、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高校。
1: 可能家长还关心了，就是兰州大学，比如说他转专业，他需要有哪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0: 转专业的情况来讲呢，兰州大学转专业的机会非常的多，能够满足我们学生，尽可能的满足每一个同学的志向和兴趣。首先呢，是在新生入学的阶段，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特长类的转专业和基地班选拔考试来转入到自己这个心仪的专业。特长类的转专业呢，主要就是在高中期间获得过相关学科的权威奖项，或者是高考单科科目成绩优异，然后经过学校认定后呢，可以申请转入与特长相关的专业。第二类呢，就是基地班。我们现在开设了14个基地班，主要有6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班和8个省部级人才培养基地。这些基地班呢，会在军训期间组织这个基地班的选拔考试，不限制原录取的专业，大概每年会选拔400人左右进入到基地班，开始学习。新生入学阶段，也就是军训阶段，有的转专业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在大一一年级结束以后，两大类吧。
1: 嗯，
0: 第一呢，就是不限制专业之间的这个申请，那每个学院公布转入的方案，学生进行申请。那么在这个时候不设置转出的名额限制，那么接收学院根据专业特点、申请人数和考试考核等方式，学生参加考核，如果满足对方学院的这个要求，通过了考核，就可以转入到新的学科去学习。第二类呢，是萃英班选拔。萃英班选拔呢，是在一年级结束以后进行选拔考试，不限制原专业，大概选拔100人左右。目前呢，萃英班有5个方向，5个萃英班分别是化学、物理、生物、数学、人文，在大一末进行选拔考试，不限制原专业，每个班大概选拔20人左右，总共100个人，在一年级结束以后的转专业的方式。那么在大二结束以后呢，更多的是学科内的申请，或者是专业大类的分流的方式进行转专业，从经济学类然后分流到了金融学、金融工程等等这样的专业分流，就是还是在原更多的是在学科类内部的转专业。在这里呢，我知道可能我们的受众不仅仅是高三的同学们，
1: 对对。
0: 然后呢，可能有很多的同学对于这个选科改革，这个高考改革以后选科的情况，比较关心，说我要选怎么样来去选科，如何选定高考科目这样的话题比较关注。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在学校里工作的实际的情况和这个专业发展的情况，想在这个利用这个平台呢，跟大家做一个沟通。
1: 嗯，
0: 主要呢，建议呢，就是我们要关注4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了解国家的需求和战略，我们尽可能的把个人价值融入到祖国和这个社会需求和发展当中去。第二类呢，就是了解自身的学科基础和自己的兴趣。第三呢，就是去了解我意向的高校、我意向的专业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的情况。第四类呢，就是了解专业科目选科的要求，就比如说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的那个举例，相信每一个学校都会有相关的具体的要求发布。在这个专业方面有很多的可以参考的情况，比如咱们国家的14-5规划了，比如说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了，这一些都是在很多的专业建设和未来的这个国家需求和战略发展上面有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新的要求。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自身的专业和学科基础兴趣，然后根据我的排位、根据我的分数和知识掌握的程度来判断我的基础的薄弱。 再呢就是关注好自己的兴趣。那么我们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了，能够有效的激发我们的学习动力。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刚才说要了解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职业发展的情况，就是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可以了解的一个渠道呢，就是阳光高考。那我们进入到了阳光高考网以后，进入到专业库，然后去了解每一个专业的院校开设的情况、学制、主修的课程等等的情况，能够更实际的去把握一下这个相关的专业。

0: 通报，大家可以及时的去关注。目前就是结合我们这个自己的个人的兴趣，然后作为我们青年人要把个人融入到国家战略和发展当中去，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共同进步成长，最后呢来成就自我的成长和发展。
1: 那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呢，也是对接到我们吉林省的初中和高中，然后可以到兰州大学去进行观摩和学习，让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同学们很早的就来了解兰州大学的它的这些强势学科，然后大家能够有规划的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划出自己的理想哈。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全省的包括全国的我们的这个视频端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小曾老师，谢谢，
0: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报考兰州大学。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红色基因我传承，我爱家乡和先锋故事我来讲。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告诉大家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英雄，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呢？他又有怎样的光辉事迹感染着你？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3年级 B 班。
0: 那许傲然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先锋故事我来讲，是吗？
1: 对。
0: 好，那我们来听听许傲然心中的先锋故事是谁呢？他的事迹是不是也一样影响着你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3年级 B 班。近代吉林是一部血与泪交织的历史，是一部吉林人民反抗封建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争取自由解放的英勇斗争史。接下来请大家随我一起去了解一下那些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而英勇献身的革命。

0: 领先烈们。1900年10月，吉林的抗俄义军纷纷崛起，武装抗俄达到了高潮。这里为您展示的就是吉林军民抗金沙俄侵略使用过的火炮。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创建武装，团结御辱，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大家请看这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杨靖宇。杨靖宇将军来到东北时才24岁，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给了敌人极大的威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史诗。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割下了将军的头颅，悬挂示众，并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有的竟是些草皮、树根和棉絮。侵略者为之震惊和折服，特意为靖宇将军举行了慰灵祭。2009年，杨靖宇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先贡献的英雄模范。这位是魏拯明将军，他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靖宇将军牺牲后，他独撑危局，以百折不挠的战斗意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伤痛，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位身材最高大的就是杨靖宇将军，旁边这位戴眼镜的就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魏拯明将军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东北抗日联军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40度的低温行军作战，吃的是野菜树皮，住的是山林和荒野，爬冰卧雪，克服种种困难。1948年10月19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随着长春解放胜利的号角声，迎来了解放后新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回顾峥嵘岁月，放眼今日吉林，千万追梦人牢记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继往开来，勇往直前。谢谢大家。
1: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发现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家乡变化。家乡是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记忆，是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一方甜土，是一个人脑海当中最初的温暖。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畅嫣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为家乡代言，有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5年3班的畅嫣然。家乡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一块田地，家乡是每个人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最美不过家乡的山和水，我的家乡吉林市就是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城市。吉林市位于中国东北部，是吉林省第二大城市，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它幅员面积24894平方公里，总人口422.8万人，有23个少数民族。吉林市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曾是历史上东北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吉林市满语名为吉林乌拉，相传康熙皇帝两次东巡都来到了吉林市。落马湖、蓝佩桥、小白山等景观遗址都是因为康熙皇帝东巡而得名。吉林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松花湖、龙潭山鹿场都被列为国家级景点。松花湖的渔产更是远近闻名，著名的三花一岛，想想都让人咽口水。吉林市还是著名的冰雪城市， 四季分明的气候让冬日里的吉林市变成了冰雪爱好者的天堂。如果你冬天来到吉林市，可以闲沿着江边欣赏那婀娜多姿独具风格的吉林雾凇，它与桂林山水、云南奇石、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奇观。再到北大湖滑雪场体验一下吉林人冬日里的快乐，无论你是否是专业人员，在那里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项目。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吉林市，我爱我的家乡，我为家乡代言。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二道区东胜小学的小小讲解员李妮佳，我是长春人，我为家乡代言。我的家在长春，它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省会城市。长春位于东北地区的地理中心，是著名的中国老工业基地，更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今天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领略下北国春城长春的风采。长春是一座历史名城，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伪满皇宫博物院就坐落于此。伪满皇宫博物院现有包括鸡西楼、齐民楼、同德殿等伪满宫廷原状陈列50个，还收藏了大量的伪满宫廷文物，近现代有代表性的书画、雕刻、非遗传承人作品等艺术精品。2013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18年入选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长春也是新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制作基地，享有电影城、汽车城的美誉。坐落在长春的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中国第一家生产汽车的现代化企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中举足轻重。1959年9月，中国一汽将35辆豪气牌高级轿车发往北京，其中6辆参加国庆10周年游行，2辆红旗牌敞篷轿车供国家领导人阅兵乘用，成为载入中国汽车工业史册的一个重要篇章。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迄今为止所拍摄的影片曾获得多个国内外电影节的大奖，在展览室内陈列着的奖杯与证书，每一座都代表了长影人的一份努力，每一座都在诉说着一份对电影的热爱。长影老厂区正面主楼现已改建为长影旧址博物馆，已于2014年8月19日向大众开放参观，主要介绍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创业史。长春还是新中国轨道客车、光电技术、应用化学、生物制品等产业发展的摇篮，诞生了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还有莘莘学子们向往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学府。长春也是一座冰雪之城，说到冰雪就不得不说说我们的净月潭滑雪场了。长春净月潭滑雪场位于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内，三面环林，一面临水，雪质松软，适合各种不同类型的滑雪爱好者。还有用高空索道和号称世界第一长达1616米的管轨式滑道。与众多滑雪场不同的是，这里是城市中的滑雪场，还有丰富多彩的冬季游乐项目，身临其境将会体验到真正的北国风光，寻找到真正冬天的情趣。这就是我的家长春，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这里变得更美。无论将来我身在何方，长春都是我魂牵梦萦的家。我是长春人，我骄傲，我为我的家乡代言。
1: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发现家乡的变化。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同学们，看他们心中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树市实验小学六年八班的徐慕涵。我的家乡地处吉林省中北部，位于长春、吉林、哈尔滨三市围城的品字形经济区域中心。回眸家乡，有一份骄傲在热血中沸腾，脚踏土地，有一份自豪在胸中燃烧。两斗之乡供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纯粮美酒香醉了八方来客，招商引资描绘着奔向小康的宏伟蓝图。大美榆树，北国粮仓，经历过寒冬的重创，迎来了春天的重启与重生。博都古榆正从哈长城市群强力崛起，市委市政府正在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深入推进一主三线五基战略，大力实施乡村绿级、城市能级、经济量级三级工程，矢志不移建设哈长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忘初心，担使命，奋起突围，谱新篇，为榆树百万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更有质量、更加幸福而奋斗。谢谢大家。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台区实验小学的红领巾解说员张瑞涵。我本次解说的题目是我为家乡代言。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饶，这里通衢八方，活力奔放，这里纵情山水，品韵自然，这里人文荟萃，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崛起光荣与梦想的吉祥之地，中国九台。6500年前，史前文明的火种在这片土地星火延绵，生发繁衍。九台得名于数百年前守卫龙兴之地的边防工事柳条边，曾是森严边界，更是繁华起源。繁华源自人气，而人气总是择福地而聚。这里是东北交通走廊的枢纽重地，拥有高速发达的交通路网，长春东部七条交通主动脉横贯东西，纵穿南北，域内坐落着长春唯一的空中港口龙家国际机场，构筑了四横三纵一空，陆空齐备的立体化交通体系。如今的九台已经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第一方阵，3375平方公里，85万人口集聚的九台已踏上全新的幸福起跑线，正在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三山一水六分田，是地貌更是福相，从妙香山、土门岭到八台岭，蜿蜒龙脉温养着一方灵韵，一江三河八湖，一脉五峰十景，浸润着一方丰饶。在九台 A 级以上景区22个，占长春市一半以上，冰雪温泉资源丰富，关东文化特色鲜明，被誉为中国萨满文化之乡、中国满族剪纸艺术之乡、中国英烈文化之乡、中国北方苗木花卉之乡、山野菜美食节、金红苹果采摘节、妙香山森林音乐节、 这里春赏花，夏登山，秋采果，冬戏雪，这是一方青山秀水所涵养出的独特人文之美，也是人与自然历经世代磨合所达成的和谐融乐。坐拥无数宝

算的九台人更加坚信，在这自然馈赠之上，更应有人的不朽功业。2014年10月20日，九台测试社区成为省会长春市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开始加速度。农业是九台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基础，九台坚持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年产粮已达到35亿斤，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百强、全省十强县。九台贡米品牌已纳入国家申报评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饮马河大米被核准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苗木花卉、蓬蘑蔬菜、粘田玉米等十大特色产业方兴未艾，金锣肉制品、猪老六青红方、伊利冷饮、田野全酱菜闻名全国，发展体现在变化，而这些变化正孕育着更强的发展力量。今天的九台正以前所未有的气魄格局规划未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九台正向长春城市副中心的目标定位全力迈进，人们向善向美的憧憬在不懈奋斗中凝聚成型。今天的九台在东北振兴的乐章中成为强劲的音符，正在新时代的键盘上弹奏着美好的辉煌。谢谢大家。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四年 A 班的杨佳音。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录制节目，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学校周边最著名的景点。我想先介绍一下长春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原名地质宫广场，是全市最大的城市广场。历史上地质宫广场曾被规划为满洲国的国都广场，广场里还养了3000只广场鸽，给整个广场增添情趣。文化广场建于1996年8月，是长春市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它坐落于市区中心，地处东至东民主大街，南至解放大路，西至西民主大街，北邻是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总占地面积20.5公顷，是国内城市中较大的休闲广场。文化广场自开放以来，平均每天接待游人上万人次，高峰时可达10多万人次。省市一些重大活动，如长春电影节、长春书市科技展会、亚洲艺术节等大型庆祝活动都在此举行，令人目不暇接，极大丰富了我们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构筑了文化广场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文化广场已成为长春市的政治文化中心，为长春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环境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文化广场。下面呢，我再为大家说一说离我们解放大路小学不远的长春市儿童公园。儿童公园位于人民大街东侧，与长春市体育馆相对，东临原东路，北临咸阳路，南与吉林省博物馆相连，占地面积17.69公顷，其中水面积3.8公顷，是花卉养殖、展览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儿童公园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特色花展，来满足春城市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上的享受。我喜欢我的家乡长春，更喜欢长春的儿童公园，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最美好的回忆。我的学校周边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景点，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多说了。对我的家乡长春，对我的母校，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大自然赋予了这个地方无限的风景，时代赋予了这个地方时尚的气息，大自然和时代的发展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它成为了北国春城。最后我想说，大爱我们的母校，大爱我们的长春，能够生活在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的红领巾宣讲员刘雨涵。
2: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哪儿啊？
1: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溪湿地公园的介绍。
2: 好，有请。
1: 我们的学校呢，它坐落于静月区临河街与南三环路交汇处，而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处园林景观就是南溪湿地公园了。那么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它吧。提起南溪湿地公园这个名字，肯定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了。

0: 它位于伊通河畔，南起南绕城高速，北至南三环桥。它于2017年9月竣工，总面积约为30公顷，被誉为伊通河上的明珠。此时正值夏日炎炎，南溪湿地公园就是一个避暑乘凉消遣散心的好去处。因为离我们的学校很近，放学后我也经常和爸爸妈妈来到这里放松心情。它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环境使人心旷神怡，十分惬意。风中看燕舞，草底觅蝉鸣，湖中鸭戏水，听岸蝶绕营。有人为他做了一首《南溪赋》：生灵之绿岛，城市之客厅，一气一季一气象，四季皆风景。悠游我湿地，弃都市之浮躁，舍案牍之劳形，尽山水之乐趣，临自然之风情。南溪湿地的建设秉持着生态环保的理念，公园内栽植了芦苇、荷花、菖蒲、泽泻、荇菜、鸢尾等水生植物13万平方米，以净化南溪水质，保持生态平衡，为水鸟、昆虫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和栖息场所。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公园中最具现代感、科技感的建筑物——光影塔。它高28米，建于南溪湿地光影岛上，是南部新城景观轴线的标志性建筑。建筑师还巧妙地运用了铝板和玻璃，搭配 PED 光，制造了晶莹剔透的光影效果。每当夜幕降临时，一束束光线绚丽夺目，好看极了。一说到湿地公园，就不得不提起有关水的景观了。南溪湿地公园建有4座廊桥、3座廊架，除此以外还建有亲水平台、亲水栈道、水上厅步的设施，让人们更加近距离地感受生态的魅力。无论是小孩子来这里玩耍，还是大人们来到这里散心，都能沉浸在这极好的氛围之中。在此我们提醒大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长春，贡献出一份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像南溪湿地公园这样的小动物小植物们的家，我们一定要注意行为举止的文明，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同学给我们的介绍。那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位同学，他也介绍了一下学校周边的自然景观，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红领巾宣讲员乔汉。
1: 嗯，那乔汉，你今天带我们要到哪儿看看呢？
2: 我今天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长春市的母亲河伊通河。
1: 好，有请。
2: 大家只要打开长春地图，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一条河流贯穿南北，它就是见证我们这座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母亲河伊通河。伊通河全长342.5公里，流经磐石、伊通、长春、农安和德惠5个县市，并最终归入松花江。其中在长春境内232公里，城区段48.82公里。根据史料记载，伊通河古时称伊突河、伊屯河、伊敦河，这都是出自于满语音译，意思是宏大、兴勇。清朝时期的伊通河河宽水深，可以行驶3丈5尺的大船。到了清朝通道光年间，河水大减，不再通航。但是从1865年到1985年的120年间，共发生了洪涝灾害38次，其中有5次对城区危害较大。2016年，长春市开启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计划用4年时间将伊通河打造成绿色宜居的生态轴和美丽长春的景观带。这是长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治污最彻底的一次治理工程。经过2年多的治理，伊通河中段水质明显改善。现在的伊通河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荫，河边上修建了很多公园，主要包括三区、石园、舞蹈等景观。我家就住在新修建的南溪湿地公园旁。南溪湿地公园它是占地1310公顷， 被大家誉为城市之肾。夏季，我和爸爸经常去公园散步或骑行锻炼，这里已成为周边居民城市里的绿色氧吧。冬季，公园内一片银装素裹，河水结了冰，我沿着曲折蜿蜒的栈道前行，仿佛走在洁白的童话世界。今年寒假，这里还举行了冬令营活动，同学们一起在冰上划龙舟、拉爬犁，其乐融融，还能强身健体，简直棒极了。工业轨迹公园位于卫星路南段的伊通河西岸，公园内一座座雕塑和铁轨机车记录着长春老工业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将来政府还计划在月亮岛上建设城市支援广场，将地域文化与闯关东等重要历史事件相结合，通过艺术化的方式系统呈现长春200余年的城市发展历程。虽然政府加大力度治理伊通河，但是后期的保护还需要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每当我走在伊通河畔，望着清澈的河水，心里就会暗下决心，绝不向里面扔一片纸、吐一口痰。治理一条河，改变一座城，伊通河必将成为长春市最具吸引力和活力的绿色生态新地标。相信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母亲河一定会焕发出新的青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同学对我们母亲河的这一份呵护和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同学们带来精彩的才艺表演。

0: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就是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时候天色已经晚，阵阵的山风冷清清，他们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猛听得当当，这远处传来几下钟声。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见一座寺院红砖绿瓦盖的经，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佛、寺。他们迈步就走进这个大殿中，见正当中连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的露笑容。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暗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此去西天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使安安稳稳得太平。唐僧在这里正祷告，猛听得如来佛像答了一声：唐僧啊，我一连三次变化没得手，险些在悟空的棒下丧了生，幸亏你唐僧心慈手软，把孙悟空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今天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洞，唐僧啊，这一回谅你难逃生。左妖，给我拿下了。是，唐僧已经抬头看啊，见如来佛像变了形容，正是那诡计多端星妖作怪的白骨精。再一看十八罗汉也全都变了样，一个个是青面獠牙，特别凶。白骨精满脸杀气，把令下众妖精呼啦过来一窝蜂，他们先把这个唐僧给拿住。猪八戒沙僧失手被擒，气难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2: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3: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4: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5: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吧宝贝，我是白月。那在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主持，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两位。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孙佳阳，我今年8周岁了，我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学校3年5班。
0: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个小帅哥，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开宇，我是东北师大附中1年级的小豆包，我今年8毛岁了。
0: 我们的两位小嘉宾主持大家已经认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可以和我们互动的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68。同时呢，如果你想参与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你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添加朋友留言即可。那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委屈的给白月发来了一条微信，他这样说，他说爸爸妈妈总在同学面前批评我，我特别没面子，我该怎么办呢？那关于这个小问题，我们来听听两位小嘉宾主持的声音，看他们都分别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爸爸妈妈当着小朋友的面来批评你的话，我想问一下两位会怎么办呢？
1: 其实爸爸妈妈很少在别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回家会批评呢。
2: 我爸爸妈妈总在外面批评我，有一次在学校我不听话，老师把爸爸叫到学校了，他当全班小朋友面批评我，大家都在嘲笑我，我怕他们都不爱跟我做朋友了，我心里特别难过，就跟爸爸和老师道歉了。
1: 有一次我没听妈妈的话，在公共场所乱跑乱跳，最后摔了一个很惨的大跟头，我很疼，我的好朋友和他的妈妈都来扶我，还问我疼不疼，但是妈妈始终没动，就在一边看着我，我看见妈妈

0: 我的眼神就知道他生气了，我想他是觉得我不听话。幸好他没用语言批评我，但是我知道那也是一种批评，我为不听话付出了代价。
1: 那我想问，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其他的一些人的面前批评我们，比如说家人啊，那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感受呢？
0: 我会马上承认错误，哄爸爸妈妈开心，因为我担心家人心里会对我失望，我心里会羞愧万分。
2: 朵朵姐姐，你真懂事。我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磨蹭，所以每次我收拾书包洗漱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大喊大叫让我快点，爷爷奶奶听见了也催我快点，我就很不耐烦地说行，知道了。
0: 那样可不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觉得我们一点都不懂事，他们会觉得我们不是他们的骄傲，这样他们会生病的。有一次我在姥姥家，因为姥姥护着我呀，所以我很放肆，不把妈妈放在眼里，和妈妈顶嘴还不听话呢。那次妈妈当着姥姥的面批评了我，还打了我呢。我当时很后悔，看见姥姥很难过的样子，觉得自己有点自作自受了，下定决心一定不要再犯这种同样的错误了。
2: 朵朵姐姐，我知道了，以后我一定会听话的。
1: 那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一些陌生人的面来批评我们，那你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样呢？
0: 爸爸妈妈非常非常少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如果他们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我一定马上认错，然后告诉爸爸妈妈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可以回家再收拾我。
2: 对，我也不喜欢爸爸妈妈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我有一回在学校，我把写字老师给气哭了，爸爸把我接到他单位，碰到一个人就说我不听话把老师气哭了，然后我就跟爸爸道歉，求他别跟别人说了。
0: 我妈妈有一次在外面批评了我，我哭了，我越哭妈妈越生气，最后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觉得大家都在看着我嘲笑我，我很生气，觉得妈妈很糟糕。我不喜欢她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虽然我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不喜欢丢脸的感觉。
2: 对呀，我也觉得很没面子，他们都不知道小孩子也爱面子。
1: 其实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同学们都很喜欢面子，也都爱面子，是不是？那我想问了，在一般情况下，那我们的爸爸妈妈会因为什么事情发火，会因为什么事情来批评我们呢？
0: 我被爸爸妈妈批评最多的就是我总喜欢偷懒，练琴想偷懒，写作业想偷懒，总是想一会儿再做，少练一点。
2: 我也是，爸爸妈妈最不喜欢我磨蹭，比如写作业时老捅咕别的。
0: 啊，那可是个坏毛病呀，咱们其实也应该理解妈妈。
2: 我知道自己不对，但是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0: 我妈妈总说我可以做小乌龟，可以爬不快，但是一定要努力地爬，只要不放弃一定能成功。
2: 我其实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现在心里总是在管着自己。
1: 那其实两个小朋友都有进步，是吧？知道自己在心里面要管住自己的一些小毛病。那我想问问，如果你们在犯错误的时候，你们更希望你们的爸爸妈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呢？
0: 我爸爸很少批评我，就算我做的不对他也很少发火，但是我妈妈有时候像动画片里糊涂涂的妈妈一样，总是头上冒火，发起脾气来也会说好多让我伤心的话。
2: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不顾场合。

0: 和批评我，虽然我知道因为我犯了错误，但是我不喜欢他们对我大喊大叫。
1: 对呀，我多么希望妈妈能温柔地抱抱我，告诉我她相信我能改好。
0: 是呀，我也希望他们能理解我，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1: 还有，我希望我的妈妈不要总是唠叨我。
0: 我也讨厌妈妈唠叨。
2: 那小朋友已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你是不是跟我们这两位小嘉宾主持一样，有相同的看法呢？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建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4318815668，在全线为您开通。如果你要是觉得打电话不方便啊，你可以发微信，那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呢为您开通着，您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回答的这个问题呢，是爸爸妈妈在我们的同学面前批评我们，我们会觉得没面子，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那我们今天也采访到了我们的一些小朋友，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小朋友是不是爸爸妈妈也有批评他们的时候。
3: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加油吧宝贝的小记者，我叫朱尔玲，我现在在北师大幼儿园进行采访。当孩子做了一些错事时，家长都会经常批评孩子。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接下来呢，我采访几个同学。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你犯错误了，你希望爸爸妈妈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呢？
4: 我希望爸爸妈妈以朋友的方式和我对话，而不是以家长高高在上的身份来跟我对话，并且我会把我自己的错误改正，而且我还会发扬我自己的优点，改正缺点。
5: 你好，在家里爸爸妈妈会批评你吗？
6: 喜欢的花瓶打碎妈妈，爸爸会说我给小时候的照片弄打了，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我不好好吃饭，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
3: 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爸爸妈妈当着陌生人的面批评你，你会怎么办？
7: 跟爸爸妈妈抱歉。我会跟爸爸妈妈道歉，对不起说说，我一定会打正的。
3: 小朋友们都采访完了，他们都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那么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来采访一位家长。阿姨你好，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5: 你会当着其他同学家长的面批评你的孩子吗？
8: 有时也会，当孩子做的不对的时候，就是当时表现的情绪上肯定会很激动，也会批评我的孩子。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书，我觉得以后我应该相应的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5: 叔叔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同学的面批评你家孩子吗？
9: 我想我不会的，毕竟要顾及孩子的心理感受吧。孩子如果因为犯了一点小的错误当着面批评呢，对他心理的健康包括以后的成长都是不利的。如果说没什么太大的毛病的话，还是回家咱们自己进行家人的教育就可以了。
3: 家长们和老师也表达了自己处理问题的态度，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次采访来让家长和老师更能了解我们孩子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正确处理和对待孩子所犯的一些错误。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了，让我们期待下次的相见，再见。
2: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朱若琳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一段采访。那如果有关于这样的一些建议和一些你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交流。那其实说到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喜欢在我们同学或者是一些陌生人的面前批评我们，让我们觉得特别没面子，是不是？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长春绿幼儿园的王丹彤园长。王丹彤园长啊，已经有20多年的这个教育的 一些经验了，那也是我们长春市的骨干园长。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他。

0: 来说一说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1: 现在很多家长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爱孩子的，但是看到孩子做的事情达不到他们愿望的时候，家长就会直接的去告诉孩子哪儿做的不好，甚至是当着众人的面去批评孩子。不管多大孩子，他有自尊心，他会觉得妈妈批评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难受。大一点的孩子，他会觉得我的自尊心受伤了，尤其是上了小学之后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有一种不服的想法。我是妈妈，也是老师，我在跟我的孩子和我的学生来说的时候，我都会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在别人的面前里面要夸自己的孩子，但是中国人那种特别含蓄的那种教养方式的一种不好意思，总想是说在别人的面前不能说我家的孩子好，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就是觉得自己夸自己的孩子让人别人看不起。但是在国外的时候正好相反，可能回家的时候对于孩子做错的事情会有一个分享，说今天你在什么什么场合里面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不礼貌的行为，妈妈会感觉到很失望。中国的家长正好相反，在家里面可以是纵容，然后呢在外面的时候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有两种可能性会发生。一种呢是很乖巧很胆小的孩子，就是会很会看家长的脸色去做事情。比如说他到了别人的陌生的环境里面，然后妈妈总让他说你到前面去表现一下啊，表现不好的时候妈妈说你看你这孩子越长越回旋，是吧？孩子的心里面他就会有一定的负担，他会再遇到这种场合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能不能说，如果我说了说不好了会怎么办，然后如果我要是说的那个不好我可不可以不说。所以家长的那种希望孩子成功的这种想法就会越来越小，因为孩子已经关闭自己的这个心，也不想去在别人面前展示。还有另一种孩子，他会表现的什么不屑，家长说什么我都不屑。我儿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口服但我心不服。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孩子，不服的孩子，他们就会表现出我们特别显著的那种叛逆期，我不愿意做，我可以对付做，这是我们家长最不愿意看到的。我很建议家长就是看一看就是国外的那种关于跟孩子交流的这样的书。中国人不太愿意当着别人面夸孩子，愿意当面批评孩子，但是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当你在别人面前夸你的孩子的时候，哪怕是不经意的夸的时候，孩子的耳朵是非常的敏感的，他就会捕捉到妈妈，哎呦，妈妈当着没有当着我的面，不是特意要讨好我的时候，比如说我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要整理自己的衣服，整理自己的被子，刷牙洗脸做得非常好，他就会有意识的向这个方向去迈进。我自己感觉当面夸孩子不如说你在别人的面前去肯定你孩子的优点，会把他的优点无限的会慢慢的放大，而回避他一些缺点。所以我更建议就是家长们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夸夸自己的孩子。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

0: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1: 喂，沈墨鹏是吧？
2: 我们这是派出所。
0: 网购及订票诈骗，
3: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0: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4: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1: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0: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5: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6: 哦，对，账号是6222-0800。
0: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7: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8: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日17点到18点的《我是志愿者》栏目，我是主播兰心。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和吉林省总工会为满足大家学法用法的需求，每周啊都会请一位省内资深的律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

0: 您所关注的法律问题，我们呢也可以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两部法律公益援助热线，您可以随时拨打0431-8581-5668-8581-5669，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的后台留言。我们都知道家是每个人最温暖的港湾，但婚姻、恋爱、家庭关系当中同样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从恋爱期间的转账送礼、同居共同生活，到结婚彩礼、夫妻共同财产、婚内出轨、家暴，再到离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权、抚养费，以及老人赡养、遗产继承，几乎每一个普通人一生都会遇到相关问题。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当事人面对婚恋家庭纠纷存在大量认知误区。恋爱分手之后转给对方的钱能不能要回来，婚后一方挣的钱是不是一定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当我们遭遇家庭暴力，除了报警还能做什么？离婚的时候孩子的抚养权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判定？夫妻一方如果偷偷欠下了债务，另一方需要共同偿还吗？很多人啊，都凭着生活经验处理家事纠纷，等到发生矛盾，才发现自己的理解和法律规定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财产受损，权益得不到保障。那么，为了帮助我们的广大听众厘清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律规定，避开婚恋当中的法律陷阱，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吉林正基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律师张文，为大家呢全方位解读常见婚姻家庭纠纷，结合真实案例，手把手教给大家合法维护自身权益。那么首先呢，我们问候一下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张文律师。张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非常高兴来到直播间。婚姻家庭案件看着都是家里长短，但是法律问题错综复杂，掺杂感情、亲情、财产多重因素，很多当事人打官司不是单纯争财产，更多是情绪纠葛。今天我将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恋爱、同居、婚姻、离婚、继承、全链条常见法律问题给大家讲清楚，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守住财产，保护人身权益，理性处理家庭矛盾。
0: 那张律师，我们呢就从最开始的恋爱阶段说起吧。现在呀，很多年轻人谈恋爱，情侣之间呢经常是互相转账，过节发红包，生日买一些贵重的首饰，日常互相接济，恋爱的时候呢心甘情愿，一旦分手，双方就容易产生经济纠纷。有的分手之后啊，男方起诉要求把恋爱期间所有转账全部要回，女方则认为属于恋爱的赠与，不该返还。那么恋爱期间转账哪些可以要回来，哪些要不回来，法院区分的标准是什么？那张律师能不能结合真实案例再给我们讲一讲呢？
1: 好的。恋爱期间财务往来是家事案件当中最高发的纠纷类型，很多当事人有两个极端的认知，一部分人认为谈恋爱花出去的钱分手全部都能要回来，另一部分人认为只要是自愿转账，分手一分都不能索要，这两种想法都不对。法院审理这类案件核心区分三个性质：无偿赠与，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民间借贷。第一种无偿赠与一般不能够要求返还，像520-1314这类特殊数字红包、情人节、七夕、生日赠送的礼物、首饰、特殊纪念日的小额转账，表达爱意属于无偿赠与。交付之后，所有权就发生了转移，分手之后起诉索要，法院通常不予支持。举一个案例，男女双方恋爱一年多，男方在情人节、七夕先后多次发送520-1314红包，累计金额20000余元， 分手之后男方起诉，要求女方全部返还。法院审理认为，转账金额带有特殊寓意，属于恋爱期间表达情感的赠与行为，驳回了男方全部诉讼请求。第二种，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大额财物，分手之后可以主张返还。如果转账数额巨大，比如几万、几十万，或者购买房产、车辆登记在对方名下，结合聊天记录能够看出这笔钱是以将来登记结婚作为前提条件，双方最后没有步入婚姻，赠与的条件没有达成，给付一方有权起诉要求返还。这里举一个真实的案例，男女双方经人介绍恋爱，谈婚论嫁阶段，男方转账28万元用于女方购置婚房，聊天记录明确提到这笔钱是为了之后两人结婚共同生活使用。后来双方感情破裂分手，没有登记结婚，女方抗辩钱是男方自愿赠与，不应当退还。法院审理认为，该笔大额转账明显超过日常恋爱消费范畴，属于以缔结婚姻为前提的附条件赠与，双方未能结婚，赠与条件不成就，判决女方返还28万元。第三种，民间借贷，情侣之间明确是借钱，聊天记录借条写明借款，哪怕双方是恋人关系，也属于借贷关系，分手之后可以要求全额返还。很多情侣碍于情面，借钱不写欠条，只写转账记录，这种情况风险很高，只有转账记录，没有聊天记录证明是借款，对方当庭抗辩是恋爱赠与，原告又拿不出借贷合意证据，就很容易败诉。这里提醒大家，恋人之间借钱一定要留存聊天记录，最好出具借条，不要单纯依靠转账凭证。这里还有一个实务提醒，日常共同吃喝玩乐的消费，吃饭、看电影、旅游开销属于共同消费，分手之后不能要求对方承担一半，法院一般不支持此类诉求。
0: 啊，确实是这样哈、啊。很多情侣分手之后就算那个恋爱总账，甚至把吃饭、送礼全部算进去，要求返还，最后呢得不到法院的支持。那紧接着恋爱之后就会谈到彩礼了。彩礼纠纷也是司法实践当中非常普遍的问题。现在不少家庭为了结婚，拿出积蓄给这个给付这些高额的彩礼。可是一旦两个人感情出现了破裂，没有结婚，或者结婚很短时间就离婚了，彩礼要不要返还？法律上有什么情形啊，去支持返还彩礼呢？
1: 彩礼是我国传统婚嫁习俗，但高额彩礼也给很多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三种情形，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第一，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第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但确实没有共同生活。第三，婚前给付彩礼并且造成给付人生活困难，后面两种情形要以双方离婚作为前提。我给大家拆解实务当中的裁判尺度。第一种，给了彩礼最终没有结婚领证，原则上彩礼应当返还，但是不是意味着全额返还不一定，法院会综合双方恋爱时长、是否同居、有无怀孕流产、双方过错、彩礼实际花销情况酌情调整。举一个案例，男女双方订婚，男方给付彩礼16万元，之后两人同居生活1年半，女方怀孕之后流产，后续双方矛盾激化，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男方起诉要求返还全部16万彩礼。法院结合双方长时间同居、女方流产的客观事实，没有判决全额返还，酌情判决返还彩礼7万元，也就是说没有领证不等于必须一分不少全部拿回彩礼。第二种，已经领结婚证，但是两个人婚后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离婚的时候可以主张返还彩礼。这里所说共同生活不只是简单同一套房子居住，要有夫妻之间共同的家庭生活、经济交融。如果领完证双方长期异地，没有实质性夫妻家庭生活，离婚时可以要求返还彩礼。第三种，婚前给付彩礼导致给付一方家庭生活困难， 这里的生活困难不是说生活质量下降，是指给付彩礼之后，家庭已经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需要提供

0: 医保、村委会证明、大额负债等相关证据，举证门槛比较高。同时也要区分彩礼和普通赠与，订婚时小额见面礼、过节红包、酒席开销不属于彩礼范围。离婚或分手时不能够要求返还。另外，如果彩礼已经用于购置夫妻共同生活用品，比如家电家具，已经共同消耗，该部分可以抵扣返还金额。
1: 刚才听您这样的一介绍哈，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就清晰了哈。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还有大量的年轻人啊，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没有领证，就在一起同居生活。很多人呢，把同居等同于事实婚姻。很多听众就想问，在一起同居很多年，算不算事实婚姻？同居期间共同买房了，或者是买了车，财产如何分割呢？同居当中有一方遭遇暴力，能不能适用家暴相关法律保护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很多人以为在一起同居几年就变成事实婚姻。首先明确，我国从1994年2月1日之后就不再承认新产生的事实婚姻，也就是说1994年2月1号之后，男女双方不管同居多少年，哪怕生育子女，只要没有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在法律上就不属于夫妻，只是同居关系，不享有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很多人会想，既然不是夫妻，那同居期间一起挣的钱、一起买的房子、车子怎么分？同居关系财产分割和离婚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完全不一样。离婚时婚后所得财产默认是夫妻共同财产，但同居关系不是。同居财产遵循的是谁出资归谁所有。如果双方共同出资买车买房，登记在一方名下，解除同居发生纠纷，主张分割财产的一方必须拿出转账记录、出资凭证，证明自己实际出钱。没有出资证据，仅仅是共同生活，不能直接要求分割对方名下财产。举一个案例，男女双方同居四年，没有领证，共同居住生活，男方工资收入全部存入自己的银行卡，购买一套房产登记在男方个人名下，女方日常负责家务，没有大额出资。双方分开之后，女方起诉要求分割这套房产，认为同居多年，房子属于共同财产。因为女方拿不出出资证据，法院驳回了女方分割财产的诉求。反过来，如果双方共同出资，比如购房首付两个人都出钱，后续共同还贷，即便只登记一个人的名字，也可以按照出资比例分割房屋的价值。所以同居期间共同购置大宗财产，一定要保留出资转账记录，最好书面约定出资以及财产归属，避免日后发生纠纷。另外，同居期间遭受暴力，虽然双方不是夫妻，不适用婚姻内家暴的相关规定，但依然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根据法律规定，家庭成员以外的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家庭暴力行为，参照人身安全保护令相关规定执行。也就是说，同居情侣遭遇殴打威胁，一样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同时报警，追究对方治安甚至刑事责任。
1: 我觉得这些问题哈，都是热恋中的男女啊应该去关注的。那说完了这个恋爱同居，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结婚之后的问题。很多听众啊，最关心夫妻的共同财产。很多人啊，他们简单的理解，结婚之后，不管是谁挣的钱，全部都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个说法正确吗？哪些财产，哪怕是婚后取得，依然属于个人财产呢？
0: 这个理解并不完全准确。原则上，婚后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投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有几类财产，哪怕结婚之后拿到，依旧属于个人财产，离婚的时候不参与分割。第一，一方婚前个人财产，婚前的存款、房子、车子，结婚之后不会自动变成夫妻共同财产。这里提醒一下，婚前存款，婚后不要和婚后收益。

0: 入混在一起。如果把婚前存款转到婚后工资银行卡，反复进出流水，发生财产混同，离婚的时候很难区分哪部分是婚前个人财产，很容易被认同为共同财产。建议婚前个人存款单独一张银行卡存放，不要和婚后收入混用。第二，遗嘱或者赠与合同当中明确只归一方所有的财产。举个例子，父母赠与子女房产，如果明确只赠与自己的孩子一个人，和配偶无关，那么这套房子就是子女个人财产。如果没有明确只归一方，婚后父母出资买房，一般视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属于共同财产，继承也是同理。如果写遗嘱写明遗产只由我方子女一人继承，属于个人财产，没有特殊约定，婚后继承所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第三，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补偿赔偿，比如说交通事故赔偿金、工伤赔偿金，这类钱是用来弥补个人身体伤害，专属受害方个人，离婚不分割。第四，个人专属生活用品、个人的衣物、假肢等专用物品归个人所有。还有股权问题也经常发生争议，一方婚前持有公司股权，股权本身属于婚前个人财产，但是婚后股权产生的分红，如果是婚后经营产生的收益，分红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后可以分割分红，不能够分割股权本身。
1: 那刚才呢我们聊完了这个财产债务，那么我们就不得呀不再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家庭暴力。现实当中呢，家暴不仅仅是动手殴打、冷暴力、辱骂、恐吓啊，这可能都算不算家庭暴力呢？这个也是大家很关注的。另外，遭遇家暴之后，普通人第一时间应该去做什么？人身安全保护令要怎么申请？很多受害者呀，害怕报警之后矛盾激化，不知道怎么保留证据呢？
0: 很多人狭义理解家暴，觉得只有动手打伤才算家暴。根据法律规定，家庭暴力是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所以持续性辱骂、威胁恐吓、跟踪骚扰同样属于家庭暴力。很多受害者遭遇家暴之后，顾及家庭、顾及孩子，选择忍忍，没有留存证据，后续起诉离婚，对方当庭否定家暴，自己也拿不出证据，维权就会陷入被动。我给大家梳理遇到家暴完整的实操步骤。第一，第一时间报警，拨打110，公安机关出警之后会做询问笔录，必要的情况下出具告诫书、报警回执、警方笔录、家暴告诫书，是证明家暴非常强有力的证据，千万不要觉得家丑不可外扬，不去报警。第二，及时就医，去医院就诊，如实向医生说明受伤原因是被殴打、存留病历、诊断报告、拍片、医疗费票据，伤情严重的可以申请伤情鉴定。第三，全方位留存证据，受伤部位、照片、视频，要带上时间、对方家暴的录音、微信聊天记录、威胁口供的短信，如果有目睹家暴的证人，可以留存证人联系方式。第四，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需要先起诉离婚，可以单独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可以禁止对方实施家暴，禁止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责令对方迁出住所。保护令具备强制效力，如果违反，法院可以拘留、罚款，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申请的时候提交报警记录、病历、聊天记录等家暴证据。实务当中，很多当事人会问，有了家暴证据能够得到什么？第一，起诉离婚，家暴属于法定应当判决离婚的情形。第二，可以主张离婚损害赔偿， 要求对方

0: 赔钱。第三，争取子女抚养权的时候，家暴记录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法院一般不会把孩子判给有家暴史的一方。
1: 嗯，那说完了这个婚内哈，我们再聊聊如果婚姻一旦走到尽头，那就是不得不离婚了。那现在离婚，我们都知道有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那离婚协议这个签订之后，是不是签字就立刻执行生效呢？很多人签完离婚协议，对方反悔，不去这个办离婚，这份协议是否还有效呢？
0: 民法典设置离婚冷静期之后，协议离婚流程发生了变化，双方协商一致自愿离婚，先共同到民政局提交离婚登记申请，之后进入30天即离婚冷静期，冷静期之内任意一方可以撤回离婚申请，冷静期届满之后再一个30天，双方需要共同到场申请发放离婚证。如果冷静期结束，一方不去民政局申领离婚证，视为撤回离婚申请，协议离婚失败。这里一个非常关键的实务误区，离婚协议书并不是双方签字就立刻生效，离婚协议属于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协议，生效条件就是办理离婚登记，拿到离婚证，只是双方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没有去民政局办理离婚，后续一方反悔，这份离婚协议不产生法律效力，法院不会直接按照这份协议判决财产分割。有这样的案例，夫妻吵架，在家写好离婚协议，双方签字之后，男方反悔，不愿意去民政局，女方拿着这份双方签字的协议起诉离婚，希望法院直接按照协议分割财产，法院告知这份协议尚未生效，只能作为参考，法院依据法律重新对财产抚养权进行判决。所以提醒大家，私下签署离婚协议，在没有拿到结婚证之前，随时可以反悔，不要认为签完字就万事大吉。同时，离婚协议书的内容一定要写清楚，共同财产分割、债务承担、子女抚养权、抚养费、探视权，写明确，不要写模糊的表述。很多人网上随便下载模板，写的内容笼统，离婚之后又会产生新的纠纷。
1: 嗯，那如果双方谈不拢，协议离婚也走不通，是不是就要去法院起诉离婚啊？再有就是很多人有一个固有的印象哈，第一次起诉离婚，只要对方坚决不同意离婚，法院一定判不准离婚，是这样的吗？那法院这个判决离婚的法定条件是什么呢？什么情况能够一次性判离呢？
0: 很多当事人确实遇到第一次起诉离婚，对方坚决不同意，法院判决不准离婚。但不是所有的案件第一次起诉都不一定判离。法院判决离婚的核心标准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民法典列举几种法定感情破裂情形，调解无效应当判决离婚。第一种，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第二种，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第三，有赌博、吸毒、恶习屡教不改。第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第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另外，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起诉及离婚，应当判离。这里要区分，分居不等同于分开居住。法律上的分居，重点是因为感情不和而分居。如果只是工作异地，客观分开居住，不属于法定判离的分居情形。分居满2年，还需要提交证据，证明是感情不和造成分居。如果是第一次起诉，法院判决不准离婚之后，双方又分居满1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法律规定应当判决离婚，这是民法典新增加的条款。很多人当事人会问，起诉离婚要准备哪些证据？证明夫妻感情破裂的证据有家暴报警记录、出轨证据、赌博吸毒处罚记录、分居的聊天记录、

0: 租房合同，还有夫妻共同财产证据，房产、车辆、银行流水、股权，还有子女抚养相关证据。
1: 嗯，好，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哈，那接下来也让我们的张文律师稍事休息一下啊，也给大家一点时间，如果呢您有什么关于这个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一首轻松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关注的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问题。
2: 熬过飘雪的冬天。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喂，你好。
8: 你是杨小丽吧？
7: 你是谁呀？
8: 你在银行上班，一周休息2天，每个月的第一周周末要加班，全天不在家。
7: 你要干嘛呀？
8: 你还有个女儿，刚刚上了小学。
7: 你谁呀？你干嘛？
8: 别以为你换了电话号码就找不到你。
7: 你谁呀？干嘛呀？我要报警了。
8: 哎，别呀，大姐，我是送快递的，等你半个小时了你也不接电话，赶快下来取你的包裹吧。姐，再提醒你一句，扔垃圾的时候啊，个人信息一定得抹掉。
4: 也许这是一场虚惊，但危险就在你身边，请妥善处理快递包裹，谨防泄露个人信息。
9: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10: 我是志愿者，每周日的17点到18点，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家啊，是我们每个人最温馨的港湾，但是婚姻、恋爱、家庭关系当中呢，同样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那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就特别的邀请到来自吉林正基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律师张文律师，为大家呢全方位的解读常见婚姻家庭的纠纷，同时呢结合真实案例和大家分享我们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刚才呢我们从恋爱说起哈，一直说到离婚。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哈，那如果离婚的时候哈，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孩子哈，因为这个关于孩子子女抚养权的争夺也是家庭案件矛盾最尖锐的一个部分。很多人觉得呀，孩子一直跟着我生活，抚养权就一定归我。也有人认为经济条件越好就一定能够拿到孩子的抚养权。那真是这样吗？法院判定抚养权具体有哪些考量呢？抚养费又怎么计算？抚养费可以后续增加吗？接下来我们再和张文律师来接下来继续聊一聊。
11: 人民法院处理子女抚养权总的原则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综合多重因素，不是单纯看谁钱多。法律有年龄层面的参考，不满2周岁的子女原则上由母亲直接抚养，已满2周岁，父母双方协商不成，法院将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判决。子女已满8周岁，必须尊重孩子本人的真实意愿，8周岁以上孩子的想法在抚养权案件当中权重非常高。除了年龄，法院还会重点参考第一，孩子长期的生活现状，尽量不轻易改变孩子熟悉的环境、学习环境。所以实务当中，孩子长期跟随哪一方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考量。第二，父母双方的陪伴时间、教育理念。第三，双方的身体状况，有无家暴、赌博等不良恶习。第四，老人协助带娃的情况。第五，双方经济收入条件。经济只是其中一项， 不是决定性因素，并不是谁赚得多，孩子就判给谁。举个案例，男方收入是女方的数倍，但是常年在外工作，很少陪伴孩子，孩子从小跟随母亲生活读书，没有不良嗜好，最后法院把抚养权判给母亲。抚养费方面，有固定收入的，抚养费一般可以按照月总收入 20%-30% 比例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比例可以适当提高，一般不超过月总收入 50%。 没有固定收入，参照当地同行业平均收入，抚养费可以根据实际状况调整。如果后续物价上涨，孩子上学生病开销变大，可以另行起诉要求增加抚养费，抚养费给到孩子18周岁为止。如果孩子还在接受高中以及以下教育，仍然需要继续支付。同时，不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享有探望权，如果对方不让看孩子，可以起诉要求行使探望权，不能以对方不让探望孩子为由拒绝支付抚养费，这是两件独立的事情。
10: 嗯，很多家庭啊，离婚之后一方直接就把孩子这个姓就改了，没有经过另一方同意。现实生活当中呢，这种情况也比较多。那离婚之后可以单方面给孩子改姓名吗？
11: 这个问题咨询的频率非常高，不可以单方面更改子女姓氏。给未成年子女更改姓名，需要父母双方协商一致，共同到公安户籍部门办理。哪怕双方已经离婚，抚养权归一方，没有经过另一方同意，抚养孩子一方不能私自把孩子改名。如果已经私自改名，另一方可以向公安机关申请恢复原有姓氏。现实中很多人会问，对方不给抚养费，我就要给孩子改姓，抚养费支付和改姓是两件独立的法律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对方不给付抚养费，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不能够私自变更孩子的姓名。
10: 嗯，那在婚姻家庭当中啊，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特别关注，那就是继承的问题。很多我们的听众观众就觉得，只要有血缘关系就一定可以继承财产，写了遗嘱就万事大吉了。现实当中呢，遗嘱无效的案例比比皆是，那法定继承顺序是什么？哪些遗嘱形式是法律认可的？什么样的遗嘱会直接无效呢？
11: 继承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没有遗嘱就走法定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在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情况下，第二顺序继承人不参与继承。这里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还有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很多人有误区，觉得嫁出去的女儿没有继承权，这个说法完全错误。女儿和儿子拥有平等的法定继承权。遗嘱有法定的形式，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不同遗嘱都有严格形式要求，形式不符合，直接导致遗嘱无效。举几个高频无效情形，第一，自书遗嘱，要求全文本人亲笔书写，签名写清年月日，如果全部打印，只签个名字，没有其他见证人，不属于合法有效的自书遗嘱。第二，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需要两名以上无利害关系见证人在场，继承人的债权人、债务人不能够当见证人，如果见证人不合格，遗嘱直接无效。第三，口头遗嘱只能在危急情况之下订立，危急情况消除之后，口头遗嘱失效。第四，遗嘱人订立遗嘱的时候，必须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老年痴呆、意识不清的时候，订立的遗嘱无效。还有，遗嘱不能够剥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继承人必要的财产份额，否则遗嘱对应部分无效。另外，民法典实施之后，公证遗嘱不再具备优先效力，如果立有多份内容抽通的有效遗嘱，以最后时间订立的那一份有效遗嘱为准。
10: 那如果继承人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哈、比如说杀害被继承人、遗弃老人，这还能不能继承遗产了呢？
11: 民法典规定了继承权丧失制度，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丧失继承权：第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第二，为争夺遗产杀害其他继承人；第三，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第四，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第五，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节严重的，同时设置宽宥制度。如果是上面第三到第五项行为，继承人之后却有悔改表现，被继承人表示宽恕，或者后续遗嘱当中把他列为继承人，该继承人不丧失继承权，但是故意杀害被继承人、杀害其他继承人，继承权是绝对丧失，不存在宽恕。
10: 嗯，因为他已经触犯法律了，是吧？再有呢，就是赡养问题，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啊。我们的很多听众观众都问，父母偏心，财产全部给某一个子女，其他子女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赡养老人了呢？子女放弃继承权，能不能拒绝赡养父母呢？
11: 赡养父母是法定的义务，不能够附加条件。赡养义务不会因为父母财产分配偏心就免除，也不能以自己放弃继承遗产为由拒绝赡养。也就是说，哪怕老人立下遗嘱，把全部财产留给老大，老二依然有赡养老人的法定义务。成年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必须履行赡养义务，给付赡养费，照料生活。拒不赡养的，老人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子女支付赡养费。
10: 嗯。在家庭的案件当中啊，很多当事人会遇到证据难题，比如说婚内出轨，想要收集证据。那哪些取证方式是合法有效的？哪些取证的手段不仅不算数，也可能呢会涉嫌违法呢？
11: 婚姻当中出轨取证是很多当事人非常关心的，但是取证边界一定要把握好，合法的证据，对方自认的保证书、悔过书、公开场合的照片、视频、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报警记录、开房记录。开房记录个人不能自行调取，只能申请法院调取。很多人踩坑的非法证据有：私自闯入第三者住宅安装摄像头、偷录私密空间视频、破解对方手机密码、盗取对方手机全部聊天记录、在他人私密住宅偷装窃听器。这一类证据属于非法获取，法院不予采纳，严重的还会触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侵入住宅相关法律，自己要承担法律责任。还要客观提醒大家，即便拿到出轨证据，会对离婚案件有一定影响，可以主张离婚损害赔偿，但不等同于对方会净身出户。我国法律没有净身出户制度，出轨不会直接导致不分全部夫妻共同财产。
10: 嗯，这个提到净身出户哈，我们就知道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夫妻都签署了那种忠诚协议啊，约定如果一方出轨就净身出户，全部财产归另一方所有。那这类的忠诚协议法律效率怎么样呢？
11: 在实务当中，各地法院对于婚姻夫妻忠诚协议裁判尺度并不统一。简单来说，法律并不禁止夫妻之间互相忠诚，但是这种约定一旦出轨就净身出户的人身加财产性质协议，多数法院不赋予强制执行力。夫妻忠实义务是道德义务，同时也是婚姻的原则，但是不能够通过协议直接越先约定剥夺全部财产。即便双方签字，后续一方反悔，起诉要求按照忠诚协议判决对方净身出户，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这份协议当中对方自认出轨的事实，可以作为诉讼当中的证据参考。
10: 那这个家事纠纷如果打算打官司，从准备材料到起诉，完整的流程是什么？哪些情况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呢？
11: 婚姻家庭案件起诉流程：第一，收集整理证据，身份证据包括身份证、结婚证，丢失可以去民政局调取婚姻登记档案；财产证据包括房产、车辆、银行流水、感情、家暴、出轨等事实证据；子女身份材料。第二，书写民事起诉状，写明原被告身份信息、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 第三，向被告户籍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立案，可以线下立案，也可以网上立案。家庭案件可以调解，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必须先行调解，调解可以调解和好，也可以调解离婚，出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具备强制执行力。拿到调解书或者判决书之后，如果对方不履行财产抚养费义务，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经济困难的群众也可以携带相关证明到当地法律援助中心申请免费的法律援助律师。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属于法律援助重点覆盖范畴。
10: 嗯，那很多听众观众还会问哈，那在家事的一些案件当中，哪些情况可以请求离婚损害赔偿呢？
11: 民法典规定有以下情形的，导致离婚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这里的其他重大过错是新增兜底条款，婚内重大出轨等情形，部分法院也会集合案情支持离婚损害赔偿。要注意，离婚损害赔偿原告必须在离婚诉讼当中一并提出，如果判决不准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一般不会支持。如果自己本身也存在同类过错，就不能再主张离婚损害赔偿。
10: 那时间的关系哈，节目的尾声了，请我们的张文律师给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听众观众总结一些处理婚姻家庭纠纷的一些建议好吗？
11: 婚姻家庭情理和法律交织，很多矛盾不是单靠打官司就能彻底化解。第一，婚恋过程当中要有证据意识，大额转账、买房买车、留存凭证，不要完全凭借感情忽略风险。第二，重视书面文件，签署离婚协议、遗嘱，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不要随便使用网上简单模板，必要的时候要咨询专业的法律人士，避免文书无效埋下隐患。第三，遭受家暴、人身侵害，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不要一味忍忍，法律保护受害者。第四，理性看待婚姻，发生矛盾优先沟通调解，但是权益遭受侵害也不要畏惧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第五，摒弃一切流传的错误法律认知，比如出轨就要净身出户，分居两年自动离婚，这些都没有法律依据。婚姻不易，既要珍惜感情，也要守住自身财产与人身权益。
10: 是这样的哈，我们都说家事无小事，每一份财产、每一段家庭关系都和我们的切身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很多人觉得法律离家庭生活很远，但恰恰是婚恋家庭场景最容易因为不懂法律造成财产损失、人身权益受损等等。那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广大听众观众建立家事法律风险意识，既珍惜亲情爱情，也懂得用法律武器来好好的保护家庭，保护自己。好了，我们这一期的我是志愿者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如果大家还有一些婚姻家庭相关的法律疑问，也可以给我们的节目留言，我们后续呀也会整理专题回复。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守候和收听，我是志愿者，我是主播兰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本节目主持兰心，初审李佳，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12岁的胡丕显在闲事阁讨旨意，替父亲下边庭捉拿潘仁美。二弟太宗和八王爷当面御考胡丕显。胡延丕显别看12岁呀，面见皇上毫无惧色，问一答十。太宗听完点点头，心想叫个娃娃去更好。潘仁美千不对万不对，他是我的老丈人，真要是被带到京城，他有谋反之心，害了杨家，我还不好办。要叫个小孩到边庭去呢，潘仁美要是知道了，远走高飞，我就算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就完了。八王你再怪我也怪不着了，因为是你同意派的人去的。胡延旦也乐意，想到这儿万岁点点头，好，既然如此，胡王爷把旨意拿出来。胡延赞说怎么的，拿回来。哎，好。胡延赞把自己的旨意掏出来往桌案上一放，胡延丕显，难得你一片忠心，愿意下边庭捉拿老贼来办胡杨两家之事，既然如此，孤王遵旨，谢主隆恩。胡延丕显这个乐呀，哼，到底争来了。胡延赞不高兴了，哎呀，真叫我儿子去啊，能行吗？胡延丕显看着爹那意思，你别着急，我还有话呢。有人把旨意给刷好了，递给了胡延丕显。胡延丕显打开一看，是抓潘仁美的旨意，把这旨意叠吧叠吧往旁边一放，万岁，你还得给我一道旨意。
2: 啊，
1: 不是给你道旨意了吗？这道旨意不行啊。怎么不行？这道旨意写的是叫我下边庭抓潘仁美，那潘仁美一看我抓的，他连着就得把我掐死，我也弄不回来的呀。那你还要讨旨呢？不，万岁，我要两道旨意，您再写上一道旨意，明天当着满朝文武的官员给我，就说我是奉旨的钦差到边庭犒赏三军。这样的话，我拿着这旨意见潘仁美，潘仁美就不生疑了
2: 呀。皇上一合计，这孩儿小，不是吗？主意真不少。
1: 对呀，要说犒赏三军，潘仁美必然不生疑呀。
2: 哎呀，要这么说我这老丈人够呛啊。
1: 太宗一沉吟，八王说话了，万岁，胡延丕显言之有理，快给刷第二道旨意吧。
2: 好，刷二道旨意。
1: 这二道旨意刷完，下边的备礼单呢，要说犒赏

0: 三军什么彩缎薄壁金银酒肉你都得带齐着。皇上一咧嘴啊，好嘛，换了个钦差，我得搭出不少的东西。把这道旨意刷完之后递给呼延丕前，呼延丕前把旨意叠吧叠吧往旁边一放，万岁啊，我还不能去。
1: 你还有什么事儿？
0: 万岁您别生气，潘仁美是什么官？掌朝太师，当朝国丈，兵马大元帅。
1: 我呢？你？我是个老百姓啊，我是个老百姓，我有什么能耐到边关去抓潘仁美呢？我头上没官啊，没官不行啊，那当兵的都比我官大，我怎么去呀？
0: 皇上一合计，真对，现在头上没功名，你算干啥的呀？这个孤还得封官，那当然了，怎么的多多少少得给我个官我才能走呢，我也算为国出力报效到前敌去呀。八王爷说，对对对对，得封官还得封大点呢。皇上一抖着手啊，12岁我封什么？好，给他个7品官。呼延丕前，孤封你为7品知县。呼延丕显往那一跪，一声也不吱，心的话，7品呢，芝麻大的官啊，我才不干呢。皇上也知道他嫌官小，孤封你为4品知府。呼延丕显还没谢恩，皇上咬咬牙，孤封你为翰林院大学士。呼培显还没言语，咚，娃娃，你为何不谢恩？万岁，我下边庭可是挺身走险，冒着生死的危险去了。我爹是铁鞭王，我大脚叫王爷，怎么着呗，您看着封呗，那意思怎么的也得来个王子。皇上心的话，这个娃娃才12岁就这么多心眼，将来可了不得，反正下边庭他也回不来，也好不了，那我就做个整人情。好，既然如此，孤就封你为靠山王。呼延丕显一愣神，哟，真封王子了。他还没等谢恩呢，八王爷着急了，心的话，娃娃耶，12岁就当上了王子，你还不谢恩？哎呀，丕显，万岁封你靠山王，你为何不谢恩？难道说你还要2个王位不成吗？呼延丕显一听，什么2个王子？谢主隆恩。八王说，哎，你谢什么？王家千岁，你不是封过2个王子吗？那么除了靠山王，你再封一个吧。八王和太宗互相对对眼神，都傻了。太宗心的话，好啊，赖上了，我看你怎么办。八王摇摇头，丕显呐，我那个不算，我不是封你的。胡丕显乐了，嘿嘿，王家千岁，您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金口玉言，楚口为止，您难道说话不算数？八王一抖了手，心的话，我叫小孩给绕里了。哎呀呀，皇叔，你看怎么办呢？他问二弟太宗。铁鞭王胡延赞在一旁乐了，嘿，我儿子是比我强，弄2个王位，我得溜溜缝。王家千岁，您可得说话算话呀。八王爷直咧嘴呀，看着二弟太宗，皇叔，那你就再封一个王位吧。赵太宗皱着眉头没言语。怎么，古时候这个王位那不是随便封的，皇上本家子的亲哥们弟兄，这是王子固定的，外姓人想当个王位那可不容易，得是开国的元勋，打天下的老臣，和皇上同生死共患难的。西汉年间，汉高祖曾进过白马之盟，非刘姓不可封王，吕后加封朱吕为王，曾引起一时的大乱。宋太宗的时候也是如此啊，朝里头是王子不少，可是都是有功之臣，像八王、汝南王郑印、 高王爷这是铁帽子王子，父一辈子一辈全是王子，那是为什么呢？高怀德是当朝的驸马，当初为国有功，郑印的父亲郑子明当初给老赵家打天下，又被他们给错杀了，觉得对不起人家才封的铁帽子王。你等杨继业胡延赞那是拿命换来的，胡延赞胯下马一杆枪，背后一把铁鞭，几次的救圣驾，功高没过救驾，才封了一个铁鞭王。今天胡皮锦12岁的小孩就弄个靠山王，那也太便宜了。皇上呢，一来是看他父亲是个王位，长大了虽然不能子媳父子吧，官也小不了，二来呢，看在他下边庭抓潘仁美冒着生死危险去的，真要抓回潘仁美平灭叛乱也算有功，所以才加封的。再要一个王位可有点舍不得了，可是八王爷见着老胡家万岁呀、啊，京中无人敢下边庭，胡皮险挺身走险，刚才我话已出口，还能叫我收回来吗？太宗眼珠一转，有了，我要不封还不好，别卷了我这个皇侄的面子，封就封。胡皮简，我可以再封你一个王位，可不一样，得下边庭回来把潘仁美抓住才能够任职，如果抓不回潘仁美可就都不算了。胡皮简一乐，万岁，那是当然呢、啊，抓不来潘仁美我也就死在边庭了，我还要什么王位呢？好，太宗点点头，既然如此，孤封你为靠山王、敬山王双王之职，谢主隆恩。此番小爱卿去边庭为代天巡守，如朕亲临，3天后离京，臣遵旨。胡延丕在那乐呀、啊，心里话，双王，我爹呀、啊，保了一辈子大宋，才弄一个王位，我弄两个王子，哎呦，不好！别乐极生悲。哎，万岁，臣还有一句话，请将当面。万岁，此番我去边庭捉拿潘仁美，望万岁收口如瓶，千万不要说出去。我说句话您别在意，就是娘娘，您也不要说。皇上点点头，脸一红，心的话，这小孩啊。心眼真不少，是怕我告诉西宫娘娘把这消息传给潘仁美。哎，爱卿只管放心，万岁，那就请您在八宝金殿传旨意，叫我下边庭犒赏三军了。好，太宗来到八宝金殿，当着满朝文武传旨意，说是潘太师镇守边庭，劳苦功高，特派钦差胡延丕简到边庭去犒赏三军，白银粮食彩缎布匹，又专门给潘仁美送的奇珍异宝一个大清单。不知道内情呢，都觉得奇怪，这么点个小孩下边庭干什么呢？我们满朝文武这么多人犒赏三军，还用他去呀、啊？可是不敢问呐、啊，知道这孩子这里一定有事儿，知道情况的都暗暗的祷告，祝贺胡王爷之子到边庭把潘仁美抓回来。再说胡王爷高兴了，把皮简带到家里，见到自己的夫人金头马氏，乐得了不得。夫人呐，咱的儿子可给咱们露脸喽！嘿嘿，太好了。马氏说：“怎么了？”胡王爷就把皮显下边庭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夫人，你生的好儿子，摇出去是不是像我呀？他还乐呢。金头马是气的跳高的骂：老天杀的，老该死的，你怎么越老越糊涂，什么也不懂啊？啊，下边庭里当好事呢，这不是要孩子的命吗？孩子要有个好和歹的，什么双王八王的有什么用？别哭别哭，我没那么合计啊。皮显说：娘，你别哭了，没事儿啊，没有三把深沙，我也不敢造反西岐，没有打虎翼，焉敢上商纲，抓不住老贼潘仁美，我也不敢逃旨意呀、啊、您就静听佳音吧。
2: 胡延丕家。

0: 来那不是光吹呀、啊。这小孩六岁开始习文，七岁习武，文学老师是王豪、王彦霖，武术杨六郎、杨七郎。别看人小心可大，在家父母惯着他，他装小孩了，出去得装大人，要不然他跟杨六郎、杨七郎在一起，人家能老哄他吗？所以他净说大人话。杨六郎回天目杨府的时候啊，呼延丕俭正在呢，所以对潘杨两家事儿他都听得明明白白的。他想替义父老令公报仇，没有机会。等到家一听说父亲下边庭有危险，这是挺身而出，金殿逃旨。六郎一看小兄弟要替杨家办案，又感激又不放心呐、啊。等呼延丕俭偷走之前，到了杨府见六郎，杨六郎事事都嘱咐个道，告诉他边关是如此这般这么一回事，到那儿去有我几个好朋友，他能给你帮忙，不过你可小心点儿，那个潘仁美可是诡计多端。就这么还不放心呐，从老杨家拨出四个心腹的家将保护着皮显呢。胡皮显说不用，谁也不用，我带着这些人还扎眼，一旦被潘仁美认出来是老杨的人，我还活不了了，凭我一个人没事，你等着我点兵去。呼延丕俭到教军场点齐500御林兵，好离京城奔边关呐。你等教军场的御林兵啊，上千上万呐、啊。大伙儿一听说下边庭犒赏三军，谁不愿意去啊？这是好事啊。那京城出来的兵丁到边关就比他们大，得好吃好喝好招待，临回来时候还能赏回俩钱来，所以都愿意去。呼延丕俭把花名册打开一看。王大友，旁边过了个小伙子，粗声粗气的喊：“在！”呼延丕俭一看，22、23岁，膀大腰圆，精精神神的，瞪着眼珠子。呼延丕俭一摇头：“去，不要你。”哟，这王大友一愣，听的话，无论出京城什么好差事，少不了我呀。在花名册上我都在前头啊，哎，不要我，怎么回事呢？挑什么样的呢？再看胡皮显跟后边往前念，赵小二在，嫩声嫩气个小孩声过来了。胡皮显低头一看，是个小孩。这个当兵的好，衣服挺老长，鞋子挺老大，踢了秃了往眼前一站，看年龄有16、17岁，要看的模样也就14、15岁了不得了。哎，我说你多大了？16了。我说你这么小就当兵了呢？这小孩心的话，我比你还大呢。我爹没有了，叫我来顶替的了。
1: 啊，挺好挺好，我带你去，咱们俩到边庭一块去玩去啊。
0: 哟，可把这小孩乐坏了，乐得拔上高往旁边一闪。胡皮贤往下还点名，
1: 张大赖。
0: 有，从旁边过个老头，能有50来岁了，胡子拉撒的。钦差大人，
1: 你多大了？
0: 49了。
1: 哟，49还当兵。
0: 我不愿意回去，我愿意在这，我光棍一个人，啥人没有，我不爱走。
1: 啊，挺好挺好，你也跟我下边庭，我走累的时候你背着我啊。
0: 好好，钦差大人，我背着你。他挑的不是老的就小的，可把这年轻力壮的兵丁气坏，挺好个美差没谈上，哎，拉倒吧。就这么3天的功夫，这500军兵点齐了，把所有的粮草车、御酒、彩缎、银子都装好了。胡皮简按照册子挨个点数过目，全看到了。告诉军兵，我告诉你们啊，道上重点意，要丢了我可宰你们。大伙也不怕他，一看这小孩不高一点，窜的窜的的。3天一到，要出朝了。佘太君、马太君以及王袍、王彦霖、赵普、吕蒙正等人相送到10里长亭。胡延赞没出来，他藏在府里，怕的是他灰心的消息透露出去。马夫人把自己贴身的一个老家人找来了，此人叫胡延忠，叫你老哥哥跟着你去啊，路上注意。
1: 哎，好了。

0: 二大哥哥，走吧。
1: 呼延中说，少爷可处处小心，你可看着我颜色行事。
0: 没说的，你放心吧，我瞅着了。都回去吧，等着你们到十里长亭再接我。
1: 太君说，是是是，我们在十里长亭接你，望你边敲金灯奖，齐唱凯歌还。
0: 没说的没说的，走走走走。
1: 就这么，呼延皮简带着500老弱残兵直奔边庭。一路之上，州城府县的官员一听说奉旨的钦差代天巡守打死路过，谁不挂着打溜须啊，都想见见钦差什么模样。另外呢，弄到府里吃点喝点，一旦有什么缺什么的，能给他说几句好话。胡皮简一摆手告诉，哎，我是军兵，送信儿，不管到什么地方谁也不见，就说本钦差身体不爽，一律不见。这好，人家白白准备了，一路之上啊，谁也没见，其中也包括潘仁美派出来探马，探马兰奇，另外州城府县的官员有很多是潘仁美的心腹，都想见见这个奉旨钦差什么模样，到前敌干什么去。可有一样，连个面都看不着，书要剪断，离着边关城已经剩10里了，也就是10里长亭，队伍停起来。
0: 胡皮简说，当兵的去告诉潘仁美，就说奉旨钦差到，怎么还不来接呢，快点。
2: 是。
1: 军兵赶紧往里送信儿。你别看人小位置好，这叫奉旨钦差如朕亲临，就是如同皇上亲自来的。有人急忙到城下一瞧，四城紧闭，城头上有军兵把守，下边的军卒冲着上边喊，哎，边关的众将听真，往里边给你们家元帅送信儿，就说奉旨钦差到，等候在十里长亭，叫他赶快来接。
2: 哎，好，你等会儿啊。
1: 军兵下了城马道，一直够奔帅府给潘仁美送信儿。老贼潘仁美自从害死了金刀令公杨继业和杨七郎之后，也是日夜的不安，杀子之仇是报了，但是他也觉得问心有愧呀。京城一旦知道我害了杨家将，我这脑袋要保不住啊。他又和韩昌韩延寿定好了盟约，盗除幽州城，把退到边关的罪过加在了杨继业身上。他说是金刀令公杨继业私通北国里应外合，盗卖幽州，折本送入国都。潘仁美和韩昌说他想归到北国去，韩昌不让，告诉潘仁美，现在谁也不知道你害老杨家的事儿，你先在这待着，你帮着我们兵进中原，等打到东京汴梁的时候，你再归到我们一起去。潘仁美只可在边关按兵不动，身为三关大帅，如同海外天子啊，兵权在握，那可以说是一支将令调动三关的军马，权势非常大，虽然有权也是害怕。忽然有人来送信，说是京城来个奉旨钦差下边庭，不知道是为什么。潘仁美就是一愣，来了个钦差，我怎么没听说呢？急忙派出远探近探流行探和密探来探听这个奉旨的钦差是谁，干什么来的。结果派出人出去之后也没信儿，因为没见着胡培显呢，所以不知道是谁。哎呀，潘仁美就愣了，奉旨钦差出朝，我女儿潘赛花应该知道，怎么也没给我送信儿呢？是不是老杨家在京城把我告了，派人来抓我来了？哼，要是派人抓我，可别说我潘仁美不客气了，这叫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把钦差一宰，挑起大旗，我潘仁美自立为王，反京城炸汴梁杀皇上，我也当两天一国之君。上文书讲到潘仁美正合计呢，军卒来报，启禀元帅得知奉旨钦差现已在十里长亭，让您赶快迎接。
2: 啊，

0: 钦差姓此名谁？
1: 不知道。
0: 你们可曾见着？
1: 没见着。
0: 怎么知道他来呢？
1: 有军兵送信。
0: 嗯，好，我知道了。一摆手送信人出去。潘仁美这心就滴落到嗓子眼了。不好啊，无故来的哪门子钦差呀？大概是我事儿犯了。常言说得好，纸里包不住火，雪堆里埋不住死孩，大概老杨家的事儿。皇上知道，要这么说我也就别客气了。来人呐，元帅，把大将黄龙、潘龙、潘虎给我找来。
1: 是。
0: 时间不大，坏鬼子大将黄龙进来了。哎，元帅，要不有事啊，后边跟着潘龙、潘虎和他两个侄子潘昭、潘义阳，这五个人往旁边一站。潘仁美说，黄龙啊，我可没拿你当外人，你是我的学生。你说奉旨钦差到这儿能干什么呢？不用问呐，一定是老杨家的事儿。皇上知道了，派人抓你来了。哦，我也是这么想的。要这么说应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把钦差接进来，嘁了咔嚓一宰，人不知鬼不觉，一埋就完了呗。
1: 他要不是为抓我呢？
0: 嗨，不是为抓你，能为什么呢？千万别大意，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1: 有理。
0: 潘龙说话，我说爹呀、来人就是要抓你啊。
1: 要不是呢？
0: 那你的意思呢？
1: 要我说这么办，把他接进来问问，看看什么事儿。如果真抓你，那还用你说话呀？我们上去就把他剁了。要是不是，还行对我们有好处，还行您升官了呢。
0: 哎呀呀呀呀呀，你这个奴才还没长脑袋呀。这么办，你们看我颜色行事，只要是我啪一拍桌子，你们亮兵刃就把这钦差给我乱刃分尸。记住没有？
1: 知道了，就这么定。
0: 好，
1: 来呀，
0: 迎接钦差。一说迎接钦差呀，潘仁美急忙顶盔挂甲，罩袍书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为什么？钦差到了，你这衣服得齐整啊。外边点齐了1000军兵，挑着旗，敲着鼓，打着锣，离开了边关，直奔十里长亭。离着十里长亭越来越近，等来到了切近，潘仁美带出了坐骑，闪目往对面观看。一看对面车水马龙，排得老远老远的。御林兵虽然军装号还整齐，但是年龄长短不齐整，
1: 不像抓我的。
0: 那么钦差是谁呢？满朝文武不管是谁来我都认识，谁都知道我是当朝的果丈，掌朝太师，我女儿是西宫娘娘，她就应该远远的下马来接我。哎呀，这个钦差派头不小啊，我都到这儿了，怎么还没见着面？中间是辆车子，上面有棚，撂着帘，看不见。
1: 军兵，过去问问钦差在哪呢？
2: 哎，对面的御林兵，钦差大人在哪呢？我家元帅来了。
0: 等等啊！然后有人低声的冲着车里说：“哎，钦差大人，元帅到。”
2: 好，把将帘撩开，我看看。
0: 潘仁美听得真真的，嗓音又尖又脆，怎么像个小孩说话呢？
2: 哦，大概是钦差带个小孩来的。
0: 这阵有人已经把车帘撩开了，潘仁美往里一看，就愣了。一看里边是个小孩，头戴万字方巾，迎文安块美玉，后边带着飘带，身穿英格绿的袍子，腰系文武双补丝绦，大红中衣，下边薄底的官靴。往脸上看，这张脸长得太好了，又白又嫩，细眉朗目，鼻直口方，齿白唇红，两耳朝怀，好像金童降世，又如鹅爪临凡。这谁家的孩子怎么当上奉旨的钦差？年龄太小了。潘仁美有点瞧不起，这是什么官呢？古时候文官看纱帽衬，武将看头盔，可是从这个钦差的服色上看不出品级大小。既是奉旨的钦差，就应该过去十里来接。

0: 潘日美心里不痛快，心的话我多大岁数了，满把的胡子，当朝果仗，掌朝太师，三官大帅，兵权在握，我拜你个小崽子，你算干什么的？可是不拜还不行啊。所以他冲着对面一柄手，哎呀，对面可是钦差大人吗？忽然披前听见说话，抬头一看，呀，一看眼前这老贼，头戴三叉，帅气金盔，高挑三英，身冠金装甲，外罩红罗袍，肋下佩剑，大红中间虎头战靴，骑着马，撇着嘴，这张脸面似油粉，八字眉正长着，三九眼，塌鼻梁，大嘴叉，海下花白胡须，周围众星捧月着一般，无数的战将。胡言皮简看见老贼潘仁美，真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老贼耶，今天我来就是你的周年，老东西，你害死了杨家将，又害我爹，今天我要你的狗命。不行，我要是脸上一露出来，这老贼一生一心非把我剁了不可。不行，我呀还得把火压着，我六哥说了，叫我到边庭这么这么这么办。嗯，没错。想到这儿，小孩把腰板一绷，对面来者是什么人？本帅潘宏，潘仁美。都，潘仁美，我乃是奉旨钦差，你见了钦差大人为何不下马来办？潘仁美想，行啊，这娃娃他懂得这些礼节呀，哎呀呀呀，还小瞧不得呢，赶紧甩灯离鞍，下了坐骑，躬身施礼。哎呀呀呀，钦差大人，老夫这两天腰受风了，所以腰发硬，没能下马，望钦差多多的原谅。说完一踢于大伟，分战群，刚想磕头，小孩一摆手，罢了，看你偌大的年龄，不拜就不拜吧。哎，我是潘元帅呀，一路上把我累得够呛，快扶我下车。潘仁美一听这个别扭啊，叫我扶你下车，哎呀，这个娃娃你这个派头也太大了，有心不服吧。一合计，这是奉旨钦差，他干什么来的我不知道，我先忍一会儿，让一会儿，只要你进了城，把圣旨往上一供，你就什么也不是了，我再宰你。这叫忍气吞声。好好，我扶钦差下车。老贼潘仁美那么能耐呀，他伺候过谁呀？今天没办法，只可扶着胡言佩简下了车。有人给带过马，又招胡言皮简上了战马。元帅呀，走吧，进城，军兵走。哎呦，军兵还真听的，呼噜呼噜呼噜，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大车小辆奔边关。潘仁美和呼延皮简并马而行，呼延皮简往群山眺望，潘仁美也不敢言语。不管怎么地，奉旨钦差，别看人不大，还得叫大人。等进了城之后，把车辆都圈在一旁，军兵休息，有人招待不提。单说潘仁美陪着胡延披简直奔帅府，到了帅府之后够奔帅虎堂。到了帅虎堂，潘仁美吩咐，来啊，众军官设摆香案，宣读诏书，钦差大人请来上座。你不让不行啊，胡延披简连客气都没客气，叫上座我就往上一坐，一直来到帅案的后边虎皮高脚椅上，往这儿一坐，弄得潘仁美没地方了，只可在旁边吹手立战。大将黄龙、潘龙、潘虎、潘昭、潘翔气得鼓鼓的，心的话，哪来这么小崽子，哎呀，跑上边装模作样的一坐，连元帅都在旁边站着。嘿嘿，爹爷，元帅爷，你怎么还不下令把他剁了就完了呗？再看边关的众将，什么郎前、郎万、惨林、柴干等人，一看奉旨的钦差到，心里都高兴。不用问，一定是杨六郎传御状准本了。行了，我们给你帮忙抓潘仁美。此时，双王胡皮简看看两旁边众将，唰， 把诏书打开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
1: 哟，
0: 嗓音清脆，字迹清晰，潘仁美也是肃然起敬啊，急忙跪倒磕头，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胡品显把诏书往上提了提，从底下看了看老贼潘仁美，哼，老贼哎，这回你就死期到了，先叫你乐呵乐呵。潘太师，圣上旨意下，只因当朝太师三官大帅果仗潘仁美镇守边关，参封引路，为国有功，本应招入京都受其荒封，怎奈边关不可一日无帅，特派奉旨钦差呼延丕俭到边关犒赏三军，随送去白银五万两，粮食两千担，牛五百头，羊一千只，猪五百口，酒一千坛，另赏潘元帅薄币两双，黄金千两，御制各色弓绸五十匹，望旨谢恩。
1: 臣谢主隆恩。
0: 潘仁美听完乐的恨不能自己掐自己两下子。哎呀昏君哪，你可真魂透顶了，老杨家被我害死了，幽州城失守了，哼哼，我还闹个劳苦功高受荒风，哎呀呀呀，这么多的东西，看来这个胡丕俭还是我个贵人呐。想到这儿，他站身刚想要谢钦差，再找钦差呀，没了。他刚一愣神儿，哪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胡丕俭到他近前了，嘿嘿嘿，潘老伯父一向可好，小人给您磕头了。钦差大人，你这是为何？潘老伯父，你别看刚才我往当中一坐装模作样的，因为我是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如同皇上到了，所以我不得不如此，诏书宣读完了，桌上一放，您是元帅，帅不离位，请来上座。哎呀，就这几句话，潘仁美简直都晕了。哎呀，这娃娃可了不得呀，他这么懂事啊。请问钦差大人是哪家之后啊？
1: 哟，
0: 潘老伯伯，你不知道啊，我父亲和你同殿成臣，年兄年弟，官拜铁鞭王，我数个字说叫呼延赞，我是他喜前不孝之子，叫呼延丕俭呢。
1: 啊，
0: 你是呼延赞之子？不错，对呀、啊。原来是贤侄到了。怎么？他一听说是呼延赞之子，魂都吓飞了。他知道胡杨两家交情过命，尤其是胡延赞，我派我的两个侄子杀他没杀死跑了，我叫狼千狼万去宰，狼千狼万回来说把胡延赞杀了，我也验过血迹，在刀上确实有血迹，可是我可没见着是真是假呀，这个娃娃今天到这来可了不得，这是仇人，我还得把他杀了。所以他看着胡丕俭两眼发直。胡丕俭多聪明啊，那是精灵鬼透冷风，小金豆子不吃亏，八根眼睛麻都能当哨吹的主，他两只小眼珠盯着潘仁美的大眼珠子眨巴眨巴的，心的话你合计什么呢？哼啊，你又防备我是不是？哼，听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潘仁美哎，我一会儿就把你说糊涂了。潘伯父请坐。谢坐谢坐。
1: 不好，
0: 潘仁美心的话，满朝文武官员多少啊，谁当钦差不能来啊，另外这钦差谁都能当啊，你就派个太监来就可以了，怎么单单派着老胡家的孩子呢？待我仔细的盘查。
1: 钦差大人，
0: 哎，潘伯伯，您这就向远了，我算什么钦差呀、啊、我是个小孩，您就管我叫贤侄，那就是高抬我了。
1: 哦，对对对，贤侄，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12岁呀、啊。
0: 哦，你12岁出京城当钦差，难道说你娘放心吗？万岁怎么偏偏派你来的呢？
1: 啊，潘伯伯，
2: 你不明说我也明白，你是不是嫌我小啊？
0: 对，我娘也这么说，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你到边关当钦差，谁服你呀？
2: 我说了，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那玩意不能论大小，对不对？我就不兴到外边闯荡闯荡啊，我非闹着哭着喊着要到边关来。行，我听说了，犒赏三军，这是个好事儿。我要去吧，我娘不让，我就偷偷的撩出来了。正好我截住了八王爷的大轿，我跟八王爷一说，八王爷不带，我连哭带喊的，逼得他没法了，他就领我到了皇宫，见了皇上了。皇上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要下边庭犒赏三军。他说，你下边庭干什么？你是个小孩，又头上没有功名。我说，奉旨钦差本来就是临时个官，那也用不着什么官。我到边庭有两件事我得办。

边闯荡闯荡啊，我非闹着哭着喊着要到边关来。行，我听说了，犒赏三军，这是个好事儿。我要去吧，我娘不让，我就偷偷的撩出来了。正好我截住了八王爷的大轿，我跟八王爷一说，八王爷不带，我连哭带喊的，逼得他没法了，他就领我到了皇宫，见了皇上了。皇上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要下边庭犒赏三军。他说，你下边庭干什么？你是个小孩，又头上没有功名。我说，奉旨钦差本来就是临时个官，那也用不着什么官。我到边庭有两件事我得办。

边闯荡闯荡啊，我非闹着哭着喊着要到边关来。行，我听说了，犒赏三军，这是个好事儿。我要去吧，我娘不让，我就偷偷的撩出来了。正好我截住了八王爷的大轿，我跟八王爷一说，八王爷不带，我连哭带喊的，逼得他没法了，他就领我到了皇宫，见了皇上了。皇上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要下边庭。”

0: 就是扩冠脉的药，包括我们回家呢吃的丹参滴丸，它只是扩冠脉。今天在节目中我讲了，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段啊，我们是全身血管啊都在老化，可不是仅仅你心脏血管缺血的问题，大脑血管也在缺血，因为血管是相通的。你心里就心脏里的血管它老化了，那难道大脑的血管不老化吗？胳膊腿上的血管不老化吗？肝肾里的血管不老化吗？都在老化。你比如说呢，咱们心脏里呢，咱们有斑块了，咱们感觉到心肌缺血，心绞痛。大脑里缺血呢，我们就睡眠不好，晚上失眠呢，多梦啊，爱忘事啊。这个胳膊腿一旦呢血管老化，那关节就不舒服呀，骨头关节缺血了，那不就关节疼吗？啊，同样的道理，身上发凉啊，肝肾功能下降，都跟血液开始粘稠，血管老化有关。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打通全身血管，不能说只扩冠脉。你在医院里用了好多的西药，包括你做支架也好，做搭桥也好，它只是让心脏的血管扩起来，那日后呢还有会有出现啊，那么没有扩的血管还会老化，明白了吧？
1: 是的，一种状况。高老师就感觉整个人的这个身体都是挺僵硬的，就是你哪儿哪儿都不舒服。
0: 嗯，
1: 哎，就是不光心脏不舒服，头也感到就晕得乎的，总是发有有这种迷糊的状况。
0: 对呀、啊
1: 嗯、
0: 人到一定的年龄段了呀，对吧？可以说呢，到了六七十岁啊，咱们的人生走了一大半了呀，对吧？那么各个细胞它都到了老化的阶段了，这个时候再不活气活血活细胞，再不清血净血排出毒素，你还什么时候排啊？那么用上熊胆之后怎么样啊？
1: 哎呀，那这就是不一样，用上也就是能有一个疗程左右哈，哎，就能感觉到就是这种心慌气短的这个状况就明显得到改善了。
0: 嗯，
1: 就是晚上就是哎，原先不躺了睡觉，那后背都得垫的老高，完了张嘴还喘气嘛。
0: 嗯，
1: 哎，现在就可以躺了，就是睡一会儿了，
0: 多好啊！
1: 而且整个人吧，
0: 嗯、
1: 就精神头哈，就能跟自己就能感觉到比过去要好很多。
0: 嗯，
1: 哎，人有这个精神气儿了，能打起这个精神来了。
0: 对，这就是呢，金熊胆里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它们首先是通淤堵、化血栓的，它们能清毒、解毒、排毒，而且有一些熊胆基因蛋白是能软化血管、修复血管内皮、修复心肌细胞啊，它是让老化的细胞呢新陈代谢的。这还没给你加龙血树叶粉，如果再把西双版纳能够流血的树上的龙血树叶粉加上，大量龙血素啊能够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它能新生新的血液细胞，代替粘稠的陈旧的血液细胞。所以说龙血树叶粉给我们活气活血活细胞，那让我们的血液就更加干净了，我们的脏腑呢这个缺血的情况就更快的解决了，明白了吧？
1: 啊，是啊，我就听着你说这个龙血树叶粉效果就配上这个金熊胆粉更好，我这不也就着急了吗？完，我现在是两个疗程的这个金熊胆粉用完了哈，你能听到我现在说话基本上是不喘了。
0: 嗯，能听出来。
1: 而且现在吧血压吧也特别稳定，高压在125左右，低压是80左右。
0: 嗯，这个血压值不错。嗯
1: 啊，对啊，现在就是出门溜达溜达了，我就是自己是买菜做饭，自己就是说的稍微活动点了都可以。
0: 按您现在治疗的情况，咱们说心脑血管的问题已经好的八九不离十了。
1: 嗯，
0: 这次这个活动呢这么大的力度，既买金熊胆又便宜，又赠送龙血树叶粉，再加上你还没用过龙血树叶粉，可以参加最低一档的活动，你就巩固一下，因为还白送两大盒龙血树叶粉啊，最低这一档订购20盒的金熊胆直接呢赠送两大盒龙血树叶粉，每一只的金熊胆只花9.9块，这个力度这么大，把它参加上，然后再巩固一段时间，直接能停药
1: 啊。我这个就足够了，20盒金熊胆粉这个哈。
0: 对，这个就足够了，而且呢你花的钱可是比你原价可就便宜多了，
1: 少的太多了。是，
0: 哎，这个力度太大了。有的朋友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一大盒的金熊胆是10只，原价199一只，买这一大盒 花的钱现

0: 现在给20盒还没花完，也就是说第一档活动、相当于平时只买了一盒熊胆的钱，现在拿20大盒的金熊胆再送2大盒龙血树一份，这个力度就这么大，明白吧？
1: 嗯，行，那我听高老师的，我就订购20盒的这个就够了哈。
0: 对，你去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就行了，好吧？
1: 行，我赶紧报名，别再赶不上。那谢谢你了高老师，再见啊。
0: 好，再见啊。
1: 哎，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要参加活动，说这活动最后半天了，我还能参加赶上不？
0: 可以啊，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3: 你看我现在用着咱那个金熊胆粉呢。
0: 嗯。
3: 现在用了有一个月了，但是就是可好了。
0: 嗯。
3: 你看我呢今年61岁。这糖尿病是有11年了，这血糖也控制的不好，餐前都9点多，餐后13、14呢，血糖控制不好，并发症都出来了。
0: 嗯，
3: 也血压也高了，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
0: 你看看，
3: 而且呢，这个血压一高，天晕地转的，哎呀，眼冒金星。
0: 嗯，
3: 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站都站不稳。
0: 那最高能高到多少啊？
3: 血压是178，低压是115-120。
0: 这是吃的降压药还是不吃啊？
3: 对呀，吃降压药，不吃都达到200了，高压。
0: 那咱们呢？尤其是早上起来啊，天呢忽冷忽热的时候，那尽量呢，那不能呢突然就出门，因为有的老人呢早上起来有晨练的这个习惯，但是你自己测测血压，一测200多，或者吃的降压药还178，那咱们暂时不要在天冷的时候出门，很危险。因为血管遇寒则凝啊，血液一旦凝固，而且血管一收缩，那就容易出现梗塞啊。一旦脑梗塞，一出门夸嚓，人就躺那儿了，明白了吧？
3: 是啊，是啊，一天呐，真是背着地儿的案似的，老害怕呀。
0: 对呀，
3: 到时候这血压一高了，那整整到时候那个心梗脑梗啥的就不行，就犯不上了。
0: 对，这个平时都是靠什么药物啊？
3: 你这药吃的太多了，这那个糖尿病，这个2甲双胍、诺和龙、拜糖平、
0: 还有糖尿病，
3: 这不是糖尿病引起这个血压血脂都高了吗？
0: 那血压的药、糖尿病的药都是西药是吗？
3: 都是吃西药。把肾都吃坏了，腿都肿啊，尿尿啊都跟你说呀，都没有劲儿啊，滴答答的，
0: 哎呀，
3: 眼睛啊也出现问题了，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楚，眼前呢雾气绕绕的，看不透的。
0: 你看看，
3: 那个像那个苍蝇翅膀似的，在眼前飞来飞去的，
0: 这叫飞蚊症啊，有这个小黑点儿、小黑丝儿，眼前飘来飘去，玻璃体也已经混浊了，就你说那眼睛呢？就像一个塑料布啊，像雾气腾腾，这叫白内障。也就是说眼睛里的病啊、有的时候不是一种，好几种混合了啊。
3: 是啊，哎呀，吃药吃多的这个肠胃也不好啊，平时胃疼反酸，哎呀，烧心，大便呢也不成形。
0: 那
3: 哎呀，
0: 您还想吃那些化学药吗？还是想换换中药啊？
3: 这不是吗？不吃，想吃了。这我这个通过用那个金熊胆粉只用了一个月。现在呀就不一样了。
0: 怎么个不一样了？
3: 身上就有劲儿了，不能口干口渴了。
0: 好。
3: 那个眼睛看东西呀、也清楚多了，肠胃呀、吃东西啥的也吸收了，大便也成型了。
0: 挺好。
3: 那么拉稀了。
0: 嗯。
3: 再一个这血压现在是135，那个90那样了。
0: 血压也下来了。
3: 对。整个人呢都感觉到轻松不少，这不听说现在赶上有活动，那个买那个金熊胆粉直接还那个 送那个龙血输液粉，
0: 对，
3: 龙血输液粉这个就是这结节斑块啥的都有好，更
0: 对
3: 更好。那我这个这些年那个这个血糖高，给这个血管这个泡着肯定是有斑块有垃圾呀、啊。
0: 嗯，这个也想用用这个龙血输液粉是吧？
3: 是啊，那你看我参加哪个好啊？我赶紧报名，最后半天时间了就。
0: 首先说啊，单用金熊胆，它本身就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加上熊胆是苦寒药，苦的东西是化糖的，所以说熊胆自古以来呢，治疗消渴症就是糖尿病是一绝。
3: 嗯，
0: 它还能治疗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熊胆治眼病，口服或者把它做成眼药水都能治。各种眼病不在话下，什么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哎等等吧，不在话下。你在你身上也见到效果了。熊胆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肾病特别快，熊胆治疗糖尿病引起的心脑血管病也特别好，你也都见效了，我就不多讲了。如果再给你加上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输液粉，那真的是好上加好。因为龙血输液粉呢，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一味龙血液可治百种结呀，就身上呢化不开的结节斑块都能化得开。你想想，那小血栓、小糖毒、小的脂质斑块还能化不开吗？而且它批准了10项治疗范围，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中药饮片，10项治疗范围，其中有消渴症、多饮多尿，有心脏方面的，有神经方面的，有抗病毒方面的，有骨关节方面的，有胃肠道方面的，有贫血方面的，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骨关节，还有外伤方面的，还有六淋症、泌尿系统的，太多太广了。所以你把它再加上啊，你这些一身的老慢病从头让你好到脚，明白了吧？
3: 是，那可太好了。那高老师，那我家新身那个体验到效果了，这活动我说啥得参加上、报那个。
0: 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咱们先把名额抢上。一旦那个名额错过，咱就不是9.9块一支了，立马恢复原价199一支，差的就太大了。现在呢是9.9块一支，一共活动有3档，还要送龙血输液粉。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根据你的情况就会给你做指导，好吧？
3: 好的好的，我赶紧抢订名额去，谢谢高老师。
0: 先把名额摁上吧，再见啊。
3: 好，再见。
2: 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高老师，就刚听那个家里老人讲说那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是吧？
0: 对，活动最后半天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
4: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上次因为那活动呀就没赶上，没参加上，家里父母一直埋怨我，我想咨询一下老人的身体情况，赶上这次活动想给他多带点。
0: 您说。
4: 家里老父亲今年71了，他吧主要就是那个老慢支吧，检查是就是咳嗽特别严重。就平常都咳嗽没完没了的，就冬天时候就天冷的时候就更严重。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有痰，那个白色那个泡沫痰。有时候吧一感冒啥的那个痰也是黄的，他那个平常吧就是几乎自己就活动不了，都不敢走。一走动的话就喘的不行，就上不来气儿那种的。平常吧就是特别怕冷，特别容易感冒，免疫力低。还有那个前段时间又给他检查，查出来有一个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他感觉就是偶尔的有那个异物感，但是那个现在他说不疼。这是我老爸的这些个情况。然后我老妈呢也年龄大，70了，他就是主要就是风湿那一块儿。就是早晨吧起床的时候那手指头就僵巴的不行， 你得搓拌半天吧，就是才能缓。

0: 解开。
1: 嗯，
0: 那个膝盖也疼，也走不了路。他们俩现在生活这块都吃力，一直都得跟人照顾。
1: 嗯，明白。嗯，
0: 然后老妈那脖子也不舒服，脖子那个就是僵硬，她就是感觉那个肩膀和那个后背吧，就是发沉，她就说跟背着那东西似的。
1: 嗯，
0: 老歇不过来，有时候吧就是头晕，
1: 嗯，
0: 然后吧也那个头疼，嗯，严重了就是犯恶心那种的。
1: 他们老俩这个年龄都跟这个多大岁数了？
0: 老爸71，老妈70。
1: 嗯，人到70古来稀啊，这个到了70岁啊，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那么先说他们主要的问题。你老父亲呢主要是防什么呀？防身上长得不该长的东西呢，一旦长得特别快就非常可怕了。我们说结 节囊肿息肉包块增生都是不该长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平时长得慢，但是一旦呢你的免疫力特别低下，它突然快长，一个月就长鸡蛋大小，那它真坏了，那这个细胞啊它就出现基因突变了，到那个时候一串，那人就离这个死亡就不远了，我们说就到了晚期了，就得放化疗了。所以说不要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就治不了了，趁着现在还能治，龙血树叶粉就能化掉它，金熊胆粉也能让它们呢大的变小，小的变美。一味龙血树叶可治百种结，尤其在傣族，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就是傣药啊，傣族的药，它治的就是这个，特别好。那么你老母亲那个骨头病呢，也不能轻视。咱有一句话叫什么呀？就是不死的癌症就是骨病。虽然说死不了人，但是它能让人瘫痪，让人呢痛苦，生不如死，就每天那个关节疼痛变形啊，最后手指变形拿不了筷子了，膝盖变形走不了路了，胳膊腿啊疼的呢难以忍受了，到了那个时候啊，你就只能看着他痛苦，你感觉不到，但是他得骨病呢，他那种痛苦我们常人理解不了。所以这两个病都很严重，都是咱们金熊胆加龙血树叶粉的强势治疗，只要把这两个药用上，我可以这么讲，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明白了吧？
0: 嗯嗯嗯，明白明白。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他们俩的就是各自需要多少盒？我想赶这次活动给他定齐了。
1: 咱们这次活动最力度最大的，就是赠送的最多、花的钱最省的，是第三档活动。
0: 嗯，
1: 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补贴后9.9一支，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一大盒里就30袋啊，等于一送送了300小袋，那足够两个人用了，明白了吧？
0: 嗯嗯嗯，就是60盒这个他俩都能够用吗？
1: 两个人都够用了。
0: 哦哦，那行那行，高老师，那你就帮我报这60盒的这个行吧？
1: 最后的半天活动，我们得自己抢名额，因为有的地方还有名额，有的地方没有了啊，看你们当地了。
0: 嗯，
1: 您自己赶快打场外电话，赶快申请名额，
0: 嗯，
1: 好吧？
0: 行行行行，高老师，那我就赶紧先去订去啊，多谢你，高老师，啊。
1: 再见啊！
0: 哎哎，再见，高老师。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是你吗？
1: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可算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嗯，
3: 我叫刘佳明，我今年58岁了。
1: 58了。
3: 我刚用上13天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1: 嗯，
3: 和这个龙血树叶粉。
1: 哦，
3: 不过这个药啊不是我买的，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
1: 嗯嗯，
3: 现在吧我用的挺好，我也不好意思再找别人家要了，这次不是正好赶上活动嘛，说就剩下这最后。

0: 不半天了，我就想参加咱的活动。
1: 可以的，你先说说你亲戚给你的这些药你用上之后怎么样
0: 啊？好的好的，我今年58岁了。
1: 嗯，
0: 怎么说呢，反正是抽烟喝酒吧这些坏毛病我都有。
1: 嗯，
0: 而且吧我还特别爱吃肉。
1: 嗯，
0: 几乎上是顿顿不离肉。另外我还爱打牌。
1: 嗯，
0: 生活也没规律，熬夜吧也是常事。
1: 嗯，
0: 这时间长了这胃啊就不好了。一开始吧我以为是胃炎呢胃溃疡这些毛病。直到去年呢有一次疼的呀在床上直打滚，满头出汗，实在熬不住了，我去医院一检查，这一检查呀可给我吓够呛。大夫说呀胃，我这是胃息肉，这胃里边这个息肉啊直径都0.8了，就说挺大的。
1: 嗯，
0: 后来吧这也非常难受，吃一点啊这个就胀得不行。
1: 嗯，
0: 这个翻船烧心，嘴里啊总发苦。
1: 嗯，
0: 整个人呢、也没精神也没劲。
1: 嗯，
0: 反正真不想动。另外这个酒我喝着都没啥味了。
1: 嗯，
0: 这菜也不想打了。肉都不想吃了。这短短几个月啊、这个整个人呢就瘦了一大圈。
1: 嗯，
0: 这脸色也是黑黄黑黄的。
1: 是吧，
0: 整个人吧感觉说是看上去特别憔悴那种。
1: 嗯，
0: 把我的家人呢也可急坏了。到处打听啊有啥好的药好的方法。
1: 从你这个病理的变化我简单给你讲几句啊。一开始抽烟喝酒熬夜啊，胡吃海喝又爱喝酒、这个胃为什么得息肉啊，就是说这个把这个胃黏膜烧坏了，就是这个酒精啊乱七八糟东西吧，包括化学的东西烧坏这个胃黏膜了，烧坏之后它露出这个肉来了，有破损的地方，常年有炎症好不了，人体细胞的黏膜层它要修复啊，所以说它就往这堆积细胞，给你堵住这个漏口，越堵越多越多越多就生成息肉了，明白了吧，就怕基因突变，因为这个地方猛增殖这些细胞，一旦基因突变啊，它就变成坏细胞了，坏细胞就乱长了，乱长就长到哪肠道里哪都是这个东西了啊，再加上扩散那就坏了，所以呢息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必须得除掉，再加上你看你现在这一段时间啊，你肝也不行，脸变得黑黄了，咽油烟了，过去一个爱吃肉的人突然不爱吃了，这个胃口好的人突然胃口不行了，肝又不行了，肝是解毒的，帮你解不了毒了，所以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真的是挺适合你，明白吧。
0: 哦，是是，这不是最后还是这个一个战友他老父亲在干手术，说给配发了一批这个金熊胆粉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
1: 哦，
0: 他说他父亲用的特别好，他父亲也是胃里边长了个息肉，并且比我还严重呢，他还有这个什么肝囊肿啊肺结节什么，
1: 你看
0: 说个头也不小，最后反正他是用了3个周期吧，咱们这个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这个组合。他说复查的时候啊，他说别说这个胃息肉没了，就连这个肺结节啊什么囊肿啊，他说也一个都没有了。
1: 嗯，
0: 我一听说呀，我就这么说呢，求着人家给我这个这个给我用的，给我用弄了些，这个用上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有效果了，我胃不胀了，也不翻酸了，不烧心了，这个难受我啥都缓解的多了，就连那过去这个嘴苦呀什么的这都没有了，
1: 明白？
0: 这些天吧，感觉这个胃口又上来了，有点想吃肉了，也能吃点了。有时候甚至这个酒瘾犯了，我都抿点酒在嘴里。关键是怎么说呢，吃啥喝啥吧，过去这个胃疼现在也不疼了。
1: 不疼了。
0: 你想吃点肉了，有时候油腻大点了，这都没事了。
1: 好。
0: 感觉吧整个人身上有劲的。
1: 建议呢这个胃肠道还得保护它。就现在咱们呢能吃点肉了，能吃点辣的了，或者喝点酒了，但是咱们尽量少吃辣少喝酒。因为正在恢复期啊，就算给你治好了，咱胃中呢没息肉了，咱也不能再胡吃海喝啊，因为你这个病得上它不就是胡吃海喝得的吗，对不对啊，还得要保养。另外呢就金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它能够化结节化斑块化息肉，它们呢治疗的都很不错，再加上熊胆给你把肝给你调好了，肝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解毒的器官，免疫力也强了，毒素垃圾也往外排了，金熊胆呢清毒解毒排毒，龙血树叶粉呢化结节斑块 两个药一配合特别适合你。另外呢，这个活动呢真的是比平时太优惠了啊。你这个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0: 还算可以吧。
1: 这个经济条件呢还算可以，但是咱们呢也别乱花钱。你要搁到平时是199一支，这最后半天活动9.9一支，你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金胸胆，过去买2盒金胸胆的钱现在拿40盒金胸胆，过去买3盒金胸胆的钱现在拿60盒金胸胆，而且还要送龙血树叶粉。也就是说咱们呢现在花的钱少拿的药多，还不用求人了，对不对呀？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把你后续需要的药赶快去订购，好吧？
0: 哦，那好好好，那谢谢你了，那我就赶快去订，我订。
1: 最后半天，过这半天呢就没名额了，一旦过了这半天全部恢复原价，而且还得等下一批药再到了，这批药一旦送完了咱们活动就结束了，好吧？
0: 好好好，高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去订。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再见。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3: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4: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5: 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
4: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6: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说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聚散离合，它是缘分，有缘无分，留悲哀。那么今天节目的开始啊，老师我啊，怀着激动和紧张的心情要通知大家，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只有最后半天时间即将全面结束。也就是说啊，截止到12点之前，您还有这几个小时的报名时间，届时一过点儿，金熊胆粉呢立马恢复原价销售。另外呢，这龙血树叶粉也就不再赠送了。其实从今天一大早，咱们厂外的热线呢不断的响起啊，许多来电话申请上活动名额的用户家人们呢无不说得亏呀，今天打来电话报名了啊，否则的话呢，要是今天这最后半天没打来电话，要是错过了，那真不知道会后悔成什么样子呢。还有的家人说你们现在云南正宗金熊胆才卖9.9元一只，我们当初啊可是花原价199元一只吃上的，而且现在龙血树叶粉还直接赠送，真的是太实惠了。所以我们这些用户啊真不想错过本次大型的活动啊。的确啊，还有的家人呢说已经报上名参加活动了，没想到这是最后半天报上的，特别感谢呢你们厂家为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把这么

那健康下去，真的啊，但凡听到老用户们夸赞咱们厂家药品的疗效好，举办活动呢举办的好，听到这些新朋友感恩咱们药厂抵制药价虚高活动的真行动，每当听到大家满意的声音，高老师我呀忍不住啊，我的嘴角啊也往上翘，我也高兴，我跟大家一样呢同样是高兴的。但是今天的心情呢还是十分的紧张，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半天了，一旦错过马上就全面恢复原价了，而且呢您要等待下一批药品什么时候再到货，那真的说不好。而且像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啊，你别说这一年两年了，恐怕三五年之内您也等不到再举办这么大力度的活动了。因为呢这个力度大，补贴资金呢花费多，它是需要呢积累多年的补贴资金才能释放出来，说下一站什么时候，那真的是说不好。所以呢时间不等人呢，时间真的呢是太宝贵了。我们都说呀，时间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呢它是最不偏私的，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但是时间呢也是最偏私的，它给任何人又都不是24小时。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勤奋的人，时间给你的是智慧和力量，对于懒散的人，时间给你的是寂寞和悔恨。高尔基就说过，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人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莎士比亚也讲过，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将放弃他。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起点，昨天已换不回来，明天还不确定，你能确有把握的就在现在。古人殷殷劝诫啊，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时间呢是这个世界上一切成功生存的土壤，对于运动员时间就是速度，对于学生时间就是知识，对于农民时间就是收成，对于工人时间就是效率，那么对于商人呢时间就是金钱，对于军人时间就是胜利，对于科学家时间就是成果，对于患者时间就是生命啊。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利用好这最后半天的时间？首先啊，大家要知道你们到底是想要什么。有的患者呢眼睛模糊看不清，视力下降特别快，每天担心失明，迎风就流泪，眼干眼痛，家务活干不了，出门也出不去啊，在家呢也看不清。那不光是眼病折磨人，再加上呢还有什么风湿骨关节病，手脚疼痛变形，阴天下雨疼痛难忍，这是你们的现状吗？还有一些呢已经中风偏瘫，躺在床上啊人不人鬼不鬼啊，嘴歪眼斜，吃喝拉撒下不来床，拖累家人痛苦自己，这是你的病情吗？还有一些呢咳咔咳嗽咳痰喘，常年呢打吊瓶，常年胃溃疡，有的常年血糖高，老烂腿，常年的肝胆肾病，还有的呢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出来，前列腺早已增生肥大，有的呢花光了家中的积蓄，再也露不出幸福的笑脸，这是您的担心吗？那么面对这些可怕致残的一体多病的老慢病，面对这些严重的心肝脾肺肾内脏衰竭的病变，他们呢让我们失去了工作，他们呢

让我们失去了幸福，他们呢，让我们失去了尊严。那我们到底是否是五好钱袋子，每天痛苦的生活，被这些病魔折磨，还是慷慨解囊，获得永久的健康呢？大家要想清楚这个问题啊。如果给您一次呢，摆脱老慢病的机会，并且告诉你这个机会啊，只有半天报名的时间，那么您会不会抓住它，赶快申请名额呢？因为今天这个决定是你花的钱最少，离健康最近的机会了。但凡错过这半天，你就离健康越走越远。今天呢，这次抵制药价虚高，云南特产药品特大优惠赠送活动，既有公益药库为百姓垫付的药费，又有厂家直补给患者的资金，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大家想一想，现在9块多还能买到什么？半斤牛肉你都买不了啊。订购20盒的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的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活动最后半天，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说到这儿啊，你只需啊，不让这1分1秒的时间从你的指缝中流失，你只需一个电话，就能避免明天依旧去重复昨天的不幸。时间像风一样不可捕捉，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要用双手去捧住它，用爱心去抚摸它。我们无法计算这时间的价值，因为它是无价之宝。垂死的人用毕生的钱财都无法换回一口生气。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而让生命完美去绽放的，就是抓住本次时间，抓住本次机会，赶紧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健康。可能老师，我说到这儿啊，有的家人们会有不同的意见，可能您会说了，高老师啊，您不知道我们家的具体情况呀，我们是工薪阶层啊，我们的退休金呢并不高，平时买点普通药还舍得买，可是遇到像金熊胆粉，像龙血树叶粉这类高档中药，我们可就不敢轻易的出手了。其实老师，我很明白，咱们听众朋友中呢，有很多的工薪阶层，还有低收入家庭。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大病就得用好药，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再节省了。很多的老年人呢，出生在40后、50后、60后，那些年代呢，都过着苦日子长大的，所以都舍不得花钱，或者呢，一分钱恨不得掰扯成8瓣花。咱们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咱们这些个老同志啊，年轻的时候心地纯粹，革命的理想装在心内，毫不利己，服务他人，专门利人，奉献社会。您为了国家，你不怕受罪，你为了集体，你甘愿受累，你对待父母，你有情有义，你对待子女，你掏心掏肺。现如今呢，我们早已离开了工作岗位，人随退休，但心还未退，管理的事情更加琐碎，操劳的业务反而加倍。你带了孙子带外孙，你带了这辈带那辈，你说你是真不累还是假不累？你说儿女们要孝顺你们吧，让你们去看电影，你却打瞌睡；让你去吃西餐，你说怕反胃；让你去逛风景，

你嫌太浪费，让你买点龙血树叶粉和金胸胆，你竟然还嫌贵。那我要说呀，我们自己不生病，我们自己才能不遭罪，我们自己不卧床，我们的子女才能不受累，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利于构筑和谐社会。我们再不参加最后半天的活动，你的大腿拍肿追不回。大家伙说高老师我讲的对不对呀？所以说呀，大家奉献了一辈子，历经了风和雨，如今我们更应该善待自己。工作了一辈子，革命加拼命，如今我们更应该多多保重。战斗了一辈子，你干啥都优秀，如今我们更应该健康加长寿。朴素了一辈子，什么都低标准，什么都无所谓，如今在治病上我们要多多用宝贝呀。那什么是宝贝呀？就是这个能活气活血活细胞龙血树叶粉，为人体清毒解毒排毒的金熊胆粉，两个名贵药，一个植物药材，一个动物药材，两个都是国药准的号的药材。平时啊我们是用不起，有了活动让我们呢组合起来用，疗效还能翻倍。大家伙看啊，这金熊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它能通淤堵，化血栓，清毒解毒排毒。这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它们互相为药引子，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叶粉来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将，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呢更快地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来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之梦。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同来用，以通为本，以补为用，他们就能够给你通淤堵，化栓块，补气血活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给你一通一补，浑身轻松。那么现在啊，正是冷热空气大交换的季节，有时啊气温很高，有时呢温度又骤降，这是一个忽冷忽热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家到各大医院的心脑血管科你看一看，真的是人满为患啊，想住院的人都等不到床位啊。我们说忽冷忽热的季节，正是心脑血管意外高发期。你看血液呢遇寒则凝，现在呢许多人呢早已经是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大脑缺血，眼底缺血，关节缺血，四肢缺血的状态了。再不及时的干预治疗，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恐怕后悔都来不及。那么下面呢咱们就讲一讲全身缺血会造成哪些危害。我们先讲讲心肌缺血会有什么危害。这个心肌缺血首先影响心脏正常的工作，让身体呢供血不足，你就出现了心绞痛、心律失常，严重时心梗死亡。最早期的缺血主要是毛细血管堵塞，这时啊人就经常感到胸闷乏力，干点重体力活就感觉到不适感。那么继续中小血管一旦堵塞，就心慌气短，身体极度的疲劳，这些症状呀只是影响日常活动。再接着血管堵塞，长期缺血就损害心脏了，心脏泵血能力下降，身体各个器官就供血不足了，严重的时候引发心功能不全，这个时候啊
就形成真正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也。

要冠心病，随时呢有心肌梗死的危险。大家看啊，一旦心梗啊，你就算做支架做搭桥也是对心脏的一种损伤，明白吗？就算能保命，那跟不得上冠心病，不让心脏缺血，大家说跟这个比哪个好啊？当然是啊，当微小血管一堵塞，马上用药通开好，对不对啊？当血液一开始粘稠，马上用熊胆化开好，让新生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让血不粘不稠，不旧不堵，那当然好了。所以说呢，只有一条，早点喝上国药准字号的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中大量龙血素，能保护血管再生血液，金熊胆中有熊缺氧胆酸，能通畅血管化除斑块，再加上呢它们都有大量的活性成分，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和大量心肌细胞，在没有得大病之前就把大病给你去除在萌芽之中。这就是中医的治胃病，治疗未来的大病是最佳的选择。所以人们常说呀，中药治本，西药治标，就这个道理。那么喝中药还有一个特点，一定要坚持喝，长期喝，要按照周期疗程喝，就一定呢能解决老慢病的根源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参加活动，你呢喝上一段时间，你也花不了多少钱。我们再来看人身体中，当肾脏细胞缺血会出现哪些症状。一旦你的肾脏细胞缺血，一开始是尿频尿急水肿，慢慢尿蛋白，慢性肾功能不全，最后可能肾衰透析。当肝脏细胞缺血，我们会觉得没有胃口，脸色发黄，恶心，看什么不想吃，时间长了肝损伤，肝硬化。当眼底细胞缺血，早期看不清，眼干眼涩，严重了双目失明，什么都看不见。当胰岛细胞缺血，初期血糖忽高忽低，后期呢会发展成糖尿病。当肺细胞缺血，早期咳嗽喘气费劲，后期呢会成为肺衰竭，连平躺都喘不上气。最为严重的就是大脑细胞缺血，也叫做大脑供血不足，大脑细胞就开始被破坏了，持续2到3分钟，大脑细胞就会出现呢不可逆转的损伤，像脑中风的后遗症啊。为什么那个人呢就不认人了，话就说不了了，神经受损，还有脑萎缩、老年痴呆，都是由于大脑细胞受到严重损伤而出现的。还有我们经常听到的植物人瘫痪在床，一动不动，没有意识，没有思想，都是大脑细胞缺血缺氧受到了严重破坏。开始呢是表面的脑细胞被破坏，之后啊进行到大脑皮质，最后进入脑髓，导致脑死亡，就成了植物人的状态了。一旦发展成植物人阶段，不但自己遭罪，家人呢也跟着受累，这肯定呢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接下来呢，我要带着大家呢共同做一个测试，就是了解我们大脑目前呢有没有缺血缺氧的问题。第一个，运动功能障碍。当我们大脑毛细血管网络出现堵塞时，最初会出现一些小症状，比如说吃着吃着饭，这个筷子掉地下了，手拿着茶碗不小心摔碎了。可能呢你不会认为啊这跟你大脑毛细血管堵塞有关，但是发生一两次，我就提醒你要往这儿想。有人呢想抬手摸头，有的时候胳膊呀抬到一半就感觉很沉，抬不上去了。有人呢走路不稳，走着走着突然摔倒了，或者蹲马桶一久了，站起来这个腿特别麻，需要扶着墙，挪不动道了。我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些症状，跟大脑毛细血管网络出现堵塞有关。第二个，感觉功能障碍。有时候啊突然之间感觉半边脸发麻，

0: 有的时候是舌头发麻，嘴唇发麻，过一会儿又没事了。有时呢，手摸东西没有知觉，感觉腿上呢缠着绳子，手上呢沾着东西，脚上呢穿着袜子，结果低头一看什么都没有。还有人呢会突然耳鸣，听不清别人的声音，看东西呢模模糊糊，重影，再加上突然蹲起后猛一站起眩晕，好像整个房子都在转，不扶东西呢就要摔倒，这些全是感觉功能出现问题的信号。第三个，精神意识的异常，比如说性格突然出现了反转。有的人呢年轻时比较开朗，比较活泼，结果到老了变得很孤僻，整天不说话。有的人呢年轻时沉默寡言，结果老了呢多语急躁，一点小事就发脾气，摔盘子摔碗。还有人呢非常健忘，刚说的话扭头就忘，做完饭忘了关火，出门忘了锁门，手里拿着钥匙还一直在找，甚至呢看到邻居看到同事叫不上名字。像以上三大方面，运动功能障碍、感觉功能障碍、精神意识异常，都是随着大脑缺血缺氧逐渐加重的。治疗的最佳时期还是早期，早期打通大脑的微循环，畅通毛细血管，是最省心省力的。我们大概呢早期喝上一个疗程溶血树叶粉就行了。一旦到了中小血管堵塞，到了中期，我们喝三到四个疗程溶血树叶粉就可以了。如果已经脑梗或者脑出血后遗症，已经偏瘫卧床了，我们就要坚持喝五到六个疗程溶血树叶粉。要想好得更快，最好把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一块儿喝上，两个药一块儿打通脑部血管，疗效更快更好。那么好了，下面时间呢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

0: 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我听咱这个金熊胆粉这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是吗？
2: 对，咱们活动到了尾声了，最后的几个小时报名，一旦截止报名，我们这个活动就全面结束了。而且这一批药啊，一旦订完，说下一批药就算你原价买，什么时候到货还说不好，明白了吧？
1: 哎呀，我这是刚听到，这还赶上了还有最后半天。
2: 对，
1: 我吧已经用了两个疗程这个金熊胆粉了。
2: 嗯，
1: 我这还想参加上咱们这个活动，我给高老师打电话啊，我是把我这个情况想跟你说说，然后你看看我要想参加活动的话我参加哪一项。
2: 也就是说你平时啊，你买过咱们的金熊胆粉，当时是原价买的是吗？
1: 对对，那是贵呀、啊、
2: 就单用的是金熊胆，龙血树叶粉还没用是吗？
1: 嗯，对对，
2: 那
1: 是没用上、
2: 啊、单用的金熊胆咱就先说说呢，这个熊胆粉用完之后有什么感受好吧？
1: 效果真是挺不错的，我现在用了是两个疗程的。哎呀，我吧今年是65岁，这高血压吧也得有10多年了啊，就是2年前吧，哎呦就感觉这个身体哈就跟以前就不一样。
2: 嗯，
1: 总是感觉这个胸口发闷，就是要是快步走或者是上楼梯，哎就能感觉到喘。哎呀，尤其就是后来啊就睡眠就不好，就半宿睡不着觉，这一睡不着觉吧、
2: 嗯、
1: 哎就出现这咋的那个心口，就是这块就是疼，有点像心绞痛的那个症状。
2: 明白。
1: 然后喘气吧就特别的，哎呀就快急促，自己就能感觉喘气特别急。嗯，上医院去检查，大夫就说这个有这个冠脉严重狭窄，
2: 嗯，
1: 然后还说有这个严重的心衰。
2: 明白。
1: 那时候吧搁医院吧也经过一些治疗，但是吧治疗的效果都不行，刚开始好一段、
2: 嗯、
1: 出院以后回家活动活动不行，还是那样。
2: 我们在医院治啊往往就是扩冠脉的药，包括我们回家呢吃的丹参滴丸，它只是扩冠脉。今天在节目中我讲了，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段啊，我们是全身血管啊都在老化，可不是仅仅你心脏血管缺血的问题，大脑血管也在缺血，因为血管是相通的。你心里就心脏里的血管它老化了，那难道大脑的血管不老化吗？胳膊腿上的血管不老化吗？肝肾里的血管不老化吗？都在老化。你比如说呢，咱们心脏里呢，咱们有斑块了，咱们感觉到心肌缺血、心绞痛，大脑里缺血呢，我们就睡眠不好，晚上失眠呢、啊、多梦啊、爱忘事啊。这个胳膊腿儿一旦呢血管老化，那关节就不舒服呀，骨头关节缺血了，那不就关节疼吗？啊，同样的道理，身上发凉啊，肝肾功能下降，都跟血液开始粘稠、血管老化有关。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打通全身血管，不能说只扩冠脉。你在医院里用了好多的西药，包括你做支架也好做搭桥也好，它只是让心脏的血管扩起来，那日后呢还会有出现啊，那么没有扩的血管还会老化，明白了吧？
1: 是的，一种状况。高老师就感觉整个人的这个身体都是挺僵硬的，就是你哪儿哪儿都不舒服、啊、
2: 嗯，
1: 哎，就是不光心脏不舒服，头也感到就晕得乎的，总是发有这种迷昏的状况。
2: 对呀、啊
1: 嗯、
2: 人到一定的年龄段了呀、
1: 嗯、
2: 对吧，可以说呢到了60-70岁啊，咱们的人生走了一大半的呀，对吧？那么各个细胞它都到了老化的阶段了，这个时候再不活气活血活细胞，再不清血净血排出毒素，你还什么时候排啊？那么用上熊胆之后怎么样啊？
1: 哎呀，那这就是不一样，用上也就是能有一个疗程左右哈，哎，就能感觉到就是这种心慌气短的这个状况就明显得到改善了。
2: 嗯，
1: 就是晚上就是哎，原先不躺着睡觉，那后背都得垫得老高，完了张嘴还喘气嘛。
2: 嗯，
1: 哎，现在就可以躺着就是睡一会儿了，
2: 多好啊！
1: 而且整个人吧、
2: 嗯、
1: 就精神头哈、啊、就能跟自己就能感觉到。

0: 好，比过去要好很多。
1: 嗯，
0: 哎，人有这个精神气儿了，能打起这个精神来了。
1: 对，这就是呢，心胸胆里大量的雄气氧胆酸、鹅气氧胆酸、牛黄雄气氧胆酸、牛黄鹅气氧胆酸，它们首先是通淤堵、化血栓的，它们能清毒、解毒、排毒，而且有一些熊胆基因蛋白是能软化血管、修复血管内皮、修复心肌细胞啊，它是让老化的细胞呢新陈代谢的。这还没给你加龙血树叶粉，如果再把西双版纳能够流血的树上的龙血树叶粉加上，大量龙血素啊能够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它能新生新的血液细胞，代替粘稠的陈旧的血液细胞。所以说龙血树叶粉给我们活起活血活细胞，那让我们的血液就更加干净了，我们的脏腑呢这个缺血的情况就更快的解决了，明白了吧？
0: 啊，是啊，我就听着你说这个龙血树叶粉效果就配上这个金熊胆粉更好，我这不也就着急了吗？完，我现在是两个疗程的这个金熊胆粉用完了哈，你能听到我现在说话基本上是不喘了。
1: 嗯，能听出来。
0: 而且现在吧血压吧也特别稳定，高压在125左右，低压是80左右。
1: 嗯，这个血压值不错。
0: 哎啊，对啊，现在就是出门溜达溜达了，我就是自己是买菜做饭，自己就是说的稍微活动点了都可以。
1: 按您现在治疗的情况，咱们说心脑血管的问题已经好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嗯，
1: 这次这个活动呢这么大的力度，既买金熊胆又便宜，又赠送龙血树叶粉，再加上你还没用过龙血树叶粉，可以参加最低一档的活动，你就巩固一下。因为还白送两大盒龙血树叶粉啊，最低这一档订购20盒的金熊胆，直接呢赠送两大盒龙血树叶粉，每一只的金熊胆只花9.9元，这个力度这么大，把它参加上，然后再巩固一段时间，直接能停药
0: 啊。我这个就足够了，20盒金熊胆粉这个哈。
1: 对，这个就足够了，而且呢你花的钱可是比你原价可就便宜多了，
0: 少的太多了，是。
1: 哎，这个力度太大了。有的朋友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一大盒的金熊胆是10只，原价199一只，买这一大盒花的钱，现在给20盒还没花完，也就是说第一档活动，相当于平时只买了一盒熊胆的钱，现在拿20大盒的金熊胆再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就这么大，明白吧？
0: 嗯，行，那我听高老师的，我就订购20盒的，这个就够了哈。
1: 对，你去打厂办电话，赶紧报名就行了，好吧？
0: 行，我赶紧报名，别再赶不上。那谢谢你了，高老师，再见啊！
1: 好，再见啊！
0: 哎，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1: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要参加活动，说这活动最后半天了，我还能参加赶上不？
1: 可以啊，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3: 你看我现在用着咱那个金熊胆粉呢。
1: 嗯。
3: 现在用了有一个月了，但是就是可好了。
1: 嗯。
3: 嗯。你看我呢，今年61岁，这糖尿病是有11年了，这血糖也控制的不好。餐前都9点多，餐后13、14呢。血糖控制不好，并发症都出来了。
1: 嗯，
3: 也血压也高了，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
1: 你看看，嗯，
3: 而且呢，这个血压一高，天晕地转的，哎呀，眼冒金星。
1: 嗯，
3: 哎呀，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站都站不稳。
1: 那最高能高到多少啊？
3: 血压是178，低压是115-120。
1: 这是吃的降压药还是不吃啊？
3: 对呀，吃降压药，不吃都达到200了，高压。
1: 那咱们呢，尤其是早上起来啊，天呢忽冷忽热的时候，那尽量呢，那不能呢突然就出门，因为有的老人呢早上起来有 晨练的这个习惯，但是。

0: 是你自己测测血压，一测200多，或者吃的降压药还178，那咱们暂时不要在天冷的时候出门，很危险。因为血管遇寒则凝啊，血液一旦凝固，而且血管一收缩，那就容易出现梗塞啊。一旦脑梗塞，一出门夸嚓，人就躺那儿了，明白了吧？
1: 是啊，是啊，一天呐，真是背着地儿的案似的，老害怕呀。
0: 对呀，
1: 到时候这血压一高了，那整着到时候那个心梗、脑梗啥的就不行，就犯不上了。
0: 对，这个平时都是靠什么药物啊？
1: 你这药吃的太多了，这那个糖尿病，这个二甲双胍、诺和龙、拜糖平，
0: 哦，还有糖尿病，
1: 这不是糖尿病引起这个，这引起这个血压、血脂都高了吗？
0: 那血压的药、糖尿病的药都是西药是吗？
1: 都是吃西药，
0: 哦，
1: 把肾都吃坏了，腿都肿啊。尿尿啊，都跟你说呀，都没有劲儿啊，滴答答的。
0: 哎呀，
1: 眼睛啊也出现问题了。
0: 哦，
1: 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楚，眼前呢雾气昭昭的，看不透的。
0: 你看看，
1: 那个像那个苍蝇翅膀似的，在眼前飞来飞去的，
0: 这叫飞蚊症啊，有这个小黑点儿、小黑丝儿，眼前飘来飘去，玻璃体也已经混浊了。就你说呢，眼睛呢，就像一个塑料布啊，像雾气腾腾，这叫白内障。也就是说，眼睛里的病啊，有的时候不是一种，好几种混合了啊。
1: 是啊，哎呀，吃药吃多的这个肠胃也不好啊，平时胃疼反酸，哎呀，烧心，大便呢也不成形。
0: 那
1: 哎呀，
0: 您还想吃那些化学药吗？还是想换换中药啊？
1: 这不是吗？不吃想吃了，这我这个通过用那个金熊丹粉只用了一个月，
0: 哦，
1: 现在呀就不一样了。
0: 哦，怎么个不一样了？
1: 身上就有劲儿了，不那口干口渴了。
0: 好，
1: 哎，那个。那个眼睛看东西呀、也清楚多了，肠胃呀、吃东西啥的也吸收了，大便也成型了，
0: 挺好，
1: 那么拉稀了。再一个这血压现在是135，那个90那样的。
0: 血压也下来了。
1: 对，整个人呢都感觉到轻松不少。这不听说现在赶上有活动，那个买那个金熊丹粉直接还那个。送那个龙血输液粉，
0: 对，
1: 龙血输液粉，这个就是这结节斑块啥的都有好，更好。那我这个这些年那个这个血糖高，给这个血管这个泡着，肯定是有斑块有垃圾呀。
0: 这个也想用用这个龙血输液粉是吧？
1: 是啊，那你看我参加哪个好啊？我赶紧报名，最后半天时间了就。
0: 首先说啊，单用金熊胆。它本身就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加上熊胆是苦寒药，苦的东西是化糖的，所以说熊胆自古以来呢，治疗消渴症就是糖尿病是一绝，它还能治疗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熊胆治眼病，口服或者把它做成眼药水都能治，各种眼病不在话下，什么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哎等等吧，不在话下。在你身上也见到效果了，熊胆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肾病特别快，熊胆治疗糖尿病引起的心脑血管病也特别好，你也都见效了，我就不多讲了。如果再给你加上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输液粉，那真的是好上加好，因为龙血输液粉呢，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一味龙血液可治百种结呀，就身上呢化不开的结节斑块都能化得开，你想想那小血栓、小糖毒、小的脂质斑块还能化不开吗？而且它批准了10项治疗范围，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中药饮片，10项治疗范围，其中有消渴症、多饮多尿，有心脏方面的，有神经方面的，有抗病毒方面的，有骨关节方面的，有胃肠道方面的，有贫血方面的，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骨关节，还有外伤方面的，还有六淋症、泌尿系统的，太多太广了。所以你把它再加上啊，你这些一身的老慢病，从头让你好到脚，明白了吧？
1: 是，那可太好了。那高老师，那我家新生那个。体验到效果了，这活动我说啥得参加上报那个。
0: 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咱们先把名额抢上，一旦那个名额错过，咱就不是9.9元一支了。

0: 立马恢复原价199一只，差的就太大了。现在呢是9.9一只，一共活动有三档，还要送龙血树一份。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根据你的情况就会给你做指导，好吧？
1: 好的，好的，我赶紧抢定名额去。谢谢高老师。
0: 先把名额摁上吧。再见啊。
1: 好，再见。
2: 订购20盒金熊奶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奶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奶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就刚听那个嘉宾老人讲说那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是吧？
0: 对，活动最后半天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
3: 啊，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上次因为那活动呀就没赶上，没参加上，家里父母一直埋怨我，我想咨询一下老人的身体情况，赶上这次活动想给他多带点。
0: 您说。嗯
3: 嗯，家里老父亲今年71了，他吧主要就是那个老慢支吧，检查是就是咳嗽特别严重。
0: 嗯
3: 嗯，就平常都咳嗽没完没了的，就冬天时候就天冷的时候就更严重。
0: 嗯，
3: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有痰，那个白色那个泡沫痰。
0: 嗯，
3: 有时候吧一感冒啥的那个痰也是黄的，他那个平常吧就是几乎自己就活动不了，都不敢走。
0: 嗯，
3: 一走动的话就喘的不行，嗯，就上不来气儿那种的。
0: 嗯
3: 嗯，平常吧就是特别怕冷，特别容易感冒，免疫力低。还有那个嗯，前段时间又给他检查，查出来有一个那个甲状腺结节。
0: 嗯，
3: 就是他感觉就是偶尔的有那个异物感，但是那个现在他说不疼。
0: 嗯
3: 嗯，这是我老爸的这些个情况。
0: 嗯，
3: 然后我老妈呢也年龄大也70了，她就是主要就是风湿那一块儿。就是早晨吧起床的时候那手指头就僵巴的不行，你得搓巴半天吧就是才能缓解开。
0: 嗯，
3: 那个膝盖也疼，也走不了路，他们俩现在生活这块都吃力，一直都得跟人照顾。
0: 嗯，明白。嗯，
3: 然后老妈那脖子也不舒服，脖子这个就是僵硬，他就是感觉那个肩膀和那个后背吧就是发沉，他就说跟背着那东西似的。
0: 嗯，
3: 老歇不过来。有时候吧就是头晕，然后吧也那个头疼，嗯，严重了就是犯恶心那种的。
0: 他们老俩这个年龄都跟这个多大岁数了？
3: 老爸71，老妈70。
0: 嗯，人到70古来稀啊，这个到了70岁啊，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那么先说他们主要的问题。你老父亲呢主要是防什么呀？防身上长得不该长的东西呢，一旦长得特别快就非常可怕了。我们说结节、囊肿、息肉、包块增生都是不该长的东西。
3: 嗯，
0: 这些东西呢平时长得慢，但是一旦呢你的免疫力特别低下，它突然快长，一个月就长鸡蛋大小，那它真坏了。那这个细胞啊它就出现基因突变了。到那个时候一串，那人就离这个死亡就不远了。我们说就到了晚期了，就得放化疗了。所以说不要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就治不了了。趁着现在还能治，龙血树叶粉就能化掉它，金熊胆粉也能让他们呢大的变小，小的变美。一味龙血树叶可治百种结，尤其在傣族，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就是傣药啊，傣族的药，它治的就是这个，特别好。那么你老母亲那个骨头病呢也不能轻视，咱有一句话叫什么呀，就是不死的癌症就是骨病，虽然说死不了人，但是它能让人瘫痪，让人呢痛苦，生不如死，就每天那个关节疼痛变形啊，最后手指变形拿不了筷子了，膝盖变形走不了路了，胳膊腿啊疼的呢难以忍受了，到了那个时候啊你就只能看着他痛苦，你感觉不到，但是他得骨病呢，他那种痛苦我们常人理解不了， 所以这两个病都很严重，都

0: 咱们金熊胆加龙血树叶粉的强势治疗。只要把这两个药用上，我可以这么讲，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明白了吧？
1: 嗯嗯嗯，明白明白。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他们俩的这个各自需要多少盒？我想赶这次活动给他定齐了。
0: 咱们这次活动最力度最大的，就是赠送的最多、花的钱最省的，是第三档活动。
1: 嗯、
0: 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
1: 嗯、
0: 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补贴后9.9一支，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一大盒里就30袋了，等于一送送了300小袋，那足够两个人用了，明白了吧？
1: 嗯嗯嗯，就是60盒，这个他俩都能够用吗？
0: 两个人都够用了。
1: 嗯嗯，那行那行，高老师，那你就帮我报这60盒的这个行吧？
0: 最后的半天活动，我们得自己抢名额，因为有的地方还有名额，有的地方没有了。啊，看你们当地了，您自己赶快打场外电话，赶快申请名额，
1: 嗯、
0: 好吧？
1: 行行行行，高老师，那我就赶紧先去订去啊，多谢你，高老师、啊。
0: 再见，嗯，
1: 哎哎，再见，高老师。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是你吗？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3: 我叫刘建明，我今年58岁了。
0: 58了。
3: 我刚用、嗯、啊，我刚用上13天的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0: 嗯，
3: 和这个龙血树叶粉。
0: 哦，
3: 不过这个药呀、啊，不是我买的，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
0: 嗯，
3: 现在吧，我用的挺好。我也不好意思再找别人家要了，这次不是正好赶上活动嘛、
0: 嗯、
3: 说就剩下这最后半天了，我就想参加咱的活动。
0: 可以的，你先说说你亲戚给你的这些药你用上之后怎么样。
3: 啊、好的好的。我今年58岁了。
0: 嗯，
3: 哎、怎么说呢，反正是抽烟喝酒吧，这些坏毛病我都有。
0: 嗯，
3: 而且吧我还特别爱吃肉。
0: 嗯，
3: 几乎上是顿顿不离肉。另外我还爱打牌。
0: 嗯，
3: 哎呀，生活也没规律，熬夜吧也是常事。
0: 嗯，
3: 哎，这时间长了，这胃啊就不好了。一开始吧，我以为是胃炎呢、胃溃疡这些毛病。哎呀，直到去年呢，有一次疼的呀，在床上直打滚，哎呀，满头出汗，实在熬不住了，我去医院一检查，这一检查呀，可给我吓够呛。大夫说呀，胃，我这是胃息肉，这胃里边这个息肉啊，直径都0.8了，人说挺大的。
0: 嗯。
3: 后来吧，这也非常难受。哎呀，吃一点啊，这个就胀得不行。
0: 嗯。
3: 哎呀，这个烦酸烧心，嘴里啊总发苦。
0: 嗯。
3: 哎呀，整个人呢、啊、也没精神，也没劲。
0: 嗯。
3: 哎呀，反正不想动。哎呀，另外这个酒我喝着都没啥味儿了。
0: 嗯。
3: 哎呀，这菜也不想打了。哎呀，肉都不想吃了。这短短几个月啊、
0: 嗯、
3: 这个整个人呢、啊、就瘦了一大圈。
0: 嗯。
3: 哎呀，这脸色也是黑黄黑黄的。
0: 是吧？
3: 哎，这个人吧，感觉说是看上去特别憔悴那种。
0: 嗯。
3: 哎呀，把我的家人呢也可急坏了，到处打听啊，有啥好的药、好的方法。
0: 从你这个病理的变化，我简单给你讲几句啊。一开始抽烟、喝酒、熬夜啊，胡吃海喝，又爱喝酒。
3: 嗯、
0: 这个胃为什么得息肉啊？就说这个把这个胃黏膜烧坏了，就是这个酒精啊、乱七八糟东西吧，包括化学的东西烧坏这个胃黏膜了。烧坏之后它露出这个肉来了，有破损的地方，常年有炎症好不了，人体细胞的黏膜层它要修复啊，所以说它就往这堆积细胞，给你堵住这个漏口，越堵越多，越堵越多，就生成息肉了，明白了吧？就怕基因突变，因为这个地方猛增殖这些细胞，一旦基因突变啊，它就变成坏细胞了，坏细胞就乱长了，乱长就长到哪肠道里哪都是这个东西了啊，再加上扩散，那就坏了。所以呢，息肉、结节、囊肿、

0: 增生包块必须得除掉。再加上你看你现在这段时间啊，你肝也不行，脸变得黑黄了，咽油烟了，过去一个爱吃肉的人突然不爱吃了，这个胃口好的人突然胃口不行了，肝又不行了，肝是解毒的，帮你解不了毒了。所以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真的是挺适合你，明白吧？
1: 哦，是是，这不是最后还是这个一个战友，他老父亲在干手术，说给配发了一批这个金熊胆粉，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
0: 哦，
1: 哎呀，他说他父亲用的特别好，他父亲也是胃里边长了个息肉，并且比我还严重呢，他还有这个什么肝囊肿啊、肺结节什么。
0: 你看
1: 说个头也不小，最后反正他是用了三个周期吧，咱们这个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这个组合。他说复查的时候啊，他说别说这个胃息肉没了，就连这个肺结节啊什么囊肿啊，他说也一个都没有了。
0: 嗯，
1: 哎呀，我一听说呀，我就怎么说呢，求着人家给我这个给我用的，给我用弄了些，这个用上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有效果了，我胃不胀了，也不翻酸了，不烧心了。哎呀，这个难受啊啥都缓解的多了，就连那过去这个嘴苦啊什么的都没有了。
0: 明白。
1: 这些天吧，感觉这个胃口又上来了，有点想吃肉了，也能吃点了。有时候甚至这个酒瘾犯了，我都抿点酒在嘴里。关键是怎么说呢？吃啥喝啥吧，过去这个胃疼，现在也不疼了。
0: 不疼了。
1: 你想吃点肉了，有时候油腻大点了，这都没事了。
0: 好。
1: 感觉吧，整个人身上也有劲儿了。
0: 建议你呢，这个胃肠道还得保护它。就现在咱们呢，能吃点肉了，能吃点辣的了，或者喝点酒了，但是咱们尽量少吃辣，少喝酒，因为正在恢复期啊。就算给你治好了，咱胃中呢没息肉了，咱也不能再胡吃海喝啊，因为你这个病得上，它不就是胡吃海喝得的吗？对不对呀？还得要保养。另外呢，就金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它能够化结节、化斑块、化息肉，他们呢治疗的都很不错。再加上熊胆给你把肝给你调好了，肝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解毒的器官，免疫力也强了，毒素垃圾也往外排了。金熊胆呢清毒解毒排毒，龙血树叶粉呢化结节斑块，两个药一配合，特别适合你。另外呢，这个活动呢真的是比平时太优惠了啊！你这个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1: 还算可以吧。
0: 这个经济条件呢还算可以，但是咱们呢也别乱花钱。你要搁到平时是199一支，这最后半天活动9.9一支，你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金熊胆，过去买2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40盒金熊胆，过去买3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60盒金熊胆，而且还要送龙血树叶粉。也就是说咱们呢现在花的钱少，拿的药多，还不用求人了，对不对呀？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把你后续需要的药赶快去订购，好吧？
1: 哦，那好好好，那谢谢你了，那我就赶快去订。我订
0: 最后半天，过这半天呢就没名额了，一旦过了这半天全部恢复原价，而且还得等下一批药再到了，这批药一旦送完了咱们活动就结束了，好吧？
1: 好好好，高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去订。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再见。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3: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4: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

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烂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抖音呢，应该是明天就能解封了啊，朋友们。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然后这个明天是明天还是后天呢？应该是后天啊，应该是后天就正式解封了啊。他是正好封7天，最开始不封30天嘛？好家伙，啊，这个后来一顿秋菊打官司打成了这个7天啊，应该是后天啊，应该是后天啊。来吧，这个。专属号码再来强调一遍啊，81017673啊。这个，哎呀，你们都不知道我现在在干嘛，我现在在挤包。这个，你知道这个进了秋天之后的这个蚊子呀，还是狠。就是我周六那天，这不是带着小孩去南湖那个金沙滩，他总要挖沙子，我说那去吧。搭帐篷，然后给他带的水叉呀，就是这些他那所有那玩具厂子什么锅碗瓢盆的，然后就是我那人吧，就是搭完帐篷之后，他就像一个废人一样往这帐篷里一躺，躺一天。我说得走了，哎呀，他还玩呢，其实他就拿小孩当借口，哎，那还玩呢，那没玩够呢。我说眼瞅着天可要黑了，就这个时候那个就是南湖那金沙滩已经陆陆续续没什么帐篷了。那天周六那天，我们三个人是最后一个收帐篷的。收的时候其实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已经亮灯了，南湖的金沙滩已经开始亮灯了，正收上夸亮灯了，就是黑了的时候啊，这个蚊子就出来了。朋友们，那个南湖那地方那个蚊子呀，哈，我感觉跟市区里的蚊子好像不太一样啊，就是住那个他们相当于住城乡结合部那个地方了，就南湖那个蚊子，朋友们，没有一只在我身体上停留超过2秒吧，1秒不敢多说啊，停留2秒，就是我在收帐篷，你想我收帐篷的时候俩手都站着，我肯定没有多余的手用来胡芦赶蚊子，我也不能来回跑那么收帐篷，就是我明显感觉到有那个大个的蚊子光，我原先节目上我说过，我这个就这方面我比较敏感，就那个蚊子撞我的肉的时候我是能感觉到的，就一撞我胳膊，一撞我腿，撞我脑袋，撞我脸什么的，我都能感觉到。我就感觉那个蚊子在我脑袋上啊，来回蹦。你知道，它一蹦，它一撞我，我一搓头或者一晃脑袋，就是绝对没有吸着我血的。那些蚊子绝对没吸着我血。但是啊，就是它们在我脑上来回蹦，来回撞，而且我还有一层头发茬呢，朋友们。

这两天又涨了，这两天又涨出来点儿啊！现在不是光，现在不是光的，这还有一层头皮，就是他们在我脑上是短暂的停留，朋友们，短暂的停留，愣给我脑袋先就咬的啊，嗷嗷痒，嗷嗷痒。这个都是我没看着，我脑上也没有眼睛，脑瓜顶上没有眼睛，我也没看着。然后这不是带着小孩上那个洗手间给他。

他在哪儿拍，他都在那水沟啊，有水的那种，再有那种阴凉的地方，背阴的地方，暗渠的这种地方，所以那水池那块蚊子格外的多。我肉眼能见着啊，就是我这一眼望过去，你这眼睛开角啊，超出我的这个视角范围外的我就看不太清了。在我这视角范围内，朋友们，五六个蚊子在一丛飞，你们能想象吗？蚊子扎堆那么飞，就我这一眼看过去，那个蚊子啊，朋友们，比大蚊子小一点，比常态蚊子大三圈，就是又黑又胖的那个大蚊。现在据说东北啊已经发现，就是那个叫伊蚊呢，这是一个这个单人旁这边加一个隐那个字，那个伊蚊，现在有那个蚊子和东北杂交完之后的那个蚊子，说黑白花，腿都黑白花了，就有打着这个蚊子的，就网上发出来图片，东北已经有这种蚊子了啊，就浑身黑白花，好家伙，混黑社会的蚊子啊，黑白花斑马蚊子，老厉害了，朋友们，这个我就亲眼的，因为脑瓜上面看不着，我胳膊上啊，现在我挤的这个大包就是我胳膊上，我左胳膊上有一个包，这个是我给崽子洗完了之后，我带着他往出走，我瞅小孩的一瞬间啊，我看着一只就我说那个黢黑黢黑的那个黑胖黑胖的大蚊子，它落到我胳膊上，我眼瞅着它飞啊，我眼瞅着飞，然后落到我胳膊上，它落上的一瞬间，我就用我的右手往下一轰，就这个应该我分析这一瞬间也就大概一秒，应该不到两秒的时间，它应该我分析不足以把我的血吸走，但是他可把他那个毒素流到我胳膊里了，就他落下那一瞬间，我怀疑他还没落上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嘴已经就都张开了，瞄准好了，落上一瞬间，啪，就吐我一口，啊，就哈呸，然后你知道他落上瞬间，我夸一轰，这不就被轰走了吗？轰走了之后啊，这胳膊马上就开始痒起来了，就这么狠。我上车之后啊，开车这不往家开嘛，我这胳膊就开始往起鼓，我现在被蚊子咬了之后不敢挠，你知道我这个体质一挠就是一个大领子就藏起来，我现在不敢挠，然后就明显感觉啊，这胳膊就开始发烫，就直到今天啊，朋友们，你琢磨周六晚上被咬的，周日一天，现在是周一的早上，现在摸还是烫的，就现在这蚊子真厉害啊，朋友们，我就说这玩意真厉害，就是它落上的一瞬间，它给你留下那一点点玩意儿，我整个这个胳膊就这一块儿是隆起来的，好家伙，朋友们，隆起来的，比啥手术都厉害呀，这个隆起来的，然后滚烫滚烫，梆硬梆硬，然后痒，我回家就赶紧上药。上药啊，你朋友们，就是什么泰国那个草药膏，什么什么清凉油啊，风油精啊，这些啊，我上一遍，现在仍然是痒，仍然是烫的。我早上啊，把它那个有一就是蚊子落下那个就扎把嘴扎上去那块，今天早上我才看着红点，你说狠不狠？我把那红点用手指盖给 K 破了，我现在在这往出挤那个水呢，就一挤一股囊，一挤一股囊，这玩意挤出来之后就能好很多。只要在家的话，我就拿那个抽气儿的那种罐子，那气罐，把那个抽出来，抽完之后再抹上药就会好一些。现在摸还是烫的，但是跟咱今天节目一点关系没有啊。这个我就要说一个，这个朋友们，这出门啊，朋友们，就那个避蚊胺呐、强派纸啊，什么能喷就喷啊。我周六那天就是大意了，朋友们，我没料到收那么晚。我寻思太阳稍微往下落一落就收了呗，没有，一直等到黑，就那个蚊子在南湖啊，用四个字形容叫肆无忌惮。那当然你想啊，他们常年住那儿，我就去那儿扎一天帐篷，就是哇，就是满空乱飞，满空乱飞，然后就往人身上呜呼啊。我那天就是没带药，我大意了，没有闪，他突然袭击我。啪一个左正蹬，啪一个右边推。齐无论他说，明哥刚刚听你往期的节目，说到葫芦打药那个事儿，请教一下这个打药怎么看？就看旗儿。
葫芦。

0: 药就看情儿啊，非常简单。他打完啊，当然现在这个技术升级了啊，技术升级了。原来葫芦打药呢，就是他抑制它生长啊，抑制它生长。你想，我为了葫芦小，我不能等它没成熟时就往下摘，摘了之后它自然就化了。说葫芦化了，其实就是抽巴了，就是枯了啊！真的，朋友们，你们种葫芦，种过葫芦的，你们就发现这玩意儿它很神奇。那个葫芦只要成熟度没够，它里头含水量还极大的时候，你觉得啊，我趁小吧，把它搅下来之后，没两天它就像烧焦了一样，它开始发黑，然后开始抽吧，特别就像烧糊巴了，就让我想起那个，让我想起那个武装罐人参果了。那个孙悟空不第一个拿那个小金鸡子啊，帮一敲，夸掉下，他没管，掉地上了，掉地上他上地上找没找着吧？他把那个当地土地啊，当方土地给叫出来了，说那个说谁不知道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啊？我偷他个果子还被你给抢去了。然后土地不说嘛，说大圣你不知道啊，说这人参果啊与五行相位。孙悟空啊，怎么跟与五行相位？那个土地不给他解释吗？遇金而落，所以为什么往下敲要拿金鸡子往下敲？那金鸡子整个就是一个金如意。朋友们，你想，哎呀，偷这门子，偷啥？偷什么人参果？就偷他金鸡子就行啊！纯金打造的，帮一敲能落，遇金而落，遇水而化，遇木而枯啊，遇火而焦，遇土而入。啊，遇火而焦，就这玩意儿挺那啥，葫芦甚至已经有点了，有点这意思了。你只要成熟度稍微不够，当然人家人参果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三千年一成熟，啊，想吃这三十来个，啊，你得等一万年。但是这个葫芦啊，朋友们，葫芦如果说这个没成熟的话，落下来之后，你把它搅下来之后，你无论搁哪儿，你哪怕拿这个福尔马林给它泡上，它该烂烂，该抽吧抽吧。所以说必须得等成熟度。葫芦什么时候往下摘啊，朋友们？葫芦什么时候往下摘？你敢等所有的葫芦藤由绿转黄，你一掰的时候，那个主藤都已经嘎巴嘎巴了的时候，然后整个葫芦的那个龙头，它不是连着主藤，它有一段，也有一段这个生长的经脉嘛。你把它搅来之后，那个咱们不是就是纹完全叫龙头吗？就这一部分连接葫芦和主藤的这一部分也变黄了。这个时候的葫芦往下剪，然后拿来之后先放两天，然后打皮，打完皮之后也再找一个阴凉地方晾晒，这个葫芦就100%没有问题了。现在你看很多大型超市啊，朋友们，咱也不知道这两年怎么的了。当然还是那句话啊，还是那句话，究其本源啊，说了10000到1000，贵了包堆啊，这么笼统大概齐的这么一说，就是经济下行期的时候，人们愿意玩点这种葫芦啊，葫芦啊，它谐音福禄，就大家还是觉得这东西好。原来我从来没见过说哪个超市卖。你说超市卖西葫芦我信，对不对？卖葫芦我从来没见过，但今年啊，就别的咱都不说，就欧亚超市那里头专门有一个摊儿，哗哗哗摆一大堆葫芦。那葫芦啊，朋友们，当然不能说因为我一句欧亚超市以后就卖不了葫芦了，但是咱们文玩圈的玩友别上欧亚去买葫芦，你就是纯搭钱。买完那个葫芦你回家之后啥也干不了，你要不打皮行，你要不打皮它慢慢抽吧，你要打了皮两天之内甚至说一宿时间，马上那葫芦哗就全抽，因为它成熟度都不够，是那个墨绿色的皮。朋友们，你们看那个欧亚超市卖的葫芦装型倒是挺好啊，装型器型都不错，但是都是墨绿色的皮，这种皮都白扯，含水量极高。那个葫芦在藤上，你让它长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说藤都变黄了，它那墨绿色的皮变成了浅绿色。哎，什么意思？直播间也有蚊子啊，杀人不过头点地呀，朋友们，直播间也有蚊子，这是让我活不让我活呀。我给你们听段好听的歌曲，我打蚊子去了。天哪，有东西撞我的腿，他肯定不能是大姑娘啊，肯定是蚊子呀。哎呀妈，好闹挺。那个葫芦啊，就是你等它的这个皮变成了浅绿色的时候， 但是也要放两天，放两天，然后再打皮。用什么打，朋友们？手法好的，手法好的用卡片刮。你要觉得自己不会刮，有那个刮葫芦，一刮刮一趟一趟的，上面都是印儿，晾干了之后，葫芦上面全都是一道子一道那个印儿那种的，那怎么办呢？温水。温水泡葫芦，加一点点小苏打，然后用啥呢？就家里那铁爆花。这个前提就必须是葫芦的成熟度够高了啊，否则铁爆花就给刮花了啊。今段宣传咱们稍事休息啊，马上回来接着唠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0: 哈尔滨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这个齐无论啊，齐无论问到的这个葫芦打药怎么看啊？看旗儿。啊，刚才没说完啊，刚才没说完。那个打皮啊，打皮，朋友们，如果不会打皮的啊，你就拿铁包花。但是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葫芦的成熟度了。只要它成熟度够，你想，以前葫芦成熟叫铁包筋，你想想，那形容它多硬啊！所以这个时候拿水稍微泡一泡，泡的是什么？你晾了2-3天之后的这个葫芦，它的皮稍微有一点点抽抽。晾的是它的水分，但是你刮的时候就不好往下刮了。那刮的时候怎么办呢？再给它稍微泡一点点水，把它就这表皮就泡着一会儿就行，只把表皮给泡胀，把表皮和整个这葫芦的这个本体啊表面给它稍稍微微的泡起来一点点，然后拿铁包花也不用使劲搓，你就是轻轻烫一下，你看这个力度，你轻轻拿这个铁包花刮一下，你看掉没掉皮？没掉皮啊！没掉皮的话，手法有点太轻了。再稍微加一点点力，一点点往上加，别一上来就跟搓后脚跟似的，哈哈哈哈！那葫芦就全都被磨得一道沟一道沟的了。我见过那个澡堂有那个老头啊，整那个就那火山岩呐，就那蹭脚石，坐到水池边，说该说不说，挺恶心啊，坐到水池边，这手拿着这个火山岩蹭脚石上水里撩点水。这只脚淡的那个水池的那个边上，夸夸撩点水上来，呱子呱子呱子呱子一蹭，蹭完之后那个蹭掉那个撅撅死皮，拿水再一撩上池，夸夸一撩，别那么使劲蹭。有那个老头后脚他其实就是气血不足了，朋友们，气血不足，补气血比蹭啥后脚跟都好使。有那老头嘎嘎嘎蹭那个茧子呀，那个老茧。别那么蹭，就是轻轻一点一点往上加力，直到加到你看那葫芦皮夸被打去了，记住这个力度，就拿这个力度蹭，只伤皮不伤葫芦。洗完之后拿那苏打水，就是不是水里加小苏打嘛，再给这葫芦通体的找那个百节布，再给它通体蹭一遍，这样的没有那一道子一道子那个刮痕，刮痕是刮痕，划痕是划痕啊，朋友们一定记住了。然后这个正常葫芦的尺寸呢，它都不会说打药这个问题，只有小尺寸的葫芦，它是为了让这个葫芦不长，抑制它生长的这么一种药，打完之后呢，这葫芦就不怎么太长了，然后还能保证它的成熟度，就是它长到月份了，哎，也就那啥了，也就是能下藤了，然后它也不抽吧。但是这样的葫芦呢，原先在旗儿的位置都有一个小针眼儿。这个小针眼儿，你拿一个，拿那种细针嘛，牙签儿够呛。就是原先的那个针眼儿，你拿一根细的那个针往里探，是能完全把这一根针给探进去的。现在还有一些草里金是啥样的，朋友们啊？小于3厘米尺寸的葫芦叫草里金，就是百草当中它为金呐、啊。就能你琢磨一个葫芦，那卖大几十、大几百。现在这个价格下被打下来了啊！原来一个小于3厘米，比如龙头什么的都聚在的这么一器型还好，成熟度还高，没有毛病啊，没有这个磕碰，没有烂皮这样的一个葫芦，大概价格得是300到500之间。器型特别好的，我见过卖到800的，就是草里金。现在价格下来了，100多就能买得着，100左右就能买得着啊。有的那种可能大几十也就能买得着了，就这种草里金价格下来了。然后有一些草里金现在这个它那个没打过针啊，没打过针，但是它的旗儿的位置也有一个还挺深的一个小黑洞，很多网友啊可能一眼就觉得这是打药了。怎么判别？就刚才我说探针法，你拿这个针整根能探进去，那就是打药的。有的那个其实就针尖扎进去一块，它就是那个旗儿往里头缩，它这个是跟本地的这个葫芦嫁接了之后产生的一个品种，它那个旗儿比较深啊，往里头握进去一块，你拿针一探呢，你能探到底儿，它就是一个不深的一个小旗儿，一个小眼儿。就是这种葫芦呢，你可以放心玩，这不是打药葫芦。但是现在还有一种新技术啊，就是那个针头越来越细了。 就像那个武侠小说里说那个文虚人似的。哎，这又提到蚊子了，就是他那个针特别细，里头加上药之后啊，从那葫芦皮里头扎进去，打完药之后这葫芦是也不生长了，药也打进去了，但那个针你拔出来之后，那个针眼特别特别细。这个细啊，朋友们，细的针它有一个好处，针拔出来之后这葫芦再长，它能把这个眼儿啊给顶死，能把那针眼儿给顶死。等到葫芦完全成熟了，下树了，刮了皮了之后，你再看几乎是看不着针眼儿的啊。有的可能没长好的呢，能看着一个非常小非常小小黑点，它也都是在葫芦皮儿那个位置。有的甚至说长死了的那种，能把那个眼儿给挤死，你就一点针眼儿都看不出来。就现在打药的有这种技术啊，有这种技术。但这种技术呢，咱实话实说，朋友们，它也挺贵啊，这样能长好这种葫芦也挺贵，它就当不是打药的天然葫芦卖也没什么毛病啊，也没什么毛病。就是首先来讲，成熟度成熟度，皮质皮质，这些都器型器型，这都能保证的前提下，还没有针眼，你正常玩不影响你上色，你就当天然的玩。朋友们，这种有的那种针眼完全长死了的，你根本分辨不出来。它有一些，它现在市场上啊有几种葫芦，有一种打完药之后葫芦发白，就惨白惨白的，这种的呢还能分辨得出来，哪怕它没有针眼还能分辨出来。还有一种打完那个药之后那葫芦就该焦黄还焦黄，甚至说有一些稍微有点发白的那种，商家们呢或者工厂们啊或者种葫芦的葫芦农们，他会去晒，可能拿紫光灯去烤一下子，烤紫灯，烤完紫光灯之后，那焦黄焦黄皮儿进到市场之后，你根本分辨不了是不是打药的。但是啊，只要是稍微尺寸大一点的，你就想都不要想，人家根本就不稀得打药，那药也是钱儿啊，朋友们。稍微大一点尺寸的葫芦，那都是正常的葫芦，就咱们现在能买的那种小美啊，那种小美的这个葫芦，正常四五厘米左右这个尺寸就没有打药的，没有人会给这种葫芦打药的。啊，都是那种特别小特别小小尺寸啊，然后抑制它生长的。来来来啊，这个齐无论啊，他说这个发了一对核桃啊，南疆市这配对也太扛刺了。他说啊，他圈了一个地方，他圈出来的地方颜色深，到底是不是红音啥的，好几年一直困惑了。是红音啊，是红音，就是其实说白了吧，就是反油啊，就是反油。葫芦成熟度有一些阴皮是这样，有一些阴皮呢是这核桃啊磕碰过，有一些核桃磕碰过之后呢它不太严重啊。这两种情况啊，第一种就是这个核桃下树了之后啊，它撞过，它在哪儿指不定，这个青皮啊在哪儿光撞一下，不是说像掉地上了，从很高很高两三米地方三五米的地方掉地上，邦家一摔把那块青皮都摔坏了，没有，它其实就磕了一下碰了一下，磕一下碰一下，它那块青皮汁儿就往果核里头，哎，就阴这一下，就这一下就磕碰就阴这一下。你整个核桃扒完了皮，水洗完了，都刷干净了，配好对了之后啊，然后晾干了，晾干了之后这核桃不就反白了吗，起白霜，就果胶，果胶起白霜了之后呢，这核桃你瞅着好像没什么问题了，但是你只要玩一上手，温度体人的体温一烘，这汗液油脂往核桃皮里头一浸，它被磕过那块的那个就磕那块那果核那地方，那红音就开始往上反，越来越明显。但是呢红到一定时候，你就感觉那块比别的地方颜色深，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了，不会说那块就玩黑了玩紫了什么，这不会。这种红音呢你就坚持住玩，整个核桃通体玩成那种玛瑙色，玩成牛金红。现在其实朋友们绝大多数的玩友，你们玩核桃玩不出来牛金红啊，绝大多数玩友牛金红真是在很特定很特定的环境下玩法下它才能呈现出牛金红，剩下的朋友们基本就是那种紫红色红黑色，甚至说有一些就直接就走酱，干脆就走酱啊，那种特别透亮的那种牛金红很不容易玩出来。 所以说正常就是我是说走将了，或者是走那种玛瑙红啊、紫红色、黑红色呀，就那个红音呐、啊，到后来就一点都不显，你只要坚持住玩就行。还有一种红音是啥呢？就是它这个成熟度啊，确实是够，果核非常，果仁非常饱满。它那果仁，你随着你玩，它的果仁它就脱离内壁了，啊，它就脱离内壁了。但是可能啊，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这块果仁没有脱离开，别的地方已经脱核了，啊，就是这核桃你把它砸开，里头那果仁是跟核桃的内壁不是连着的了啊，有的地方就完全都起下来了。但是有的地方可能还连着，有的尤其是以肚这个位置啊，麻核桃特别容易出现肚这个位置，因为肚那地方，你们如果看过那核桃里头内腔，你就知道了，它长得挺复杂，它就相当于像是卡在里头那么一块，如果这核桃成熟度特别高，然后卡那块呢又没受力，然后你玩的时候又不捂盘，可能它那块一直就连在内壁上，就粘在内壁上，或者别的地方一缩，把它往这个方向一个一缩，就导致就是无论怎么样啊，就这个原因，就是有这么一种原因，就是它的这个果仁啊，核桃仁没有脱离内壁，还连在这个内壁上。然后呢，成熟度又很高，含油量又很大，随着你玩这个油啊，就会从这个位置往上反，就贴着内壁这个位置往出沁油。沁着沁着沁出来一种油音，这种油音跟红音呢不是特别容易区分啊，你看着其实都是那块深那么一小块啊，油音和红音你不是特别好区分，但是呢这种随着你玩慢慢的它这个颜色也就均衡了，就看不出来了，只要它不是黑音就行。黑音就是我刚才说从树上完全邦当掉下来，掉下来之后商家说哎呀不舍得呀，这都辛辛苦苦种的，扒完皮之后配好对了也拿去卖，随着你玩越玩那块越黑，越玩那块越黑，这个色差你一辈子追不上，就这核桃这一辈子也追不上啊，你这三辈人玩一对核桃那个黑也追不上，那块永远是黑的，你想它那个颜色跟别的地方就是有出入，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所以说但凡要是碰着那种黑阴皮的就拉倒了啊，阴一块那种就拉倒了，红阴尚且能忍，油阴啥事儿都没有啊，你们记住了，油阴啥事儿没有，红阴尚且能忍，黑阴就不要玩了。如果是满阴皮的那种落地黑落地红呢，有一些玩友在还专门就玩这种落地红落地黑，玩出来之后黑金效果，他们有专门追求的黑金啊，叫号称叫黑金，这黑金黑金最早啊是从椰壳那儿出现的这种说法，文玩圈里啊，文玩圈里头最早其实就是那个黄金的一种工艺，给它所有缝隙里做黑凸起的地方变成那个金的本色，瞅着吧就有一种古朴感，但是到了文玩圈了呢，椰壳啊，椰壳椰蒂借用过这个概念叫黑金，就是它的棕眼棕线呢是黄颜色的，然后整体是黑色，所以管这叫黑金。黑金越黑的椰壳椰蒂越好越贵啊，因为正常你磨出来它也不是那个色，是那种深咖色，所以说黑金最早椰壳椰蒂有这个说法，慢慢的吧其他的也开始借鉴啊，没想到后来我一点没想到一个落地黑啊，一个落地黑的阴皮果，然后哎也能卖上高价，朋友们也能卖个两三千，就那落地黑，当然也挺稀缺，也挺稀缺，你想想那玩意儿不容易。前两天还有一个玩友叫啥来的啊，木易啊 Mr. 木易，他问我，他说你看看啊，他说明哥刚下树的青皮核桃是不是晾晒几天更好扒皮，我说赶紧扒皮，否则颜色就深了。这个其实就是藕，它那个青皮里头有一种色素，它藕你藕时间长了，它那整个核桃颜色就开始发深。他说好难扒呀，有什么好方法吗？我说秋子呀，他说麻核桃。我说什么品种你知道吗？他说虎头，然后还好像还有官帽。我说量大吗？还是说就几个？你要就几个手扒也就扒了，要量大你扒不起。他给我发了两大塑料兜子，我怀疑他要不就是认识啥核桃商家，要不就在山里头自己野采的。我说你花钱找人整吧，你自己整不了。他说自然阴干几天也不行吗？我说埋土里，埋土里呢，他那青皮烂得快，但是你得接受那个红阴。 你要埋土里沤几天之后，整个果要么就变成红的，要么就变成黑的，还得看那啥，哎呀，还得看那个它烂的这个速度。你要正常说埋土里头埋一周的时间，那个果就能基本就能缺黑缺黑的了吧？你要刻意去追求也行。他们现在专门有一种什么玩法啊？我不知道这木易现在听不听着，我忽然想起来的。那天跟我唠时候我忘了，我忽然想起来，现在有一种玩法，就是把这个青皮核桃放到冰箱冷冻里，记住是冷冻，就零下那个，零下18度那个，放到冷冻里给它冻上。冻完之后，它是青皮，该烂还烂，烂完之后呢，它也该产生红音、黑音、油音什么，该产生产生。然后这个果呢，能黑的特别漂亮。这个真的能出来那种黑亮黑亮那种黑金效果，然后呢青皮也好扒，相对就好扒了，扒开之后拿铁刷稍微咔咔刷两下，反正就是有的人喜欢就那种黑亮黑亮效果，有的人接受不了瞅着埋汰，就还是正经核桃本色玩白茬啊，这就看个人了，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啊，然后不加糖了。关键是啥啊？我想起来，他开了好几个，他开了10个，开了十了，扔了六个，全都大黄尖，嗷嗷大，嗷嗷大，大黄尖，啊，这个他问我是打药吗？我说也不完全是打药的问题，他问我说是成熟度吗？他说这个那个是不是没熟？我说不一定是没熟，今年雨水太大，雨水就是会影响核桃出现这种黄尖、黄金、黄边、黄底呀、啊，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啊。行了，今天节目到这了啊。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这个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啊，给你们开直播，咱们解解气啊。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5: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